0: 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方面此前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
1: 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0: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一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 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 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 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难体面退出。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2个目标。
3: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right.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 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 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

0: 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2: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

0: 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一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近期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过半美国注册选民认为自现任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该民调还显示，近2/3的注册选民认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55%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应对通胀和生活成本议题上，64%的选民不认可现任政府的举措。报道称，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达不满，认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推高借贷成本，造成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2: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3: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4: 美国和韩国计划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国防部17号上午表示，韩美联合演习正在按照计划进行。近期，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将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方面17号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双方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 今后也将

0: 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表示，韩国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于美方要求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一事作出相关回应。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方面表示，韩方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韩美军方于17号正式启动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韩国民间团体当天在首尔示威抗议，呼吁停止韩美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且敌对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并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此次军演缩减规模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彭建群先生的分析。
3: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8月17号拉开序幕。那么从演习的规模、演习区域、演习的科目设定来看的话，应该跟往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之所以特朗普现在声称演习规模有所压缩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野外机动演习包括实弹演习呢被化整为零。另外一个压缩呢，主要是美军的参与。因为在往年的话，美军大约要把驻韩美军1/3的这个兵力呢投入到演习当中，大约在8-9千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规模呢确实有大幅度的压缩。这主要原因呢是美国正在这个中东地区作战，不管是兵力兵器呢重点部署到了中东地区对付伊朗。那么美国呢现在正在敦促韩国呢把视角呢推向了敌岛链。因为长期以来呢，韩国一直认为它的整个一个防御的重心呢是在朝鲜半岛自己所保证韩国的安全就足以。但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推波助澜，一直呢在这个诱使韩国呢把注意力呢投向第一岛链。也就是说未来有冲突的话那么韩国呢肯定被裹挟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作战行动当中，甚至呢还会跟日本等国呢勾结到一起，那么遂行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区域的作战。这应该说是一个新动向，这也跟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看的话东北亚地区呢现在暗流涌动，那么北约一些国家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派出兵力，那么日本呢成了这些国家的桥头堡。而日本来看的话也愿意狼入室，包括让欧洲国家像北约成员国呢潜出到这个地区。而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呢现在也透露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有关国家呢确实是不希望呢这个地区保持稳定和平，保持这种不断增长的发展势头。所以呢把一些这个动荡因素引向东北亚地区，这显然的包藏了祸心，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两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四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3: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已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0: 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过去几日，欧洲多国均在全力扑灭山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山火。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是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2: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7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数据显示，一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4: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5: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增长。
4: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的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智算为情。

0: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厘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这两个首次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9: 这两个首次具有里程碑意，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政策培育期全面转向市场主导期，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0: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丰富的智能化配置让他眼前一亮。
11: 智能座舱、大屏导航、语音控制都十分方便，还有智能辅助驾驶，开长途都轻松多了。
10: 新能源汽车火热的背后，还有充电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已经超过2300万个。
9: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催生更多新的突破。
8: 南海服季休渔期16号中午结束，多地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返港，带回首批渔货，各地海鲜市场交易火热。
7: 从17号凌晨开始，海南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在崖州中心渔港开渔后返港的首批渔货，主要为本地小型渔船在近海10海里范围内捕捞所得，多为马鲛鱼、鲳鱼、石斑鱼、带鱼、鱿鱼等优质野生海鱼。随着后续大批量新鲜渔货集中上岸，当地海鲜市场供给量将持续增加。
12: 中心渔港的第一批600艘本地小渔船已经陆续回港了，带来渔货量大概也有6到700吨左右。批发价格呢，和休渔前比的话呢，大

0: 概平均价格下降了5到10元。随着中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海鲜价格还将进一步下降。
1: 17号凌晨3点，首批出海的部分渔船已返回广西合浦沙田港码头，渔民们将一批批海鲜搬上码头。
2: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1: 首批到港的渔获海鲜不仅吸引了大批采购商前来收购，也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前来选购。福建全省8000多艘渔船陆续出海捕捞作业，在漳州市东山县西浦镇中心海鲜市场，刚刚捕捞回港的海鲜层层叠叠摆满台面，银亮的带鱼，鲜活的八浪鱼，通透肥美的本地小馆，鲜活虾蟹一应俱全。
3: 很多品种的那个鱼都很多，那近海的时候养的比较多，开海期间那个野生的就比较多。
1: 开渔后除了捕捞海鲜，当地渔民还在近海鱼排开展特色夜捕活动，传统的海上劳作变成了游客争相体验的游玩项目，点点海上渔火也带旺了当地的人气。
4: 第一次体验这个捞小馆，我觉得捕捞的环节是最有意思的，大家人很多很热闹，跟着厨师看着他烹饪出来现场吃，很鲜美。
5: 暑期已过大半，文旅消费热度不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化消费体验，促进夏日经济多点开花。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正在进行中，给当地带来了一波文旅打卡热。凭借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天津是电影《重返20岁》《风声》《建国大业》《归来》等影片的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6: 我们想来这个现场，这个天津这个取景地看一下，参观一下，重温一下故事的情节。
1: 进入暑期以来，重庆奉节凭借独特的三峡山水风光和深厚的诗词文化底蕴，景区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真实的山河实景让课本上的画面变得立体生动，不少学生对照课本实景研学，在行走中感悟诗词意境，在实景中读懂千古名篇。
7: 很多的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一个千古绝句，所以就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1: 今年暑期，山东滨海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海事部门数据显示，8月以来，山东省滨海旅游累计发送旅客314万人次，环比上涨155%。在青岛，新推出的栈桥夜游航线启航，游客可在海风中感受百年栈桥夜景。
8: 乘船出海，从海上视角欣赏长虹入夜的这个栈桥夜景，将山海城景、灯光尽收眼底，光影交织，极具视觉冲击力。
1: 高温下，清凉的亲水游热度攀升。在湖北荆山市鹿林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众多游客选择在此避暑、漂流、踩水纳凉，观景嬉戏，游玩场景丰富，
9: 给人一种大自然空气清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那种绿意盎然，就是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气息啊，很喜欢，非常喜欢。
5: 今年3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也就是不载人，主要负责物流配送、环卫清扫、安防巡逻等特定场景的无人车。截至目前，深圳全市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从最初的2条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100台。
1: 深夜11点，深圳龙华胜利转运中心依旧灯火通明。10台无人车鱼贯驶出园区，车上装的是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这些车辆循环往返周边5个末端快递站点，第二天上午，快递小哥到岗即可直接派送，无需像之前一样凌晨卸货分拣。
10: 这边每天日均吞吐的件量大概是15万票，然后那个这边就是我们的无人车，夜间每天是60个无人车，大概每10分钟左右发送。无人车是可以连续不间断运营的，整体无人车使用的话，前后对比来说，整体效率提升了大概20%左右。
1: 今年7月，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在深圳龙岗区落地。五方共赢指的是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这5大主体协同联动，把无人配送的服务门槛从成规模才能用降到有需求就能用。过去夜班司机难约，时间没保障，现在用平台 APP 下单，无人车随叫随到，不用等，不用协调，运营时效大幅提升。
11: 下单的话，一般在十几分钟它就能到。

0: 现的话在富山这个货品的调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去等那么久，运营时效提高很多，成本这一方面的话应该下降，能下降在30%左右。
1: 为了保障夜间行车安全，无人配送车搭载了一套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系统，通过自研算法模型，将近2亿公里真实路跑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场景。
2: 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一个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目前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1: 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7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0000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17号，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1: 17号，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持续，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四川省水利厅同步启动洪水灾害防御4级响应。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到18号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凉山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受强降水、上游来水等影响，17号太湖水位上升至4.48米，超过警戒水位。目前，望亭水利枢纽9孔闸门全开，全力排泄太湖水。
4: 我们现在是9孔闸门全开，都是具备排水条件，全力排水净化，能排尽排，而是做到净化，然后水不退，人不退。
1: 作为太湖出湖下泄的重要通道，太浦河也在下泄流量。当前，太浦河的平望水文站的水位17号下午在4.14米左右，虽仍超警戒水位，但已降到保证水位以下。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截至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5: 主要负责沙颍河公园及七一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3: 既想享受美食，又焦虑体重增加，于是各种暴食后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存在健康隐患。
1: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6: 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1: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网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网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一次暴饮暴食之后，体重数字明显上升，大多来源于水潴留以及尚未消化的食物，并不代表一夜之间长出大量脂肪。可取的是餐后使用一些方法帮助身体减轻负担。
6: 首先呢，

0: 是适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在餐后半个小时开始，从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开始，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逐渐地增加运动强度，延长运动时间，帮助我们在餐后消耗热量，稳定血糖。第二呢，是补充水分。很多大餐呢，往往伴随着高盐高糖，摄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口渴，身体水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少量多次充足的补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减轻水肿。第三个呢，就是平稳过渡，也就是在下一餐或者是接下来的几天呢，从饮食上做减法。
1: 专家提示，大餐之后的一周时间，可以参照5+2轻断食模式，选择1到2天适度控制总热量，不要长期持续轻断食，避免过度节食，反而诱发新一轮暴食。平稳管理体重，依靠的不是极端的忌口和突击式补救，而是蛋白质、碳水、零食、睡眠、运动多维度的均衡管理，善待食欲，才能够长期守护健康体态。
2: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号对外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此外，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医保局消息，中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17号，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中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也是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近日，2026国际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英国牛津举行。赛事采用3级晋级体系，经过几轮严苛选拔，最终遴选约100名亚太区顶尖科创少年出征牛津全球总决赛。中国选手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创意等多个前沿赛道表现优异，斩获佳绩。在江西南昌的鄱阳湖南基湿地，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相映成趣，丰富的食物资源也吸引了白鹭、水蛭、斑嘴鸭等数十种水鸟在此栖息觅食，铺展开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0: 该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叫腊肉，
7: 知道吧？
8: 知道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西夫诺斯岛坠毁，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失事直升机在准备降落时坠毁，坠落地点距离岛上直升机停机坪不远。另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死者据称为一对近期结婚的英国夫妇和一名希腊籍飞行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相关部门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来关注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依旧强盛，而雨水也是依然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的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数热开始发展，尤其是中国江南多地的高温是比较频繁的，同时最低气温也可能会大都超过25度，数热贯穿全天。降雨将主要会集中的分布在副高的边缘，特别是像西南这一带以及东北一带的雨水是更为强盛一些。那么今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一带近期降雨较为频繁，需要提防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是遭遇了罕见的高温热浪，未来几天这里天气晴热依旧，高温没有明显的缓解，尤其是像西班牙、葡萄牙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而与此同时在东欧等地雨水则会加强，天气略显湿凉。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总体强度不强，但要提防的是局地可能会发生的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5度。
1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20到28度，天津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成都暴雨转阵雨，21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1到30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2到30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4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0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13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7到26度。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2: 再会。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1: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哎，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啊。我想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萨萨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对夫妻，就倒像是一对兄妹。
1: 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结婚证的。
0: 那人家胡同里人都说了，你们两个是因为有孩子才结婚的，现在都没有孩子了，那他们家里人就没有什么心思？
1: 啥心思啊？
0: 没什么。哎，这样吧，我教你切菜，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萨萨姐喜欢上你的呗。
1: 你要干啥？
0: 取经啊！现在北京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你瞧不起我们外地人？
1: 谁说的？我看大哥对你挺好的呀。
0: 好是好，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那样的男人。再说他们家也不可能娶我的儿媳妇儿。
1: 你不是说赚了钱以后要回老家开餐馆吗？
0: 哦，我是一个红心两手准备。哎，这样，我教你学这切菜技巧，然后你给我讲讲你呗。啊，来，我教你了，讲。我告诉你啊，看好了。刀贴在手指边，啊，手弯曲，向后退，刀贴着手指，向后退，这样切。试一下，那你跟我讲讲你吧。
1: 没啥呀。

0: 李萨萨，你怎么回事啊？
1: 啊，我脚疼。
0: 别以为被公司录取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你还带有公司的形象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不明天才上班吗？我明天上班肯定穿鞋。
0: 庞总，您回来了，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愣着干嘛？啊，
1: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
3: 你是李萨萨？嗯。李萨萨怎么是新来的前台呢？他是我的助理，特别助理。我去美国出差才几天，你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想不想干了？
4: 不好意思，李小姐，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好好谈谈。

0: 回事儿啊？庞总，我不渴。庞总，您这
1: 搞错了，搞错了，今天完全搞错了。哎，李小姐，我先给您赔个不是。
0: 哎，别赔不是，
1: 别，您快坐，您快坐。我姓庞，叫庞伟豪，外人呢叫我庞总，也有人背地叫我胖总。您呢就随便叫老胖吧。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好吧，做我的特别助理。至于办公室嘛，就用我的。
0: 哎，不对，庞总，我前几天培训的都是那个前台礼仪，这特别助理是干什么的？我不会啊，这个。
1: 哎，没事，不会可以学嘛，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0: 不，庞总，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来这儿呢，是朱小雪让我来这儿，就是给公司帮帮忙、打打杂。这个我，哎，
1: 我知道，正因为是 Peter 的太太艾米介绍的，所以呢，我才让你做这个职位啊。
0: 我有点明白了。
2: 行啊，你李萨萨把人给晾了，怎么回事啊？嗯。胖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给惹生气了，抱歉的话说了一大堆。
3: 小雪，谢谢你的好意啊，这活我干不了。
4: 李萨萨，你说你这何苦呢？
2: 那 Peter 的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呀？你较什么劲呢？
3: 小雪，你们的生意给谁做那是你们的事儿，这钱我不能白拿。
2: 怎么叫白拿钱呢？那做生意靠的就是关系，你靠着我这关系赚的钱怎么了？天经地义呀。哎呀，你说你
4: 跟钱有仇是不是？
3: 哎呦，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你把我当亲人，那你知道我的呀，这种事儿我干不了，算了，你帮我谢谢 Peter 啊。
2: 行了， Peter 去非洲开工厂了，我这也马上去加拿大了，孩子要生在加拿大。哎呦，你别说了，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
3: 那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再说了你也不丑呀，你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继承人呢，不冲你，冲孩子，他们也得把你当神仙供起来，不是？
2: 哎，希望是这样吧。真想你能陪我，我在香港啊，除了 Peter 以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5: 这要是到了加拿大，更是两眼一抹黑。
4: 到时候我可随时骚扰你啊，给你打电话，你得接电话啊。
3: 没问题，24小时待命，随时骚扰。你什么时候生呀？
2: 预产期还有3个月，哎，那你那事儿怎么样了？我让 Peter 再给你找找吧。
3: 哎呦，算了吧，就这么几天，我都快累死了，脑袋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时候就想，头疼。算了，我呢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啊 ，CBD 那种地方我是去不了的，你就甭管我了，好好的把我儿子给生出来。
2: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个男孩。小子，哟，
3: 真的行啊！我跟你讲，母凭子贵啊，就算你公公婆婆再矫情，儿子在你手里，他们总得敬你三分。
2: 哎，行，借你吉言。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飞机去机场了。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啊，洪亮和常高兴都不是你的菜。
4: 趁早把眼光放远一点，
2: 不要在两棵歪脖树上吊死。啊，
4: 行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啊有常高兴。
2: 要不是洪亮横在你们俩中间，你早成为陕北媳妇了。
3: 哎呦，你说什么呢？
4: 你知道我说什么？
2: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到那边再给你打电话。
4: 嗯。

0: 刀工见长啊。
1: 奶奶，嗯，这都是彩云陪我练的，现在每天这个饭馆
2: 关门之后，
3: 我都让他教我刀工的秘诀。

0: 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我都负责把菜切好，他来了之后就直接炒，这样我也算是真正的帮着咱家放管了。
1: 这么说，他现在自己不切菜了，把你当小工，还捡跑堂的？
0: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想好好练练。
1: 哎呦，这丫头啊，真聪明，一举两得。你可是管饭馆的。

0: 疼吗？这
1: 没事儿。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回屋歇会儿歇会儿，回屋。哎呀，快点！哈哈哈
2: 哈！啊，为啥笑啊？
3: 我洗的可快了。
4: 我洗的特别快。看咱俩谁快？
2: 我也不知道。
4: 关门了，明天再来吧。擦得挺干净啊。啊。夏夏姐。夏夏姐，你刚下班吧？吃没吃饭？我给你炒点菜去。
1: 哎，我跟你说啊，彩云研究两道新的川菜，都是按照北京人的口味改良的，去露两手去。
4: 行，那你等着我啊，很快啊。
1: 等着啊，马上过来。我大下手。
4: 好。哎，你这个菜要切细点才能入味啊。
2: 行。
4: 而且还得斜着切，小心别切到手。
2: 好。
4: 萨萨姐。你要不去外面等吧，这太脏了，菜马上就好了。
1: 出去等吧，啊！
5: 看来这段时间你们已经配合得很默契了。
1: 嘿，阿娇可好了。
5: 那我就放心了，有个好师傅不容易，好好学吧。
1: 马上好啊！
4: 到了，还是我来切吧。出去陪萨萨姐。
1: 干啥呀？
4: 哎呀，你别管了，你快去吧。我告诉你啊，不管萨萨姐说什么，你都不能还嘴。快去，快去。
1: 不，为什么呀？
4: 哎，你别管为什么，快去吧。就是我说的话。快快快！千万别还嘴。

0: 上班累不累啊？你这站了一天，腿疼不疼？
1: 客人来了，不给倒个茶呀？
0: 哎呦，这没热水了，我给你拿个那个冰的吧。
1: 光拿饮料不拿杯子，你让客人用嘴吹啊？哎，你问客人是冰镇的还是常温了吗？没问的话，你就直接开了一冰的，这钱是你出还是客人出呀？
0: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呢？
1: 这跟我工作顺不顺心没关系，这是饭馆的规矩。你现在是跑堂的，这些都是跑堂的应该做的。你师傅没有好好教你，那我就教教你呗。
0: 你这是咋了呀，萨萨？
2: 萨萨姐，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啊？那我先回家了。
0: 你别的你没吃饭呢，你得吃点啊。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我走。
1: 等会儿，我有话说。这饭馆是我们家的，常高兴呢是老板，你妹妹回老家了，现在老板变跑堂的了，但是这工资还是照常领，提成照样拿，这合适吗？
0: 这钱是我给的，彩云不要，这不下班叫我切菜做饭什么的，就当给他拜师费，行吧？
1: 常高兴，你跟奶奶说你是他徒弟，跟他学做北京菜，这怎么又多了一个川菜师傅呀？你这改换师门的也忒快了吧？
0: 哎呀，这奶奶年龄不是大了吗？也不能让她累着。再说了，我想自己学，彩云主动教我多好啊。
1: 哦，原来是义务的呀，那义务的就不应该收这个钱了呀。
0: 萨达，这钱是我给的，你要说错那是我的错，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回去了啊，
2: 萨萨姐，
0: 快点，家里人，回去。

0: 小姐，老板是个好人，他就是为了可怜我们姐俩。您放心，我明天会把钱拿回来的。对不起。哎，
1: 不是，
0: 配合的真好啊，真默契，这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两口子呢。
1: 你说我跟顾彩云啊？
2: 我可没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他顾彩云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厨子，现在倒变着法儿的在使唤你。要不是奶奶说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了。
1: 现在餐馆都靠他撑着呢，他下班教我切菜，教我做饭啊！你说这钱我给他了，就当报答他，他有啥不对的呀？
2: 那这跑堂的钱应该给你，也不应该给他呀。
1: 那我愿意给他呀。
2: 我不愿意。
1: 我不愿意看他使唤你，你跟个跟班的似的。你是我丈夫，
2: 我不是。行，你今儿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拿酒。
1: 拿酒干啥？
2: 喝酒啊。
1: 我不喝。
2: 我喝。
1: 咱俩就把话说清楚了。喝醉了酒，那就说不明白了。你有啥话现在说？
2: 行，我就一句话，离婚。
1: 我也就一句话，现在不能离。
2: 必须得离，离了之后你爱找谁找谁。你是找顾彩云、杨彩云、赵彩云，我都不管，随便你。
1: 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2: 我跟顾彩云清清白白的，我告诉你李嫂子，我只要做你一天丈夫，我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常高兴，我不想再欠你的了，咱俩离了行吗？算我求你的了，离了咱俩都解脱了。
2: 不离，
1: 我答应过洪亮，答应过你家，我告诉你，洪亮出来我才能离，我说话算数。
2: 常高兴，你怎么那么怂啊？你整天就心甘情愿的当这个冒牌丈夫。 我都瞧不起你，你算个男人吗你？

0: 让每一个街
1: 道都是回忆。我爱你，
0: 我在那地球幸福明。
1: 我爱你，
0: 两手空空站在原地。
2: 高兴。

0: 在这里是叹息。
1: 对不起，所有心我不能这样。
2: 高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真正的好人。

0: 明天去一下医院吧，别破伤风了。没事儿，多大个事儿啊？这得必须去，我陪你去。
1: 我都说没事了，上上药就好了。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贴个创可贴就行，你回去睡觉吧，明天还上班呢。来来来来。
2: 这雨，发水了，发水了！
3: 哥，赶紧！别打扰我，我这学习呢。
1: 哎呦，别装了！
2: 哎，别！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可是诚心过来看你，连杯子我都带了啊！咱俩吃点，喝点。
2: 这又是从彼得公司带出来的吧？
1: 不能够啊！我告诉你，这个呀。 这酒，那些小日本喝了没两口就都喝大了，他们酒量也不行，又唱歌又跳舞，就什么都忘了。我呢，就直接等他们都走了，然后我再点几个菜，一结账打包走人。
2: 我跟你说，你悠着点啊，别老这么占人便宜，人家发现人揍你，
1: 发现不了，他们手脚都特别大，到时候每个月也是我报账报销，是不是？那到时候他们大笔一挥，你兄弟我每个月净赚2000块钱，你开玩笑呢？
2: 那我沾着冯先生的光，我也吃点儿。
1: 对了，我今儿开车路过湖边儿。

0: 他怎么把那女的脸都挡上了？我没看见这俩，
1: 不会是傻子吧？
0: 我觉得不会吧。他们公母俩这大下雨天的在湖边起腻，不是有病吗？
1: 那程高兴也没工夫，他天天白天在饭馆忙得跟什么似的，他哪有工夫谈恋爱啊？
0: 哟，在饭馆，顾彩凤回家了吧？饭馆就彩云一人啊？哎，你说这孙子不会是背着你妹妹，把大哥您的菜给先点了吧？这可得罪你。

0: 程咬金，你给我起来！程咬金，你给我起来！
1: 大哥，
2: 你干嘛？
1: 大哥，
2: 程咬金，大哥，
1: 大爷，程咬金，
2: 干嘛打我啊？你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还抱着女人在雨里啃啊？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说，
2: 你都看见了，
1: 封闭的都看见，都告诉我了。我该打，
2: 我错了。
1: 你就说你该不该打？
2: 我该打。
1: 刀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啊！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知不知道那顾彩云是我的女人啊？啊，这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怎么回事？啊，
2: 你说的是顾彩云啊？
1: 废话，不是顾彩云是谁啊？
2: 萨萨。
1: 那是谁啊？
2: 一个老乡。
1: 刚认识的。
2: 刚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2: 我买菜的时候认识。
1: 买菜的时候刚认识，你们就啃上了。行啊，高翔。刚认识你就抱着人在雨里啃，可以啊。
2: 我没亲。
1: 你没亲，我亲了。没事，别不好意思。
3: 你跟萨子也是假结婚，
1: 找一个备选也是正常的。
2: 大哥，这事儿我求你别跟别人说啊。
1: 你放心，我这嘴严着呢，我到时候也跟冯鼻子说一声，让他不告诉别人，他得打嘴了。啊，刚才打你，不好意思啊。
2: 嗯，没打着。
1: 这我那是吓唬你呢。这我要动手，我肯定得谢你哥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也得跟萨子商量。你们俩都弄不明白，你就把这女孩给我带回来。

0: 萨萨，
1: 我听见了啊，谢谢你啊。还有，我在饭馆说的那话，对不起。你要是真有喜欢的人，咱俩随时可以离

0: 哎，师傅，
1: 什么事儿不能在办公室说，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到这儿说来？
0: 哎，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慢慢给您。
1: 说。
0: 师傅，确切消息，这次福利分房，您的名字排在前面。师傅，这回你就准备住牢房吧。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咱们厂福利分房最后一次了，谁都想住进去。
2: 等到了，可算是等到了。
0: 是啊。
2: 哎，对了，小钱啊，我问你啊，这次有没有老洪洪光明的？他是因公殉职，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啊？
0: 洪光明啊，师傅，我知道您和他的交情啊，这次福利分房应该还轮不到他。
2: 啊，我先回管理了啊。
0: 哎，师傅，我想求您个事儿，正好跟洪顺还有关系。
3: 哎，让一让喽，让一让喽，谢谢，让一让，让一让。哎，让一让了，让一让，
4: 来了啊！
3: 哎，买菜来了，淑芬。
4: 哎呦，大哥！哎，
3: 吃面呢。嗯。
4: 哎，快点，快点备好了啊！
3: 哎，哎呀，谢谢谢谢，每次这么照顾。多少钱？
4: 还是结账吧，月底再结。
3: 得嘞。今天菜咋说？
4: 600。哎，
3: 家里挺好的，
4: 好着呢。
3: 几个娃了？
4: 我还没嫁人呢，我连对象都没有呢。这在北京开饭馆挺不容易的哈。
3: 饭馆是别人的，我帮着看着而已。哦，我先走了啊。嗯，吃吧，
4: 注意安全。哎。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5: 没事。
3: 哎，师傅，对不起啊。你眼熟啊。

0: 哎，所长，
1: 干好。那个，我找洪亮他妈，他妈不在家，电话也不接的。你要碰见他，跟他说一声，晚上上所里来找我一趟。
0: 是不是那个逃犯有消息了？
1: 不是，另外的事。
0: 所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
2: 你看到他了？
1: 见过这人吗？
2: 要仔细看看。
3: 真没有，没有见过。

0: 见过这个人吗？没的。大哥，又来买菜啊？
1: 这个人您见过吗？就是
2: 你看过这个人吗？
3: 出啥事儿了？
1: 下次看到他，记得报警啊！他干啥了？
0: 他是坏人，杀人了。
2: 杀人？
1: 自己小心点，知道吗？我先走了。嗯。
2: 所长。
4: 没人见过这个人啊，我们也没发现。问了半天，一个见过的都没有。
2: 高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5: 咋会错呢？他头上贴着胶布呢，就原来黑痣那个地方。
2: 兴许是这家伙呀，怕这颗黑痣被人给认出来，故意拿块胶布给贴上了。这样，你们在这接着排查，我回去啊调派人手，咱们扩大排查范围，抓住
1: 这家伙，也许洪亮就能洗清冤屈了。就算挖地三尺，也给他挖出来。
2: 行。 大家辛苦了，去吧。
1: 高兴，
2: 啊，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就跟他们一起找呗。
2: 这儿没你事了，上车。

0: 好了，找完了。
1: 好
0: 看啊，特别好看啊。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非愿意来天安门照相啊？
2: 你知道吗？我爸活着的时候，我过生日就在这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给他发过去，我就怕他担心我。后来他就病重了，我回家照顾他，结果每天就看他拿这个照片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1: 说你漂亮。
2: 他说呀，他还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在这天安门广场一起合个影。可惜啊，这个就没实现。
0: 我只能说是相识恨晚啊！你那会儿也就不认识我，那会儿你要认识我，我跟你说，我背也把咱们背到天安门给他照相。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照片给谁呀？
2: 彩凤他爸，就我叔，他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让我拍个照片给他看，这不麻烦你一下吗？
0: 你让我给你拍照片给别人男的，那我删了。
3: 哎，你别删，我答应过你妈，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0: 我跟你说，你别听我妈的啊，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啊，你甭疼她。海云，我知道你觉得我现在有点不靠谱，但是我现在不干是不干，我要干我就干一票大的。
4: 我想当年我也是去过
0: 边境，
4: 南下我还去过深圳呢。
0: 你一会儿就给那男的打电话，跟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啊，你找了一北京人，有车有房，相貌堂堂啊，让他死了这条心。
2: 人家彩凤都说了，那男特好，还是回乡的务农大学生呢。
0: 他是回乡的，我就是韭菜的，有什么用啊？走，咱俩吃饭去，庆祝一下。
2: 庆祝什么呀？
0: 庆祝咱俩走向正轨啊！
2: 什么正轨啊？
0: 咱俩爱情走向正轨啊！走走走走。

0: 不开灯了吧？
1: 没事。
0: 你妈呢？
1: 在哪屋呢？
0: 哦。爸，你是不是又想红叔叔了？
1: 哎，你还记得你前叔叔吗？就是爸以前那徒弟，现在是厂那个工会主席。
0: 记得呀，怎么了？
1: 今天呢，他给我出了一大难题，我还不好回绝他。
0: 什么难题啊？跟我说说，帮你出出主意。
1: 这年底呢，厂里要搞一个文艺汇演，有一个重点节目是那个京剧串烧。他呢，想让我请你往一出山，不知道怎么跟人张嘴呢。

0: 不知道咱家跟王毅的关系啊？
1: 那王毅不是厂子里人，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他就只知道当年我跟你红叔就像亲兄弟一样，如今呢又每年把这过节的补贴呀、什么发的东西给带回来。他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嘴跟人家说，没办法。
0: 这事儿确实难办。
2: 吃过那么多西餐啊，就这一条街我全吃了，我还是爱吃我们北京的炸酱面。
3: 谢谢大哥。
2: 谢什么呀，谢不就见外了吗？还有啊，
4: 以后别叫大哥，叫劲松亲戚。
3: 行吧，劲松。
2: 咱们呢这就是一家人了啊，这以后还能走得更亲。我跟你说，我李劲松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背信弃义离开我了，现在在加拿大估计快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
3: 你少来了，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哎，劲松，我看这个萨克姐还真的挺勇敢的，本来阿姨她就不同意她跟常高兴结婚，结了婚了，孩子又没了，她还能一心一意的跟常高兴在一起，我挺佩服她的。
5: 你们北京人原本就不想找我们这些外地的什么什么女婿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2: 我跟你说呀，人家好。哎，顾彩云，就这些谣言全是你们外地人说出来的，我们北京人怎么了？我们北京人怎么看不起你们外地人了？我跟你说，相亲相爱一家人，你懂不懂啊？啊，再说了。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心里苦谁知道。那你怎么敢保证这萨子跟着常高兴就能走一辈子呀？
3: 那不然呢？你们家饭馆都给他了，他还能分
6: 啊？那是因为萨子要抱着他高兴，知道吗？因为高兴救了他奶奶，才答应把饭馆给他的。
5: 那萨子姐有谁抱呢？
3: 反正我觉得他俩挺像。
2: 你想不想知道故事的真相吧？
3: 什么真相啊？
2: 先喂口。
3: 那我不听了，我这辈子还没亲过男人。
2: 我就喜欢你这种正直，你知道吗？我逗你。那我告诉你，但是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谁说谁是孙子。
3: 我发誓。说吧，
2: 萨德跟高兴是假结婚，等洪亮出来了，他们俩就离了。
3: 真的假的？

0: 所长呢？那个船，热了，吃点。好嘞。你来这干嘛？送点饭，热的赶紧吃了，跟哥们儿。
1: 我们这执行任务呢，
0: 你看够不？不够再买点去。
1: 赶紧回家。
0: 那所长，我能跟你们一起不？
1: 走不走？不走，我拘着你。赶紧走。

0: 你替你爸爸来求我，你觉得可能吗？
1: 王爷，先不论咱们两家的事儿，您不是很喜欢京剧的吗？

0: 我记得以前您跟红叔还在他们厂子里办了一个京剧社，那个时候就是您教他们唱京剧的，我还跟您去过呢。
1: 当时你觉得我为什么去？
0: 是因为红叔让您去的，他拉京胡，您唱。
1: 可我丈夫死了，你想揭开我的伤疤，让我的心再次流血。
0: 王姨，我相信红叔叔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您能过去这个坎儿，解开这个心结的。毕竟
1: 李萨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提我对你爸爸的恨，单说这个酒厂就是我的伤心地，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足一步的。你走吧。
2: 萨萨，回家吧啊！
0: 爸，你给我进来。王姨，当年红叔叔出事的时候，我爸也受伤了。他冒死从火里把红叔叔给拖出来，背着红叔叔就去医院。医生说红叔叔早就没了，我爸他不信，生是把医生给关在门外，他就那么守着红叔叔一天一夜，最后自己也晕倒了，我爸也差点没命了呀。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想让他怎么样啊？
1: 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2: 是，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1: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都无法弥补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红的命。
2: 是，

0: 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2: 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0: 什么叫危险信号啊？
3: 你动真情了？
1: 我问了常宝清，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
4: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0: 喝。
5: 萨萨。

0: 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1: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2: 都无法弥补
1: 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洪的命。
0: 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

0: 出来吧。你去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我去过饭馆了，顾彩云今天休息，跟我哥去天安门了。你还拿着一大堆盒饭出去吗？找谁去了？
1: 这个，我不能说。
0: 不能说？不能说你没好事儿，你说不说？
1: 我真不能说。

0: 哎，对了，我听劲松说，你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个老乡。
1: 不是。
0: 不是，那你把人家。

0: 都给爆了，那算怎么回事儿啊？高兴啊，你不会撒谎，我猜那个女孩是莎莎吧？
1: 不是，奶奶。
0: 你呀，骗得了我家那傻小子，你骗不了我。你常高兴的人品，奶奶清楚。你没有跟萨萨离婚呐，你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1: 奶奶，我说话算数，洪亮出来我就离婚。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和萨萨离。
0: 哎呀，这婚姻不是做买卖，不是说讲究那个什么诚信啊、童叟无欺呀、这个货真价实什么的。人要是有了感情，那就拦不住。你和萨萨现在是进退两难，左右不是。萨萨跟了洪亮吧，觉得放不下你；要是跟了你呢，又觉得放不下人家洪亮，也对不起人家洪亮。

这就是命，孩子。你想怎么选择，你自己要想好了，别后悔。

0: 只要常高兴没看错，那这家伙就还在北京。那不还是大海捞针呢？其实我这两天也想明白了，灰心了。我们还没放弃呢，你还灰心了？行，这事先不说了。怎么样？萨萨最近来看你了吗？来了。我见他一次，我就难受一次。亮子。
1: 我问了常高兴，他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他离不离婚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这样就是不能娶萨萨。我妈准备去买房，等出去之后就搬走了。
0: 跑？能跑哪儿去？萨萨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你就算跑到天边去，他认准你了也得把你抓回来跟你结婚。
1: 那我就跑到天边之外去？
0: 跑是事儿吗？
1: 这男人遇见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你跑了，你对得起萨萨吗？还有，一旦我们抓到真正罪犯，那你就是无罪释放，这还是事儿吗？就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这世界上，男人不只是情情爱爱这点事儿啊，还得有自个儿的尊严。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谁都勉强不了你们。
2: 可我觉得，你和萨萨那天生就是一对儿。哎，老板，吃饭了。
3: 你们先吃吧，我还没刷完呢。
2: 哎呀，你别刷了，一会儿我们干。你赶紧出来，我给你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3: 等会儿，马上啊。
2: 哎，老板。
3: 我们这个月赚了多少啊？比上个月足足多赚了8000块钱，都是你的功劳。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跟你说，我们店的名声是传出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特意坐着出租车来吃饭，我得跟奶奶说，跟你加工资啊。
2: 哎，别老板，真的千万不用，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不能干。
3: 不能叫老板，你叫老板多别扭啊！再说我又不是老板，叫常高兴就行。
2: 那可不行。 要萨萨姐听见了，肯定又不高兴了。老板就是老板。哎，那我们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3: 庆祝，那得庆祝啊！

0: 来来来，吃吧，好吧。
1: 哎呦！当当当当，
2: 做这么多菜啊？咋庆祝啊？说吧。
3: 喝酒。
2: 行，喝酒。

0: 你以后就别来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以后别来了。
1: 反正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2: 我答应过的事儿，永不反悔。

0: 喝完了，
1: 来，我再帮你倒点。
2: 喝不了了，真喝不了。
0: 你再喝点嘛，这点酒量，你真的是，
3: 你是怕回家萨拉姐骂你，不让你上她的床吧？
0: 裁判，
1: 胡说什么呢你？人家萨萨姐是为了老板好。行行，别喝了，喝酒的确对身体不好。
0: 老板啊，这是妻管严，
1: 也是，萨萨姐脾气大，
0: 老板就得听她的。哎，这要是在我们那儿，男人喝酒，女人从来都不会管。晚上回家了之后，还得伺候着洗脚睡觉呢。
1: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我们老板哪一点比北京男人差啊？要有模样有模样，要有人品有人品，还会武功。那以前救过萨萨姐，那萨萨姐这辈子要报答我们老板的，是不是老板？哎呀，我们家啊，那有个习惯，只要把这酒瓶开了，这点酒就得都喝完。这样，老板，你先回家，我跟裁缝，我俩把这酒都喝完。来，咱俩喝。
2: 喝，按照你们家的规矩来。
4: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1: 别，你可别喝，真的。你要这样的话，萨萨姐绝对会骂我们的，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4: 我喝酒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乐意，我愿意喝。
1: 哎，爷们，喝。啊，
4: 来，还能不能喝？
1: 干。
4: 开心。

0: 什么情况？这是
1: 。
2: 太沉了，再加点
3: 啊！掉钱眼儿里了。
4: 萨萨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就这个月赚了点钱，老板说要喝一点，没想到就喝多了。
5: 没事啊，喝多了挺正常的。这儿也不用收拾了啊，快点回家吧，路上小心。

0: 点。
1: 陈高兴是吃铁长大的吧？怎么这么沉啊？
0: 慢点，慢点。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0: 鞋脱了。
1: 你还给他脱鞋啊？
0: 哎，没你事了，哥，你走吧。
1: 不是你们俩没事吧？
0: 你走不走？
1: 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2: 哇！
1: 莎莎，我爱你，我爱你，莎莎，我不想离婚，不想离，我得离啊，好难受。我难受，莎莎。莎莎。

0: 上次干什么呢？
1: 洗衣服呢？
0: 洗衣服？那不用洗衣机吗？你怎么不用洗衣机啊？拿手洗，着凉了。
1: 没事儿嘛，快洗完了。
0: 这谁的衣服啊？
1: 我的。啊，还有常高兴的。
0: 我一看这就不是你的呀。行呗，都给常高兴洗衣服了。
1: 怎么了？我还不能给他洗衣服了？
0: 能，怎么不能啊？就是太阳应该从这边出来，今儿怎么跑那头去了呢？哎呀，搞错了。常高兴呢？
1: 啊，还在睡呢。
0: 还睡呢？这都啥时候了？
1: 妈，妈，他睡着呢。
0: 不，这都几点了？这饭馆不干了？哎，怎么那么大酒味儿？他喝酒了？
2: 喝了点儿。
0: 点儿？多大的味儿啊！点儿够吗？哎，我的妈呀！常高兴，哎，起来！
3: 妈，你咋来的？
0: 昨晚喝酒了？
3: 哦，那喝了点儿，和那个顾彩云喝的。
0: 你瞧那脸盆吐的，啊！你喝了多少？
3: 我吐了吗？哎哎，妈，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喝点酒，然后唱歌来的，之后就啥也不记得了。
0: 自己回来的？
3: 也不记得了。
1: 妈，这样的，咱们家饭馆赚钱了，高兴呢就请顾家姐妹喝点酒，就喝多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啊，你咋知道的？你们不是不在吗？
1: 哎，你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4: 昨天晚上你喝的跟醉猫似的，我给你背回来的。
0: 啊，你给他背回来的？你还能把他背回来？
4: 我说我不想背，咋的非让我背啊？
1: 行了哥，没你事儿，赶快起床去饭馆啊。哦，
0: 就是你刚才洗那衣服都叫他给吐脏了是吧？
4: 哎，你不是喝多了吗？那我这睡衣，我这睡裤谁给你换人家？
1: 好了，行，是他吐我身上了，我给他换的睡衣，行了吧？
3: 行了，妈，你先出去吧，那个我换好衣服就去饭馆了。
5: 不是，要不能喝就别喝，逞什么能啊？
4: 顾彩云什么酒量，能喝你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知足吧你，这也就是你。这是我喝多了，撒的给我扔院里，拿水管子冲了。还有，你把这盆给我收拾了啊！
3: 知道。
4: 老爷们就得注意个人卫生，你脚跟臭豆腐似的。
3: 知道了。

0: 真把他当你男人了？
1: 他本来就是啊，结婚证上写着呢。
0: 我是说你心里，别给我打岔。
2: 妈，常高兴也算是咱们家人是吧？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洗衣服也应该的。
0: 应该的，你是我孩子，我是你妈，我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啊，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这样过？没有过。这要搁从前，那常高兴吐你一身，那还了得了？你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啊，没完没了，你得数着他。现在呢，不是了，哎呀，整个一个贤妻良母啊，护着他，给他洗衣服，还怕我知道？哎呦，真是变了！我告诉你啊，孩子，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2: 什么叫危险信号？
0: 你动真情了！我可提醒你啊，那监狱里还有一个洪亮呢。
2: 妈，你是真嫌我烦心事儿不够多啊？还非得把我伤口揭开了再撒把盐？
0: 我是为你好啊，孩子啊！啊，妈再重申一遍啊，常高兴、洪亮，咱一个都不要。
2: 现在是说这种事儿的时候吗？我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我欠常高兴的。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件衣服，怎么了？我这还债呢。
3: 买菜在这瞎转悠啥呢？
4: 找人呢？
3: 还找上次那坏人呢？
4: 啊？
3: 他跟你有仇啊？
4: 抓坏人，人人有责。
3: 行，大哥，我帮你盯着，你也别这么瞎转悠了。我要是发现了那人，我就马上告诉你，让你立功。
4: 立啥功啊？
3: 你不知道啊？那电视上都有坏人的通缉令，谁要抓了有奖金。
4: 我不想立功。你给我盯着点，要是看到那坏人，赶紧打110，知道吗？
3: 我不，我得先告诉你，然后咱们一起打110，这样军功章上就有我俩的功劳，一人一半。
4: 那咋行呢？那坏人不都先跑了吗？必须先打110。
3: 那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你再报警。
4: 为啥？
3: 我说过了，我们立功一人一半呢。
4: 我不立功，我就要抓了他。
5: 张校长，
6: 哎，高兴呢。
5: 他出去了。
6: 那等他回来跟他说一声，让他去所里找我去。
5: 哦，他出事儿了。
6: 没事，别忘了跟他说。
5: 嗯。
7: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每天来蹲半天，也不吃我串儿。
8: 大哥，我再问你一句，那天买你串那人到底认不认识？
7: 你这人有病吧？吃我串的人多了去了，我们都认识。再说了，警察都问过我了，我还能说谎呀？
8: 大哥，是不是生气啊？这样，我今天买10块钱串。啊，
7: 这还差不多。哎，兄弟，你跟我说说，那个人到底犯什么事了？
8: 这事儿不能讲，
7: 不说就不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这样的人呢、啊，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留太久，他们都流窜作案，说不定啊，早就跑没影了。
8: 师傅，这些人有可能再来不？
7: 我兄弟啊，看在你买我10块钱串的份上，我劝劝你。他们呢，都不是善茬，走到哪儿身上可带着家伙呢。真来了，你敢抓他吗？你就不害怕他捅了你啊？
8: 有啥不敢的？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来，我就能抓住他们，死都得抓住他们。
7: 哎，你

真的，来来来，串好了。你这人，嗨。

0: 可以吧，但得有个条件。不过王老师提出来条件我没法答应啊。
1: 什么条件？
0: 人家提出来厂里这次福利分房分他一套。师傅，这个条件我还真做不了主。算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好，既然来了，吃完饭再走啊。来，哎，
2: 老李啊，不吃了。
1: 怎么？
2: 我家孩子上补习班，我得回去送他接他啊。这样，你给老太太带个好啊，我就不进去了。
1: 那接你呢？
0: 师傅，我也不进去了。您替我问师娘师太好，我走了，师傅，走了，我走了。
3: 都给我站住！
1: 为什么？
3: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喝口水，还把我这老太太放在眼里吗？
0: 师太，
2: 老太太，您身子骨硬了啊。哎呦，我们可是有些年没来看您来了。哎，您看这大老远的，我这今天匆匆忙忙也没给您买啥东西，不好意思了。
4: 改天，改天来。

0: 也别怪他王姨，谁摊上那么些倒霉的事儿啊，都不好受。
1: 是，
2: 奶奶，我觉得师母那个人变了，以前是多开朗的一个人啊，每次去厂里都是有说有笑的，一点角儿的架子都没有。
0: 小琴啊，你有多少年没进这个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做的不对。
2: 是是是，奶奶批评的对，是我做的不好。可我不去看望他，就是怕勾起他的伤心事儿。我每年呢，都会去我师父的墓前扫墓，一年都没落下过。
0: 你不去看他，他也伤心。你来看他，那是徒弟对师父的情谊。你倒有事儿了才来找他，要换了我，我也没有好脸子。
1: 师太说的对。
0: 还有你，小倩儿，你是工会主席，工会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关心职工的生活，谁最该关心？就是他王姨，你和小寻一样，都做得不好。
1: 师太，你批评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改。
2: 是是是，奶奶教育的好，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去看望师母。
3: 妈，你这干嘛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数着什么呀？啊，哎，都四十的人了。
0: 他们就是100岁呀、啊。我也是他们的师太，也是他们的长辈，你说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3: 啊，那这样，都别走了，
4: 留着吃饭。嫂子，饭馆端你的菜啊，就在家吃。
0: 吃什么吃啊？都是拉家带口的人，还得接孩子，晚了孩子怎么办呢？以后带着孩子来，我请客啊。哎，家里的事儿啊，比吃饭重要。哎，小强别走，哎，麻利儿的别晚了。好，哎，
1: 谢谢您，师太。
0: 现在呀，都一个孩子，金贵都得捧着。好的，走吧，走吧，哎，我不送了啊。哎，
1: 好嘞，好，谢谢您，师太，那我走了，
2: 那我走了，算了。
5: 走吧，哎，来，
6: 等等，我有话说，
5: 嫂子。
6: 我觉着如果先请不动王姨的话，要不我先试试，等你们找到合适的老师再说。如果不是那种大量的唱段，只是几个京剧串烧的话，我觉着我能行。
5: 嫂子，要是简单的京剧串烧就好办了，咱不是想排几个专业的像模像样的节目吗？哎哎，嗯，
2: 我说时间紧任务重，我觉得倒是可以让萨萨试试啊，至少能帮着咱们从厂里那么多人里挑点合适的人选出来呀。
5: 萨萨，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6: 没事儿，我正好。

0: 还没找着工作呢，就先帮帮你们。明儿我去找你们，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就这么定了啊，
2: 一言为定啊。好，我们等你啊，
0: 慢走，
3: 走了走了，
1: 我走了啊。
4: 夏大姐，
5: 下班了
4: 啊！你吃饭了没？我给你做俩菜去。
5: 不用了，常高兴呢，
4: 他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4: 不知道，他下午就说他出去买菜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账都是我帮着他记的呢。
5: 他一般去哪个菜场啊？
6: 反正那地儿挺远的。
4: 啊，那菜市场好像那个老板是他的老乡，叫什么？淑芬。反正他那个菜每次都给他留着。
2: 哼，弄不好真搞上了，我跟你说。
7: 怎么说话呢？怎么就搞上了？
2: 不是，我是说这陈高兴为了给咱们菜馆这个买菜省钱，然后俩人搞上关系了，搞上了。
5: 行了，这下着雨也没什么客，你们走吧。嗯，
4: 好。
2: 哎，你们姐儿俩走不走？我这还没吃饭呢，要不咱吃点喝点？
4: 今儿没空。
2: 你们跟陈高兴那儿怎么就能吃呢？啊，又吃又喝还能站桌子上跳舞，到我这怎么什么都不行啊？我不吃了，啊。我去吃碗卤煮去，
4: 拜拜，
5: 你拜拜，
4: 回家。

0: 大哥，你在这儿干嘛呀？这大下雨天的，谁还会过来呀？别把自己冻坏了。
1: 你来干啥呀？你不知道警察说了，越是天气不好，坏人越可能出来干坏事儿。你看那几家小饭馆还没关门呢，我想他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不会自己做饭，下雨天就出来吃饭了。哎，你回去吧，别陪我了。
0: 大哥，你是真傻呀？这抓坏人有。

0: 你亲妹妹还亲呢，你走吧，真的没事别陪我了。哎，
1: 我陪你等，靠近一点，暖和。
2: 是这儿吗？师傅，麻烦您开回去吧。不找了。不找，走吧。这个朱小雪，这时候停机，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怎么没有啊？
3: 有话您跟我说呀，反正咱是萍水相逢，说完了您就下车，唠一心里痛快呗，是吧？
2: 谢谢您，师傅，您真好。开出租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3: 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跟您说实话，我就好干这个。其实呢，从首汽老皇冠那一带，我就开始练出租，都有个2十多年了。不瞒您说。
2: 我在秀水啊，
3: 买了3个摊儿，现在都租出去了，每月收入，这个数3000啊，您再加个0，3万啊！哎，
2: 您是富豪啊！
3: 那您还风里来雨去的干这个，您图什么呀？说了您也不信，我呢家住南城宣武，起我太爷爷那辈儿就住那儿，我爷爷呢就是骆驼祥子，拉洋车的。 我爸爸那是蹬三轮的，到我这辈儿呢，开出租。我们是祖孙三代，祖传的拉人，呵呵，所以呢，这老北京四九城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地儿。您说得出来，我一定保证的把您送到位。而且呢，我还能跟您说说这个地方的典故。哎呀，如果要赶上您是个外地人到北京旅游，那您就更合适了。我比那些个导游强多了，他们。
2: 那都走马观花，老是那一套，我呢，真能给你讲出故事来。因为什么呢？这些故事啊，是我爷爷和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一辈传一辈，都不是书上写的，都是真事儿。师傅，您可真厉害，您这是替北京做宣传的。这样来北京旅行呀，坐上您的车也挺幸运的。
3: 可不嘛，哎，姑娘。 刚才那一男一女。

0: 跟你什么关系？
1: 您怎么知道我找着他们呀？
0: 我们开出租的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呀？您刚才一见识他们，掉头就走。不，您要是不想说呢，就别说。
1: 那行，您猜猜，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什么关系？
0: 那女的呢，跟你没关系。那男的跟你有关系，而且他不是你男朋友，就是你爱人，对不对吧？
1: 您真行，火眼金睛啊！
0: 不管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爱人吧，刚才那俩搂在一块儿，您没下车抽他们，反而掉头就走，这个不大像咱们北京丫头的脾气。
1: 那男的确实是我丈夫啊，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啊，打死你也猜不出来。
0: 您可小瞧我了，您让我猜吗？
1: 您猜啊，您要是能猜对了，我给您双倍车钱。也不对，您也不缺钱哈。哎，
0: 咱这么着，我要是猜错了呢，您把车钱给我；我要是猜对了呢，我不要钱，这车您白坐。
1: 嘿，师傅您可真逗，这是什么赌法啊？
0: 哎，这太简单了，因为我要猜对了呢，就说明我牛啊，我就高兴啊，我一高兴，不就不要你钱了吗？
1: 好。那您请。嗯，
0: 您呢是真的想跟那男的离婚？原先呀，你只是怀疑的，后来坐实了他确实有个第三者。可是您呢又不跟他大吵大闹，其实那些大吵大闹的是不想离婚的，像您这样见着以后掉头就走的，那才是真正想离的呢。猜对了。
1: 师傅您太厉害了，不过您啊只猜对了一半儿。我呢确实得跟他离婚，但不是因为他有外遇了。其实他找的喜欢的人，我挺替他高兴的。
0: 哎，姑娘，你这话怎么意思？那把我说糊涂了。
1: 师傅。啊。他是个好男人，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0: 怎么还没睡呀？
1: 宝宝，您不是没睡呢吗？
0: 发什么呆呀你？
1: 啊，都几点了吧？睡吧。
0: 高兴也没回来。
1: 啊，
0: 萨萨呢？
1: 不在，慧兰上雪梅那儿去了。
0: 哎呦，这么大的雨，他们还出去？正好。咱娘俩啊，说说话。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黑锅把你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妈看着心疼，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绝对不行。老红没了，我不能让他有任何污点。现在王瑞和洪亮两个人，他们都过得不容易。这个，因为这个老红在他们心里应该永远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的。
0: 你说了，这个洪亮他爸在他们心里也是好爸爸、好丈夫，这口锅呀，不该你来背。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萨萨和劲松，更是为了以后的萨萨和洪亮。

0: 千乔，你进去就跟王瑞说，值班无聊，让我陪你去下棋。
1: 嗯。
0: 家里现在有客人，等客人一走，我就去厂里。
1: 你用得着藏着掖着吗？那下乡的时候谁还没个女朋友了？人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就是过来看看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王瑞的脾气，我跟他说过，我就没搞过对象。他要是知道我骗了他，那不得闹翻天了？
1: 那你干嘛非得约到厂里，还非得约到大年初五见？
0: 他是路过北京换车。
1: 那就别去了，我去告诉他去。
0: 在乡下的时候，他帮过我很多，我给他拿了点钱，还有粮票，算是报答他吧。
1: 那我去把钱和粮票给他不就行了？
0: 我想见见他，也许这次见了，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0: 哎，夏子，你还没休息呢？
1: 你不也没休息呢吗？这出去了？
0: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
0: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0: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我还行，就那样呗。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太好了。
1: 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
2: 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求你。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3: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

0: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1: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2: 有2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4: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5: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6: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这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7: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

0: 村里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起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1: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2: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1: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3: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1: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理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4: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涨潮也不

0: 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茎大约0.05毫米的处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1: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披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1: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军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披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披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披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1: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披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披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0: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十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讲成我们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1: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5: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6: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白玉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1: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

0: 染落后企业。
1: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承了300多个亿的GDP， 失承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2: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3: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当时是这么想，像将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事情，各位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5: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机。
6: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7: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5: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

0: 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1: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2: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1: 那个上面都好多，
3: 这个头上好多。
1: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3: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结的。
1: 晶莹剔透的哈。
4: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
5: 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6: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7: 绿水青山
8: 就是金山银山，
9: 绿水青山
10: 就是金山银山，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你看这里，这里。
2: 您好。
1: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1: 啊，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1: 对对对对。哦，
2: 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
0: 那个。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1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

0: 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的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啊、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级保护动物。
3: 然后通过望远镜呢、去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两米，暂时是两米，它高有一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0: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古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4: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两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3: 放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对对对，掉了蛮多下来了，
2: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

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

0: 飞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1: 对，
2: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十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这里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雕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对、
4: 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是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

0: 他的技术指导下，刘璐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1: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1: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啊，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六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叶宝藏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冠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2: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2: 舍不得，
3: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2: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冠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他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4: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5: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6: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冠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冠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9: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

0: 池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1: 嗯，好。
0: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1: 好的。您好。
2: 你好。
1: 哦，打扰了。
2: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1: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2: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
1: 嗯，
2: 清创目前。
3: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鹳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鹳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2: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
3: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2: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
1: 哦，
2: 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1: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2: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它的这个就是管它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它活的鱼啊泥鳅啊给它让它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它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它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3: 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鹳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鹳生、塔生、富生。
0: 我们的鹳生，就是因为它出生在我们鹳婆大地。
1: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鹳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0: 对，这也就是我
3: 孟普言告诉我们，鹳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3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3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鹳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前明副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3: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

0: 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五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1: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2: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2: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是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0: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3: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2: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
1: 这就是模型。
4: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4: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个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
4: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4: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

0: 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1: 隔绝，
0: 它是绝缘的。
2: 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0: 对，
1: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0: 对，
1: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0: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1: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3: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宫廷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4: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5: 已经开始通电了。
6: 前进核查。
4: 后继核查。
6: 后继核查。
7: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4: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四、三、二、一，
6: 开始升压。
0: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1: 我听到电流了。
0: 对，

0: 对，
1: 报警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对，
1: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0: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1: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1: 物理隔绝，
0: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1: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
2: 艾老师。
1: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3: 好的。
4: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2: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5: 相信。
2: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5: 候鸟。
2: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
5: 怎么？
2: 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2: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6: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2: 第四个原因，
6: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基因传承。
2: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7: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8: 没有听过啊。
7: 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冠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9: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冠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们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 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3: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三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三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0: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3: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0: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8: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10: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巢伞，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8: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10: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0: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8: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10: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8: 好山好水，
10: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8: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10: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0: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 共生长。

0: 你太喜欢人家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嗯，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吧。嗯。
2: 蓝元钦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完烧块钱看我倒着呢。
1: 这个，
0: 你辛苦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傅，一礼拜你了，上
3: 出来。好，你老姐上课，我也我
5: 跟他
3: 讲。
6: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7: 真的，我太幸运了，
8: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那不会的。
2: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9: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9: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6: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6: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2: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元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

0: 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了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

0: 宽窄室中的烟丝。那时洪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

0: 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我们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商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限已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方面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双方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4: 分析人士指出，在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博弈呈现新特点。首先是军事对抗升级，谅解备忘录签署仅约1周后，美方就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伊朗则打击地区多国的美军基地，双方一度宣布谅解备忘录失效。此后美伊打打停停，直至7月底以后，互袭逐渐平息。其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激烈，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虽然双方军事对抗升级，但外交通道并未关闭，美方已多次表示对话仍在继续。伊方在否认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也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正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综合多方观点，未来美伊局势的发展主要有以下3种可能：一是低烈度对峙延续，伊朗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海峡为杠杆的核心战略，而美国也不会主动重启军事打击，更希望通过经济施压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双方将处于低烈度军事对峙持续、外交接触无法取得突破的状态。二是达成有限临时安排，有分析认为，双方均有通过谈判避免局势升级的需求，或先就海峡通航等最紧迫的问题达成临时安排，再逐步处理更复杂的议题。三是局势再度升级，一些地区专家认为，如果出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擦枪走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美国攻击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情形，局势将迅速升级，双方将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局势往哪种方向发展，美伊短期内都难以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对抗仍将继续，美国恐

0: 南体面退出。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请问美伊60天谈判期满，伊朗称已为美国旅行备忘录设定最后的期限，并表示在美方严重违反备忘录的背景下，讨论60天期限没有意义。特朗普称伊朗达不成美方期许的协议，并强调伊朗不能拥核。那么您如何看双方对谈判框架的根本认知错位呢？
2: 确实，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这份停火谅解备忘录已经期满了。其实在到期之前，7月中旬随着美伊之间的一度的重启交火，以及双方互相去封锁海峡，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无法执行了。那么现在来看，双方在后续的谈判或者在复活这份备忘录问题上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困难的。那么首先就是双方对于谈判的一个总体目标的设定存在明显的差距。那么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更多追求的是比如说打开海峡，比如说解决核问题，这些他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解决一时的困境。那么对于伊朗而言，他传递出的信号是要通过这场谈判来彻底的终结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那么要通过谈判为伊朗后续的这种安全与发展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么为此，当然伊朗也提出了，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那么这么来看，伊朗追求的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而美国现在并没有这种给伊朗全面松绑的迹象。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方式和节奏上也存在着这种偏好上的差距。那么伊朗显然是倾向于一个间接的谈判，那么让第三方作为中介来进行斡旋。那么伊朗认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谈判的过程，那么这个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美国因为中期选举也好，因为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好，它可能等不起。那么美国更希望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双边的谈判能够达成快速的成果。那么为此，美国现在也对伊朗有很多的抱怨，认为伊朗的国内意见不统一啊，认为伊朗拖拉呀，甚至最近还批评了这个作为斡旋方之一的这个阿曼。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谈判的方式节奏上，还是谈判的总体目标上，现在美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秦所长，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美方试图通过封锁和军事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为谈判核心筹码和地区安全的杠杆，双方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与阿曼敲定海峡谅解协议，美方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之争是否已经超越谈判的本身，成为美伊双方不可退让的战略底线呢？
2: 那海峡控制权确实是现在美伊之间最大的一个争议的点。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海峡问题上如果是达成了协议，那么美伊在后续的谈判中可能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完满的和解。但是如果说是美伊不能够解决海峡问题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显然就不会成功，甚至是根本就不能够启动相关的谈判。那么在海峡这个问题上，从伊朗的角度看，海峡是他反制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或者说一张牌，就是没有对海峡的这种封锁和袭扰活动，实际上美国是不会在目前的军事行动中遭遇这么大的困境的。那么伊朗新任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雷扎伊之前就曾经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伊朗来说它胜过几十颗核弹，所以一旦伊朗掌握了捏住了这张海峡牌，他就不会轻易的把这张牌丢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海峡被伊朗控制是有和多重的这种负面影响的。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下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的控制力也会下降，甚至美国的第五舰队在巴林的这个海军基地都有可能恢复不了。海峡实际上也是美国长期在中东的这种控制力和霸权的这种象征。国际上曾经有一些评论就认为，就是如果美国丢掉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就相当于英国在1956年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那样。那么最后英国的实际上它帝国的衰落也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失去控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相信美

0: 美国现在不愿意让英国的这种往事在自己的身上重演，那么未来的话，我相信美伊之间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仍然会非常的激烈，还会长期的进行下去。
1: 好的，谢谢秦所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

0: 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1: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2: 近日，伊朗指责3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3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4: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ی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0: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3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3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 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

0: 党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作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由美国支持设立的监督加沙地带战后过渡治理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成员，当天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2: 以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以色列国土报报道说，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战争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根据次日公布的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内塔尼亚胡日前则公开拒绝这一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小俊。
3: 好的，谢谢陆博。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核心条款规定，对任意签约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是对三国的共同攻击。有舆论称该协议是中东版北约的雏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首先是丹麦广播公司，协议设定开放式的框架，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土耳其外长称，该条款在技术上等同于北约的第五条。协议推动三国强化防务合作，包括集体威慑、军事协调等，但是具体的细则和一体化指挥体系建立仍在讨论中。三国官方均强调，协议为纯粹的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且必要时可以将所有国家纳入这一框架。但是有分析指出，三国结盟可能会对伊朗形成战略威慑。再来看的是葡萄牙商报的报道，战略优势互补，中东安全形势恶化，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不足，转而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沙特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的军队规模及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是亮点，巴基斯坦具备核武器及一定的军事实力，且在地区事务中拥有不俗的斡旋调解能力。三方战略优势和能力互补是协议框架成型的必要条件。再来看到的是沙特公报，传统安全架构发生变化。几个月前，巴基斯坦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到沙特的空军基地，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共同防御体系，这一变化折射出中东国家对传统安全模式的重新思考。中东安全架构正从依赖美国转向战略自主。特朗普16号发文表示欢迎，称这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同时，该协议将会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变得更趋复杂。最后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美介入伊朗局势遭反噬。在美伊的博弈过程当中，伊朗的主动权正在增强，曾经被认为是处于弱势的伊朗，如今却在战场和外交层面展现出更强的韧性，这让中东国家看到了新的现实变化。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推动共同防御合作，本质上是在抱团自保，同时是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信号。美国过去通过威慑维持中东秩序，但是在实战的压力下，这套体系正在受到冲击。好的，陆博，以上就是媒体焦点一。
1: 好的，感谢小俊的分享。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

0: 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1: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苏老师您好。
2: 陆博您好。
0: 请问在韩美举行联合军演之际，美总统特朗普称军演释放敌对信号，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对此您如何解读？那么在宣称调整军演规模的背景下，特朗普还暗批韩方不配合美伊、美对伊朗的政策，不少美国媒体称该言论是极具争议，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的表态来得有些突然，而且呢，立刻引发争议。这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无法解决。

0: 与伊朗之间博弈的僵局，那么现在呢是病急乱投医。首先呢，从这一消息宣布的时间节点来说，说到突然，美国总统在美韩军演开启之际宣布大规模的削减规模，那么此时涉及到的是技术以及军事上的所谓的可操作性，所以此时这样的一种表态更多被认为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六十天窗口期即将到来之际，美伊博弈仍然处于僵局，美国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美国总统以此来转移注意力。而另外我们观察到，针对美伊冲突，美国总统不是第一次指责自己的盟友，此前呢也多次批评美国的北约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展示当前美国陷入困局，是因为盟友没有帮上忙，而且盟友不愿意帮忙。而之所以病急乱投医，是美国总统认为现在可以所谓死马当活马医。因为说到美伊冲突的僵局，此前呢当指责北约盟友之后，确实在北约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国家承诺要对美国提供支持，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于乌克兰后续的支持。那么说到特朗普的交易性，现在又指责自己重要的亚太盟友，是否意味着后续不管是日本和韩国，特朗普也希望能够更多的配合美国的总体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特朗普发声针对韩国进行敲打，后续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包括针对韩国敲竹杠。说到美韩之间的关系，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成本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此前呢，韩国就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美韩之间就房屋费分担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分歧，那么做了预先的动作，已经达成了新的特定协定。但是呢，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可能会推翻这一份覆盖2026年到2030年的房位费分担协定，是会再次狮子大张口，再次对韩国要价。所以呢，这一次的敲打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是对美韩关系，包括此后安全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量。
1: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宣称基于与金正恩良好的私人关系，要求缩减军演，但是韩美演习同日按计划启动。此外，韩军方表示美方目前并没有就演习规模提出调整要求，美方这种外交示好与军事实演的同步并行，其战略意图又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军事上以及在外交上都有自己的企图，在不断地进行试探。首先呢，从外交层面来说，大家确实注意到特朗普是多次对朝鲜发出试探的信号，但是呢朝方没有进行回应。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确实呢多次公开谈到他在第一任期美朝之间呢是进行了互动，包括他和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但是呢对于特朗普的说法，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金正恩本人是在进行判断，朝方也在判断美方的意图。首先呢，朝鲜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总体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在无核化的问题上仍然坚持既有的立场。而另外，现在美国深陷中东困局，意味着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受到牵制。而另外呢，朝方也在判断美国现在呢发出一些声音，包括每次特朗普谈到他和金正恩的关系，往往是需要打舆论战转移注意力，尤其是在当前美国面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政府，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如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转移民众对于美伊冲突和生活成本增加的不满，这似乎是一个紧迫的议题。所以此时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更深层次，美国在亚太地区确实是在进一步的进行布局，是要所谓加大投入，但是呢实际上是力不从心。首先呢，从美国对朝的这样的一些试探确实没有得到回应，同时美韩关系当中，美国希望盟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美日韩小三角美国依然希望保留。但是现在呢，一方面从军事上来说延伸威慑，美国没有更多的精力来进行投入，针对朝方施压呢，美国也没有更好的抓手。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在全球四处点火，进攻性的政策没有带给美国更大的强势，反而在削弱美式霸权。
1: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

0: 这是普京执政26年来第一次踏足这片争议领土，具有强烈的主权宣誓意味。普京考察了当地的学校还有医院，还视察了岛上的水产品加工厂，与员工交谈并合影，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那么再来看挪威通讯社呢，则认为他们聚焦了俄总统抵达的方式不同寻常，不同于以往俄政要采用的航空方式，普京的此次搭乘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了岛屿的附近，然后呢换成了海岸巡逻艇登岛。这种方式极为罕见，被视为是军事威慑的一部分。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在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在演习期间发表讲话，强调南千岛群岛归属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确定的既定事实。再来看德国焦点杂志，德国焦点杂志认为呢，普京此行是释放了明确的战略信号。文章称，俄方通过国家元首亲临争议岛屿的举动，明确传递了该地区是俄罗斯稳固管辖下的固有疆域，不再作为谈判筹码的战略信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各类支持，表明日本选择了近乎敌对的反俄路线，日方的举动已经彻底破坏了两国关系。最后来看西班牙理性报，外交敲打与军事威慑并行，这是他们的标题。俄方登岛和怒对日方的行为，回应了日本近期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上调俄罗斯威胁等级以及对俄制裁的举动，表明了俄方的强硬立场和鲜明的外交姿态。俄日围绕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升温，两国自二战结束至今仍未缔结和平条约。结合太平洋舰队的演习，俄方正向日本及其西方盟友展示自身具备同时应对东西两线战略挑战的能力。好，以上就是我对媒体的观点梳理。陆博，
1: 好的，谢谢小军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强度、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
3: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两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1: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十七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皮特·胡克斯特拉。
4: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8: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9: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8: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六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10: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8: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 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10: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8: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11: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今年以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国产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海外授权交易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新靶点、新机制、原创药品实现跨越式突破，从实体瘤治疗技术突破破冰到全链条研发体系出海，中国创新药正式告别低端产品输出，迈入研发能力、核心技术、整体方案协同出海的全新阶段。
0: 依托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的创新生态以及成熟高效的临床试验体系，国内药企创新实力持续突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国家药监局本年度已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包含38个全球新创新药。
12: 创新药38个，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0: 2026年6月，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为国内高发肿瘤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13: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1这样的一个进步。
14: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这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制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制备回输。
0: 单点技术持续突破的同时，中国医药的国际化竞争力正在全方位释放。从靶向新药、罕见病特效药到细胞、基因等前沿生物技术疗法，国产创新药的临床价值、技术标准和国际认可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交易额的80%，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5: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1: 再来看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翁晓玲日前因主导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删减提案，其观看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播映，并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而成为绿营攻击的对象。17号，一位自称翁晓玲堂哥的人在网络留言称，翁晓玲已经是中国人了，台湾人看不起他。对此，翁晓玲回击称，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8: 针对堂哥的网络留言，翁晓玲17号在接受专访时回应，与对方确有亲戚关系，但平时基本没有往来。他表示，慎终追远一直是家族重视的观念，自己的祖籍就是福建安溪。他还强调，自己在文化血缘上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6: 我就是中国人呐、啊， 在文化上面，在血缘上面，我就是堂堂正正中国人，慎终追远，我基本上是一直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一个信念。
17: 此前翁小玲因在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

0: 预算案审查中主导删减赖清德公务机要费及冻结卓荣泰薪水等多项预算删减与冻结提案，并最终达成，而成为绿营攻击对象。对此他表示绝不会退缩。像这样子的一个不是任食卫处餐的院长，我觉得冻结薪水还只是
1: 对他客气了，没有删减他全部的薪水。翁晓玲还表示，
2: 接下来2027年度总预算审查 仍会秉持严审预算原则，扩大检视不同行政部门，对民进党当局不会松手。台湾11月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选举，
3: 台北高雄的蓝绿市长参选人的动态备受外界关注。 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自发起725反毒游行动后声势持续走高，也让绿营倍感压力，密集出招围剿。近期对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紧盯其塞车迟到食安议题大肆炒作，对蒋万安展开轮番舆论攻击。
2: 近期的岛内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无疑是全台瞩目焦点。 自从他发起725凯道反毒游活动后， 个人声势一路飙升，并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直接倒逼绿营调整竞选策略。为遏制蒋万安选情优势持续扩大，绿营投入大量资源聚焦台北选战，近期更是持续针对蒋万安发起舆论围剿。
4: 上周末，蒋万安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却因塞车迟到近一个小时，就被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刻意放大，恶意解读，成为其攻击蒋万安的素材。
5: 因为早上塞车，没想到今天说要开放这个塞，但是我们尽快，还是赶到。
4: 那对他来讲，可能就只是塞车迟到一个活动。对于台北市民，比如说内湖的市民来讲，
2: 塞车塞了10年是塞掉他们的人生。沈柏阳此番牵强对比、刻意带节奏的言论随即引发论战。国民党台北市港湖区议员参选人陈冠安指出，沈柏阳一句话草包原形毕露，高速路塞车根本不是市政问题，应该归台交通部门管理。宜兰塞车正是作为明代的沈柏阳该管的问题。 除了交通议题之外，食安争议也成为沈柏阳拿来作为攻击蒋万安的武器。蒋万安当天到花莲讨论毒油等议题，沈柏阳就再度发难，炒作台北市此前发生的毒米粉事件。
4: 今天说是要讨论食安，而台北市现在食安就正在爆发当中，就正在讨论说他为什么针对这些毒米粉没有去掌握跟追踪。这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了，这个食安的开关到底在蒋万安的哪里？
2: 针对沈柏阳的言论，台北市府奉劝其不要用政治口水抹杀基层努力。岛内舆论指出，绿营针对蒋万安这些恶意攻击收效甚微，难以撼动大局。蒋万安敢于主动展开跨县市浮选，足以证明他对台北的选情有信心。而沈柏阳只能在台北持续巩固基层，避免失分太多。但对于缩小民调差距，可能还是一筹莫展。
3: 台湾慈济基金会采购BNT疫苗遭诈骗10.6亿元新台币，检方追查资金流向时，在涉案律师的手写的札记中发现一笔 DPP100万的记录。由于民进党的英文简写是DPP，引发外界对资金流的是否涉及民进党的质疑。尽管民进党、民代极力否认，但台湾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0%的网友认为 DPP 就是民进党。
6: 根据台媒报道，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与疫苗前客李义如共谋，涉嫌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新台币的佣金， 台中地检署已于8月6号以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玉轩等17人。 检方在陈玉轩的资金分配手写札记中发现 DPP100万等注记， 相关款项均以美元计算。 检方认为陈宇轩所收款项部分流向 DPP 等不明人士。对于 DPP100万， 陈宇轩辩称是指一名李姓男子，但检方调查发现该名男子已死亡，且其英文简称与 DPP不符， 认为此属幽灵抗辩，将持续追查 DPP究竟是特定对象还是法人。 对此，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范云竟称 DPP 也可能是数字产品护照的英文缩写，因此无法判断笔记中的 DPP 究竟代表什么。DPP
7: 其实是区块链里面的数位产品护照，就是 Digital Product。

0: 所以可能有 DPP 100，也有 DPP 200，也可能会有 DPP 300哦。那我们真的对区块链不熟。
1: 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立即遭到外界嘲笑和炮轰。国民党民代指范云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在疫情期间存在。
2: 在当时陈玉轩收这个服务费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名词，他不可能写出数位产品护照 DPP 100这个东西。
3: 对，
4: 所以范云那个叫瞎掰嘛。你如果说是 DPP 100、200、300，那个有可能是个代号。
3: 嗯，
4: 他是直接写100万的。
3: 我们都看到这个画面，范云自己好像都快要撑不下去，
0: 嗯，
3: 因为他发现这样子硬凹是不是能够让大家信服？很抱歉，鬼才相信你的屁话，不是 TPP， 不是民进党的话，那会是谁？
1: 对于 DPP 究竟是否代表民进党，台湾一项网络投票结果显示，90%的网友认为就是民进党，应彻查金流。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质疑，笔记中的 DPP 所指对象是否为民进党？这100万美元资金流向何处？要求涉事方说清楚，并质问台当局，在当年民众苦苦等候疫苗之际，是否有民进党内人士借此谋取不当利益，大发疫情财？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1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的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案件定于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开庭审理。
19: 法庭文件显示，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个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原公司表示，潜在的处罚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该公司约1.5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对此， 原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并未提出1.4万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们认为，原公司算出这一惊人数字，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这起案件计划在8月18号开庭。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或将出庭作证，庭审预计将持续约6周。目前，全美有29个州起诉原公司，多数州指控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除原公司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面临数千起类似诉讼。
5: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经达到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20: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和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21: Bali po ang bahay po namin na 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20: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5: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的反复。
22: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0: 未来几天，副热高压加强西伸，降水呢是沿着副高的边缘分布，其中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像四川西北地区、东南部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阵雨或雷阵雨频繁，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今天在黑龙江的东部这一带呢，是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的。那云南到华南一带，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的持续影响，也是一个降雨频繁的状态，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今天在云南以及广西的西部和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海南等地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

0: 也大都维持在25度以上，所以这个暑热还是贯穿昼夜，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西安大雨转阴，23到27度；广元阵雨，21到27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唐山多云，21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晴转阴，25到33度；武汉晴，27到35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多云转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7度；巴黎阴转多云，19到28度；罗马晴，22到30度；雅典晴，25到31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洛杉矶阴转多云，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

0: 引发舆论质疑。
1: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0: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2: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3: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4: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3位。
0: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5: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6: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5: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7: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5: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8: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 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

0: 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0: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 70%， 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

0: 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一二 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六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十二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 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3: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四十二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那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3: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一派悬壶济世、和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

0: 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孟和一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发缓治，轻轻灵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
1: 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孟和一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急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
2: 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一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1: 孟和一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境界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刘产明，孟和一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 他正为苍术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术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术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 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术来治疗。同样，苍术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治苍术。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术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和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
4: 合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1: 炮制苍术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丽。
5: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6: 哦，
4: 我调整一下。
3: 火力太大的话，苍术啊就炒不好。
4: 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1: 火分文武， 炮制苍术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丽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丽学习孟和一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她有些心神难聚。
4: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
3: 知道吧？哦，嗯。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啊，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黑芝麻，本草苍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嗯，制约苍术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
1: 病人呢，他就比较舒服。嗯，好，起锅。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术。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3: 我们这个孟和一派临方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和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和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 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他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 来传承研究。
0: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育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3: 我们漠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0: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3: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0: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3: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3: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3: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0: 经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经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3: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
3: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3: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2: 影响。
3: 对。
2: 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3: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3: 对。
2: 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
3: 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毛苍竹。
4: 哎呀，这个是的。
3: 这个野生的。
4: 这还是野生的。
3: 对对对。
4: 你看
3: 它的叶子。
5: 叶子感觉好小。
3: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0: 千百年来，孟和医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十六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6: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弄的这个就很容易弄透，有些呢就不容易弄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弄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不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又不行，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我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好了啊，
1: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时间是比较最好。
1: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上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0: 差不多吗？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可吧，化开了。
2: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0: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这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0: 就水成熟。
2: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0: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2: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深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中说情深恩贵。
2: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3: 东山
0: 怎么样？

0: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高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1: 哦，好吃好吃好吃，
2: 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0: 啊，
2: 最近是疲劳吧？
0: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2: 睡眠不好。
0: 对，睡眠不好。
2: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0: 嗯嗯
2: 嗯。哎，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0: 好的。
2: 平时生活怎么了？来调一下。
0: 好的。
3: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4: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2: 那你们接着等。
0: 累了，累了。
2: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3: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4: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0: 哦，焖
4: 蛋。
0: 哦，
4: 好。
0: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4: 哎呀，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0: 来来来，
4: 欢迎啊，欢迎，
0: 干杯，干杯。
3: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青糕，辛香沁皮，油润如玉，以青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合味的智慧。
4: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3: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5: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3: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6: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3: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7: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爆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3: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5: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3: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合味的道理。

0: 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膳谷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1: 那我们傅先生讲的，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亲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和之道。
0: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2: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3: 好好好。
2: 然后待会儿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3: 好，谢谢。
2: 虾香味会更浓一些。
3: 谢谢谢谢。
2: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3: 对，
2: 尝尝鲜。
3: 就是赶着这口。
2: 那耗
4: 呢就耗着那口了。
2: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
3: 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2: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柏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 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吏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吏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医家秉持合法缓治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 君臣佐使之礼，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过了，今天回来的人应该挺多的。小冉啊，你一直都没有休息好，你要不要去隔壁的休息室睡一会儿？
1: 闭上眼睛，都是爸爸在家里时候的样子。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已经离开了。
0: 放心，有我呢。你呀，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好吗？

陈克来，你有没有提前跟你妈说？这种情况，跟妈妈说了，她也不会答应。我希望她能想通很多事。我想这也是爸爸的愿望吧。

0: 主任好。
1: 嗯，华主任，
2: 你好。
1: 李主任，
2: 请节哀。不管之前有多少的积怨，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之下，能让我想起来的，也就是咱们之前一起白手起家奋斗的那些故事。
3: 人走了，会带走很多的误会，但是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往前看的。
2: 文光这一走，明堂少了一根顶梁柱，我想你之后的压力会更大呀。
3: 我只要在业内，就一定会有压力。哦，对了，我听说成泰一直在拓展业务，我想你们的发展不会局限于此吧？
2: 你很关心我们的业务。
3: 哎，我对所有近海的律所都很关心。

0: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不是跟张青兰说过吗？不允许他出现在这里。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愿望吧？我想你是爸爸的愿望。看来你更多的还是考虑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丝毫不顾及我的脸面，
1: 妈妈，他们只是想来送爸爸最后一程，应该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的。
0: 他也是爸爸的儿子，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恋恋不舍的儿子。
1: 在你们眼里，我才是那个最不该出现的人。哎呀，我以为你已经放下了一心，
0: 我学不会你那么大度，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出现。你是我舅舅吧？
2: 他们都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可奶奶都告诉我了。他都告诉你什么了？
3: 外公和外婆离婚了，是因为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还有舅舅你。那你应该很讨厌我吧？
2: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要是针对你有意见，也应该是我妈。
3: 嗯，他有资格抱怨我。
2: 杨颖，奶奶，哎，你是孩子他舅舅吧？什么时候来的静海？
3: 有一段时间了。
2: 没听你妈说呀。你妈今天会来这儿吗？
3: 她不会来。
2: 这事儿闹的。 走。

0: 陈律师好像憔悴了很多。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那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最近想了很多，有时间我们可以聊一下。
1: 你好，请见到。哎，你，我们的问题等会再说。我说过，请你不要出现在这里。我已经做了几十年的透明人。 今天最后一次见文光，我必须在。
2: 妈，已经结束了，咱们回去吧。
1: 儿子，我们有资格在这里。你跟陈然都是陈文光的孩子，为什么要躲？

0: 真没想到还有这种戏码，是吧，萧何？嗯，对。这么敷衍，你刚才没听人说啊？
1: 你天天这么多八卦，没一件是靠谱的。
0: 这一次啊，绝对是个大瓜，去追悼会人都说了，离婚、隐婚，国外的儿子，哇，在现场就已经争起来了，而且成泰和明堂的高管都在。天哪，
1: 陈主任的追悼会？对啊。
0: 你们不知道吧？原来陈主任在海外又结婚了，连儿子都老大不小了。刚才在现场的时候，一定要带走骨灰盒，闹得那是一个不愉快。莫妮卡，宋律师走了之后，你好像很悠闲啊。如果有时间，可以调动你的八卦天赋来我们组帮忙。
2: 我们也去吧。
3: 徐律师。
2: 我师姐她还好吧？没什么太大问题，她可以处理好的。嗯，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张青兰在所有人面前撕下了你爸最后一块遮羞布，而且还要带走他的骨灰。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执拗，因为他的执拗，我跟你爸才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儿，他决定不了什么。
4: 你是陈文光的女儿，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陈文光的骨灰必须葬在静海。也许他只是现在情绪上有点激动。 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呢，要不我去劝劝他。
2: 我比你更了解他，你爸活着的时候，他依赖你爸，现在没了依靠了，这是他最后的心思。要是我从爸爸的角度去跟他聊聊呢？季九，40多年。 应该比你还大几岁，这是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朋友送的。当时洋酒特别少，我们都不舍得喝，就这么放着。这酒已经成了我跟你爸感情的一部分了。看来今天该是打开它的时候了。

0: 慢点喝。其实，在张青兰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我早想开了，甚至想过要放手。可是今天她这么一闹，我还真得为你要个结果。
1: 结果就这么重要？
2: 事不加的事儿，得找什么时候才能处理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哪会那么容易就掰开揉碎？哎，
3: 谁都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比出了100个案子都难。
2: 许律师，有人找，
3: 有人找我不是很正常吗？干嘛跟做贼似的？
2: 你去看一下吧。
1: 陈哥说，这件事我可以找你帮忙。
3: 我不是什么感情的专家，而且。

这个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知道，这件事确实让你很为难，但是我并不是让你插手我的家务事，而是希望你可以为这件案子做代理律师。案子。 为此，他还立了遗嘱。

0: 其实我根本不要他的任何遗产，现在我只想带走他的骨灰，希望有一天能跟他合葬在一起。
1: 仅凭张青兰的一面之词，我们没法断定这份遗嘱的真伪。先走公证程序吧。我们应该去找一下秦秋晴了。
2: 有什么事儿就请说吧。张青兰告诉我们，她之前找过您，但不是太顺利。我们来最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两方能够放下成见，达成一个协议。难道我不该对她有成见吗？如果最后不能和解，那就只能上庭了。我跟你们陈主任年轻的时候脾气都很火爆，相互不谅解。 完全是因为陈冉维持着关系。张青兰出现的时候，我们陈冉正要高考，我跟陈文光达成协议，和平相处。他把房子留给我和陈冉，他搬出去住。其实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早都习惯了，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必须考虑到陈冉的感受。你应该。 很了解我们陈冉吧？他其实内心深处有很多的委屈，他从来不对外人说，有时候甚至还让步。我之所以这么坚决，就是想为他多争取一点。陈文光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在律师的职业里也是有污点的，但是他在我们陈冉眼里。 却是最好的父亲。要把爸爸安葬在哪儿？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只顾及自己的感受，谁也没有真正关心过爸爸在想什么。这是我做女儿的失职。现在爸爸走了，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你是什么想法？
3: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在这件事上，我能理解她，也尊重她。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能不能做一下妥协？
4: 我很感谢你同意我参加爸爸的葬礼，但是我也坚持的认为。
2: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是有权利参加的。她是你的父亲，但她也是我的爸爸。所以为什么永远都是要让我们去做妥协呢？我跟陈文光之间的事情应该早一点告诉陈冉。我一直忙着投资，管理我的团队，陈冉也结婚了。
5: 但是我没有想到，陈冉发现了张青兰，张青兰的出现，对我们陈冉伤害很大。
1: 张青兰来呢，并不是为了遗嘱中的遗产，她是希望您能够同意她带走陈主任的骨灰。
2: 这是谁的意思？是张青兰的意思，还是陈文光的意思？
1: 陈主任的遗嘱载明。
0: 希望能和张青兰葬在一起。如果我们陈冉没有答应的话，我绝不会答应。
3: 您的感受我们理解，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您和张青兰去律所协商，尽量不要开庭。你和妈妈以后可以经常回来看看。你们也可以经常来瑞士吗？我们随时欢迎。
0: 你看，我们两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对爸爸的情感也是一样的。
3: 我们不一样。你已经做了他几十年阳光下的女儿了。
0: 而我只是希望他最后能够留在我的家里。
2: 这个恐怕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0: 那我们就只能法庭上见面了。对不起，我无法退让。

0: 这汤炖好了，赶紧喝。
1: 张青兰和你妈还没商量好啊？哎呀，这件事情要是落定不了，爸爸的骨灰就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安葬在哪里。我本来还想着要跟你一起去趟东北呢，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处理不完。我知道我应该留下来多陪陪你的。
0: 但是你也知道，这公司他一直在催我。知道。我觉得你现在都快成了半个东北人了。哎呀，你放心，也就一年的时间。等我升了职，我就可以留在家里，天天陪着你。行了，赶紧喝，我去收拾行李。

0: 蒋律师，我有些唐突了，想来看看你，顺道跟你聊一聊张庆良的案子。
1: 啊，你快请进吧，那边坐。
2: 哦，好。

0: 还麻烦你跑一趟。都是我该做的。从情感的角度，我肯定是接受不了张景南的。但是站在爸爸的角度，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是恨了。我当然希望爸爸的骨灰能够留在景海，但是我确实不知道爸爸的本意是什么。
1: 陈主任在瑞士拟过一份遗嘱，并在遗嘱里表示他希望和张青兰合葬。真的吗？如果双方可以坐下来和解，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年，我处理过很多离婚官司。 家庭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有人为了事业，为了财产。

0: 有人为了孩子。
1: 如果跟张青兰合葬，是爸爸最后的遗愿，我会找妈妈再聊一聊，争取达到庭外和解。
0: 尽可能吧。
2: 哎，喝口水吧，第一次到家里来。
0: 谢谢。他们找你了，你记住啊，不管是你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还是张青兰，任何人你都不要插手。
2: 他们把爸爸遗嘱的事情告诉你们吧。
0: 张青兰把这个当救命稻草了，
2: 或许这是爸爸内心真实的想法。
0: 我请问他这辈子什么时候没有按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
3: 那我们呢？
2: 可是你不应该回避跟张青兰的谈判。
0: 谈又如何？谁都不会让步的。
2: 妈妈，你和爸爸，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对吗？你可以选择更自由的生活。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早一点做个了断呢？
0: 为什么让步的总是我呢？
2: 如果没有那份遗嘱，你还会坚持上庭吗？
0: 我会。
2: 我们不要让这些恩怨把我们困在过去，好不好？
0: 我已经困了几十年了，
2: 所以我想让你快一点出来。
0: 我已经约了张青兰了，她应该一会儿就到。
4: 我不知道他的病已经严重到那个程度了，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所以我一直在生我自己的气，你知道吗？我气我自己没有好好的陪伴他，没有好好的照顾他，甚至他现在离开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也不知道我跟陈冉要如何在法庭上见面。
3: 这不是你的错，陈科。我说话一向直接，你别介意。虽然死者为大，但是在这件事情有错的是陈主任。或许呢，他是为了两个家庭考虑，但更多的是自私，最终呢却伤害了大家。
5: 如果他没有出事的话，他应该会回瑞士定居。
4: 因为遗嘱你看到了，他希望跟我妈合葬在一起。
3: 可是没有如果，而且他为了自己的事业，他并不想公开当年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次意外，他也只能继续留在静海，等待联创案件的进一步调查。再说这份遗嘱，在没有公证之前，法庭是不会认可其效力的。这只是空头承诺。
4: 这不是空头承诺啊！
3: 我是不是戳穿你了？你才那么激动的？
4: 你怎么想都无所谓，我现在只是希望这件事有个结果。
3: 是结果还是开始？陈科，你也是个律师，你们不是陈主任的附属品。你们要有自己的选择，不要再纠缠在几十年的恩怨里了。

陈文光跟你分居了很多年，但是这枚戒指他一直带在身边。上次到瑞士的时候，他忘了带走了，我一直帮他存着呢。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0: 昨天我跟我儿子谈了很久很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这么多年来，好多人笑我傻，说陈文光他根本不可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我相信我跟他的感情，所有的委屈，我一个人都可以承受。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让我的儿子陈科却没有一天能过得快乐。
1: 我也是母亲，对于孩子我们都有亏欠。至于陈文光，他在我们两个家庭里都没有做出选择，他考虑更多的或许是他自己。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我们都是他那个没有做出选择的对象。所以关于骨灰的事儿，我可能会考虑跟你的意见和解。
2: 这是我们根据您的意见拟定的和解协议书，您看看有没有意见。
3: 希望以后你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4: 谢谢你啊。
3: 喂，什么？哦，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3: 钱女士拿着骨灰去海边了。
0: 什么？
5: 妈。

0: 这是干什么呀？妈，有什么话咱们回家里说嘛。秦秋群，你不是答应说和解了吗？啊，
1: 是的，我们是可以和解，但是方式得由我来定。
0: 只要你肯把骨灰给我，什么方式都你定好吗？求你了，
1: 张青兰，我们都错了。 陈文光对我们来说都是空头承诺，他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也想明白了，既然这辈子我从来都没有跟他妥协，所以在骨灰这件事情上，我也不会让步。
0: 我们都不是他最后的归属。陈文光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跟我合葬，他在的时候你霸占他不放他，现在他人都走了，你就把骨灰给我吧，别再霸占他好吗？儿子，究竟是谁霸占谁？张青兰，你还年轻，未来会怎么样还不知道。 今天之所以让你们来，就是为了让孩子再送他爸一程。咱们都体面一点，别哭，别闹，行吗？
2: 阿姨，您没有权利这样对我爸爸的。
0: 孩子，你爸没有告诉你长辈的事情。 由长辈自己来解决。妈妈，你别说，女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幸福。而我这一辈子都在学习和自己的不幸和解。 文光，文光，我们都来送你了。你看，你儿女满堂，他们都好着呢。
3: 妈，
0: 不要，不要，你就放心的走吧。
3: 阿姨，
0: 不要，
3: 阿姨，
0: 张姐，
3: 妈，你别
0: 这样，
3: 妈，
0: 放心的走，
3: 妈，
0: 放心的走吧。

啊。

0: 我妈妈是真的很爱我爸爸。我爸因为没有时间经常回来陪我们，所以妈妈就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我们以前拍的照片和视频，一看就是一整天，一边看呢还一边笑，那样对她来说她就已经很知足了。
1: 我知道，知道你们心里难过，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没有想到我妈妈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站在妈妈的角度，她真的没有什么错。这么多年了，妈妈心里一直都很痛苦，很压抑。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精明了一辈子，也糊涂了一辈子。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最终都成了自己追悔莫及的事。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充满恩怨。无论如何，我们都很爱他。我答应过爸爸，会照顾好你。我希望能有这个机会。

这个是我妈妈让我交给您的。 里面是爸爸的骨灰。

0: 谢谢你把项链给了我。啊，我们家陈哥还想在静海一段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拜托你多照顾他。毕竟我们在静海没有别的亲人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
1: 儿子，你在静海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每天跟妈妈汇报你的行程，好吗？一定啊，妈，你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一定平平安安的。那我们家的小公主回到家以后，不要一个人哭哭啼啼。 也不许一个人喝闷酒。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发视频。
0: 好了，我再不走，飞机都赶不上了啊！
2: 一路平安。

0: 没想到你会选择留下来。国内现在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也想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发展。
1: 明堂现在很需要人手，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推荐你去明堂。
0: 你愿意我去明堂？
1: 为什么不愿意呢？

0: 原来这陈科是陈文光的儿子啊，怪不得老黄那天生那么大气。我也是去了追悼会才知道。哼，你俩这还真成无间道了。瞧我这嘴，跟开了光似的。哎，最近明堂有什么动静啊？
1: 你别跟我这藏着掖着啊！自从……哎，你消停一点。
2: 我自从来了成泰之后，给我的案件要么是小玉案，要么是连串，每一件案子都是跟明堂对着干。我心里还烦着呢。
1: 既然你都来这儿了，那难免要跟老东家打官司嘛。兄弟，我也爱莫能助啊。
2: 我就是知道你爱莫能助。刚来成泰的时候，我以为你地位在这儿，来了之后发现你地位在……
1: 哎，这话我不爱听啊。我好歹也是要当组长的人了。
2: 哎，不管你是组长还是以后当了主任，你的案件分析永远都爸爸不行。
3: 在维多利亚时代，民风比较保守，但女人爱美的心思是包裹不住的，所以他们会在一些细节上花心思。就像这种小纽扣，像你这种珍珠小纽扣，就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除了层层包裹的蕾丝。
4: 孙律师，
3: 白律师，
4: 嗯，
3: 和你聊天很开心，请吧。
4: 涉猎挺广泛啊，孙律师。
3: 做我们律师这一行的，各行各业都要了解一下。
4: 白律师不是吗？嗯，我对你很欣赏。开玩笑吗，
3: 孙律师？咱们是第二次见面吧？为什么欣赏？我来成泰就是要完成并购，我队友的资料我怎么能不了解一下呢？
4: 队友？什么意思啊？
3: 我们成泰特别期望与明堂合作。
4: 如果能够早日完成并购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工作了。你的意思是成泰想要并购明堂？这是个大新闻啊！
3: 看来你们的李主任没和你们说啊。你们明堂的管理真的很集权。
4: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结果好，何必纠结过程？
3: 我就喜欢你白律师这么干脆的性格。
4: 但如果这次能完成并购的话，
3: 对你可是有利的。怎么说？游戏的规则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白律师这么聪明，很快就能找到同门者了。
4: 想让我拉帮结派是吧？
3: 支持的力量多一点，总不是坏事。

0: 校长，待会儿公司有车来接我们。
1: 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去宾馆住吧。
2: 别去宾馆了，去你宿舍嘛。
1: 哎呀，宿舍条件那么差，你来这儿休息的。

0: 不是来陪我受罪的。
1: 我又不怕查，去宿舍看看。
2: 先生，先生，这。哎，
3: 你怎么来了？
0: 不是老李来的吗？
2: 老李家里有事儿，我就来了呗。啊、哦，这是嫂子吧？
0: 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事大猫，这是我太太陈冉。
4: 你好。
0: 走，
2: 那咱走吧，去菜市场。哎，我的，我的，哎，还有这包，给我，给我，来来来，走走，跟我走，这边，这边，走，这边走。
3: 东北人热情。
2: 嫂子，这个是咱们这边特色，以前我们和简总，坐这，坐这，总来这吃。一会儿啊，你得尝尝啊。
4: 好好好，
2: 来，服务员，拿菜单来。
5: Hello， 给我点什么菜
2: 啊？嫂子，你先看看，想吃啥随便点啊。
5: 泡菜还是菜心？
4: 你担心？我也不会点，你们常来你们点吧。
2: 啊，那简总，你看看你想吃啥？
3: 那咱们就老样子。
2: 啊，行，泡菜，泡菜三。嗯，
5: 好嘞，挺好的。
2: 行，谢谢。呀，谢谢简总。哦，对了，简总，工地那边咱们还等着质量验收呢。那个现在就差您跟总公司汇报了，眼下快过节了，大家人心惶惶的，都想赶着高峰期之前回家。咱们一会儿吃完了直接去工地。
3: 我觉得咱们先到宾馆，然后把这个行李放下，然后咱们再过去。
4: 不用，别耽误你的正事啊，不能因为我耽误工作。我们先去工地吧。
3: 那也行啊。
2: 好。哦，对了，简总，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开发区的工地，就是上次出事故的地儿。
4: 事故？出什么事故了？
3: 也没多大事儿啊，不过当时啊，幸亏有大猫在，身手矫捷啊。嗨，
2: 说啥呢？我还没谢谢你上次免费给我当陪护呢。
3: 话不能这么说。
4: 那我得替佩然好好谢谢你了。
2: 不用客气，嫂子。哎呦，我跟你讲，简总是我们这儿主心骨，砸我事儿小，砸到他耽误进度可就麻烦了。
3: 不，话不能这么说。
4: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
3: 这不是没事吗？我主要是怕你分心。
4: 告诉我更分心。
3: 没事。
2: 哦，对了，嫂子，上次简总带回去那些东北特产，吃得惯吗？
4: 东北特产啊？啊，吃得惯，挺好吃的。
2: 那就行。
4: 哎，那洋洋的手表也是你送的吧？
2: 啊，是啊。哎，洋洋喜欢吗？我看那个手表还能定位加好友什么的，我侄子这个年龄段小孩都喜欢玩那个。
4: 是让你费心了啊！哎呀，
2: 客气，
4: 连孩子的礼物都想得到。嗯，
2: 简总高兴就行。
3: 你这个行为有点像在贿赂我，没有用，贿赂我也升不了官。
2: 不用升官，升什么官啊？哎，来，哎，
3: 好好好，来。好。
2: 哎，嫂子，你先尝尝这个啊。
4: 啊，好。
2: 这个肉简总最喜欢吃了。
4: 谢谢。哎，
2: 蘸这个调料。调料东北特色，尝尝啊！这
5: 儿，慢用啊。
2: 好，还有这个，啊，这个，
4: 好，
2: 这个也是，
4: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
2: 好嘞，
3: 你尝尝，真的挺好吃的。嗯，
2: 来，简总，啊，嫂子，你吃，不吃啊？
4: 啊，吃，
2: 蘸这个，蘸这个，
4: 好好。
6: 萧然啊，你真的别下来了，这边全是你，你就在车上等我，好吗？
4: 没事。
6: 好，哎，走吧。

0: 哎，送我学物呢？
1: 别摆
0: 这儿了。咱们怎么都在庆我酒？
2: 你还他们在干嘛？
0: 你们俩在密谋什么事儿啊？
3: 没有。
4: 宋佳，你到我们公司来，你得放松啊。我们成泰呢，是工作起来像一团火一样的热烈，我们生活当中就像一家人。
0: 他都知道我们的规矩，你只不过就是休闲的时候你也玩，工作的时候你一人在玩，
5: 对吗？
0: 你来，姐给他表演个节目。
6: 宋律师，黄主任都已经说话了，难道你不给面子？来啊，
0: 来来来。

0: 好，好，
1: 嗯，你刚才是在做什么准备活动？你是不是想打我？啊，真没看出来，这年轻人就是有一套。我们真不想，我们真不想。不错不错，效果都不错啊。
2: 宋律师，真的是特别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吧？
3: 啊，对不起，黄主任，我酒喝多了，可能有点反胃，先走了。
1: 说你了解广大女性的爱好，你怎么又跑了？
4: 来来来，别管他了，别管他了。
1: 我的酒杯呢？酒杯，
4: 酒杯，
1: 来，预祝我们常态今后蒸蒸日上，一天更比一天好。来，喝了。
4: 来，干杯，
1: 喝酒。
5: 怎么了？这一天天的唉声叹气，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帮你看看？哎，
6: 我这揪着心呢。哦，
5: 那我帮你看一下。哎呦，
6: 没心情跟你闹。
5: 那你说嘛，怎么了？
6: 怎么说呢？
7: 就你有一朋友，你收到他的女朋友和异性的亲密照，你会怎么办？
5: 我哪个朋友？
7: 哎，我就打一比方。
5: 那就告诉他，不然呢？看我朋友头上青青草原。
6: 那回头他们要是和好了，你不里外不是人了？
5: 这都能和好，那我这朋友挺能忍的。哎，不是，你这不像是在打比方，你在说谁啊？哎
7: 呦，我给你看。那。哦。你说，我告不告诉他？
5: 这告不告诉他，你自己可以决定。其实啊，在恋爱里，越是这种貌不惊人的男人，出轨几率就越高，因为他要想办法去证明自己有魅力。你看，就跟我不一样，我对感情始终如一，我就不会出轨。
6: 你倒也没有必要在这拉低别人，抬高自己。你说你对感情始终如一，怎么，你是不是还惦记着许杰呢？
5: 我只是实话实说。
6: 你不惦记别人，为什么不带我见你父母？
5: 走啊，现在去见。走。
6: 我还没心情见了。
7: 算了，我还是不发。万一是我误会了呢？
5: 其实你就别纠结了。如果你真的要为朋友好，还是有其他方法的。

0: 关于小玉的那个案子，有一些细节我还想跟你讨论一下。哦，一会儿我正好会路过你家，你看看，要不要出来见个面？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款，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0: 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不是，刚才那几下行了啊？几天没见，脸出大了啊？
2: 女人外表冰冷，往往代表内在的不安全感。你看。

0: 外表很冰冷，内在却是无限。
1: 哎呦，孙律师，你又跟这儿引经据典了。咱说点实在的，你跟你那前女友

0: 刚才的热身运动再来个呗。
1: 孙律师这么关注我，逮着我一个人折腾，要不这样，我玩个刺激。你拦我干嘛呀？孙律师这么关注我，我当然要回敬你。就按这个吧，深水炸弹输了全包。
2: 又吃了？
1: 玩不起啊。

0: 你觉得这样特爷们儿是吗？跟你回想折磨我开心啊！
1: 我现在好像也有点喜欢这种同归于尽的快乐。

0: 怎么了？碎了，联系不上了。
1: 滚蛋。
2: 而我有幸遇见你，
3: 挂我电话。
2: 长路漫漫没关系。
3: 行，现在敢挂我电话了。

0: 你不是支持孙哲伟吗？
1: 我，哎呀，你说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告诉徐姐的吧？
0: 没事，照片是打印出来的，他不会知道的。

0: 专业爱国者领导品牌，专为全球老年人量身定制。创新的连刷系统，历经千次试验的重心设计，一下坡就减速，一松手就停车。
1: 宝贝，可以别晃了吗？我掉头晕了。
2: 我怎么看到宋秋那个痴情的样子，有点内疚呢？

0: 喝杯牛奶
1: 啊。哎呀啊，
0: 工地上实在是太不安全了，你要当心哦。
1: 哎呀，那是小概率的事件，放心吧。
0: 怎么能放心呢？绝不能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1: 好了，知道了。
0: 哎呀，要是万一……呸！万一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
1: 我这不是没事吗？再说了，你前段时间都在忙你爸的事情，我不想让你分心。
0: 到了这个年纪了，这些事真的接受起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1: 我会陪着你的。
0: 给你按按吧。
1: 哎呀，不用，你也累了一天了。哎呀，哎呀呀，
0: 哎呀，舒服吗？
1: 舒服。
0: 哎，今天来机场接我们的那个女同事叫什么来着？
1: 啊，你说大猫啊？
0: 哦，她原来就叫这个名字啊？
1: 公司同事都这么叫，我也就跟着叫了。叫着叫着，我都忘了她原来叫什么名字了。
0: 她这个人还真是挺热情哦。
1: 东北人嘛，都热情。
0: 我觉得她很仰慕你。
1: 有吗？
0: 没有吗？
1: 哎呀，他这个人啊，就这样，对谁都热情。反正我们监理公司的人啊，都是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的，这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要是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随便睡一觉。反正他这个人就这样，对谁都热情啊。哎呀，
0: 啊，这疼吗？
1: 啊，
0: 使点劲啊。
1: 啊，哎，好好
0: 好。明天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吃个饭。
1: 我看不用了吧，都是帮操人，回头来了你会不适应的。
0: 怎么不适应啊，都是你的同事。再说了，我人来都来了，于情于理也应该请你的同事们一块坐一坐，你说呢？
1: 好吧，明天我来安排啊。
0: 哎呀，我还想呢，等洋洋放了假，带着妈和洋洋一起来这儿多陪你住几天
1: 啊。这个好，这个我欢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赶紧睡吧，明天还要工作。

0: 您好，
1: 您好，
2: 我找宋修，宋律师，
0: 请问您是？
2: 我是明堂律所的许杰，许律师。这是我的名片，
0: 请跟我来，这边请。
3: 哎，哦，不用，谢谢啊。
4: 点一杯，人家不送，两杯我喝不完。
3: 谢谢。
4: 我都请你喝奶茶了，吸管你帮我插一下呗。
0: 宋律师，有人找。

0: 我帮你，谢谢。宋律师，要不要我帮你啊？
1: 你来。
0: 他多大了？
1: 什么多大了？他是我同事啊。
0: 那他把你当同事吗？
1: 当然把我当同事了，我才来城内几天，就普通同事。
0: 什么意思？
1: 这是那天我在公司加班啊，然后他帮我打粉底，因为我自己受伤了。
0: 打粉底？啊！你什么时候受伤需要打粉底了？啊！
1: 我
0: 这么多同事，你偏让个女同事给你打粉底，你偏让女同事给你打？
1: 不是啊，那天事情是这样的。哎呦，我跟他，总之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你相信我，肯定有人诬陷我啊！
0: 苍蝇不叮无缝。
1: 你知道苍蝇不叮无缝的。
0: 你现在恨了啊，
2: 宋律师，你在这儿，黄主任找你。
1: 来了，我先走了。
2: 嗯，
1: 别生气。

0: 主任，啊，我差点把你给忘了。没别的事儿，我就想问问你，这段时间来我们成泰感觉怎么样？
1: 很适应，案源也很多，大家工作效率也很高。
0: 那就好。估计你听说了，最近我们成泰有意向想要并购明堂。
1: 听说了，好事儿。
0: 好事儿？你觉得是好事儿啊？
1: 成泰和明堂两大律所强强联合，当然是好事儿。并购虽然说是以合作为目的，但是现在仍然处于彼此试探、相互磨合的阶段，而且同时又期待看到对方的底牌，所以呢，这个时期比较敏感。啊，这都是你们高层领导决定的，我专注于手头案源就好了。
0: 听说你女朋友来了，
1: 对不起啊，黄主任。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很正常。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玩的比你疯。主任，
1: 你放心，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作为律师，我更知道保密协议的重要性。知道就好。去吧。哎。
2: 宋律师，上午好啊。李主任，最近不太好意思啊。这结婚啊，琐碎的事儿比较多。不过案子上的事儿呢，该办的我已经都办好了。至于并购呢，只要对明堂有好处，我没意见。
3: 规范来说呢，我们有权利参与决定，所以并购与否及其后续，还是要看你们二位。从今年和去年的财务报表来看，我们的案源以及收入都有一定幅度的递减。成泰这次的想法，无非是看在我们明堂目前的状况，不过。 条件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方案出来，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明堂元老级别的人物，也是跟着我们明堂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战友，所以啊，我特别想听听大。

0: 我觉得呢，首先要完成司法局对我们律所三个设立人的要求，也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律所的未来做决策。我们本来的标准呢是要用一年的业绩来做指标，但是现在还没到年底，你们两位已经是在最前面了。我没有意愿做高级合伙人，不用算上我。是这样。 我的工作呢已经很饱和了，现在也不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们同意并购，我没意见；但高火我就算了。
1: 看样子，贺律师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嘛。我的前半生都给了律师了，后半生呢，想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白宁和陈冉在业绩上跟我们差的不多吧？嗯，原则上是的。我很愿意争取高火的位置，但用不到一年的业绩做评断，没有遵循之前的游戏规则，我怕落人口舌，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公平的方法。
0: 哎呀，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有幸成为高级合伙人。
2: 将来要领导白宁和陈冉以及其他的律师同事，我希望甄选方法得到所有同事的认同。
0: 理解。
2: 啊，放心，那我会和黎主任一起讨论一个公平的甄选机制的。你没事吧？我有事吗？感觉你很不对劲儿，你现在一点都不像你了，一点都不徐杰了。
3: 6年的感情你都能放下，现在舍在宋修手里，还不如那孙哲伟呢。他现在可是改过自新了，你确定？他说的。
4: 他说的话太多了，我拜托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恋爱脑再帮我分析了，好不好？
2: 好，好，好。
3: 亲爱的。
5: 哎，不是说好的闺蜜聚会吗？你怎么又把她叫过来了？
3: 谈恋爱跟收音机信号一样，你们两个频道不对，那我们两个可是一拍即合。
5: 宝贝，你们聊什么呢？
3: 不告诉你。
5: 你这穿太少了。知道
3: 了。
5: 许律师还好吗？没有你们两个好。许律师别介意啊，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就像我俩，有心栽花花不开。
2: 无心插柳，却柳成荫。你跟谁说无心呢？
5: 不，我只是打比方，打比方。
2: 不能接，姐们替你做主，让她在冷宫里多待2天。这种事儿可不能原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3: 哪种事儿？

0: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Sorry, subscriber record.
2: 你有没有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专车司机？你呀，脾气不好，不太适合开车。开车就得像我这样专心致志。
3: 哎呀，我这多少年的老司机了，到你这儿就只有坐车的份了。
2: 你没有开车的命。我跟你说，开车就不能心里有事儿。如果心里有事儿，在高速公路上不是给自己添堵，就是给别人添堵。
3: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这儿就在添堵呢。
2: 徐女士，你好歹是个律师，跟司机说话能不能讲点道理？
3: 但是跟女朋友讲道理一般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2: 我不说了。哎，我最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
3: 你不是说你不说了吗？
2: 你让我说完吗？我在书上看到一段话，
3: 你又开始
2: 说
3: 了。
2: 他说，听我说完。他说，男生跟女生呢，其实是一个圆。但是生下来就变成一半一半了，每个人这一辈子啊都在找自己另一半，如果找到了就会特别晚。

0: 男女，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唱一和。
1: 一唱一和，你以为唱戏呢？
0: 你唱我和吗？
2: 哎，慢点吧。
1: 嗯。
2: 哎。
3: 哎，简总好。
2: 哎，你好。嗯、哎呀，这宿舍呀、啊，就是乱七八糟的。你说你非要过来看看。
4: 我不得知道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啊？
2: 当心点啊！
4: 要不我能放心吗？
2: 到了，好了，到了。哎呀，哎，怎么样？
4: 嗯，挺好的。哎呀，没想到你收拾的这么整洁啊，不像你的风格。
2: 出门在外，肯定得靠自己了。这东北啊，什么都好，就是条件简陋了点啊。
4: 不是条件简陋，是离家太远。
2: 是，哎，你放着，回头我来收拾。
4: 不用，我把衣服给你拿出来，放在箱子里全都皱了。那我给你熨一下吧，是不是没有熨斗啊？
2: 没有。哎，对了，回头洋洋来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去住宾馆吧，我可以到附近看看有没有那种短租房。
4: 啊、哦，短租房啊，这价格怎么样？贵不贵？
2: 不知道，我回头去问问看。

0: 佩然，要是回静海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跟你们公司申请啊？
1: 那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啊。他们肯定是希望我把基建搞完了再回去，所以啊，过段时间找一个工作节点，要不然的话，我不就是白来了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还不止一年呢？
1: 怎么，我这刚来你就希望我回去啊？小然，你放心，我会尽快申请回去的。
0: 越快越好。
1: 好。
2: 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好，只要你应付得来。
3: 尽可能的在东北多待几天吧，你踏踏实实的休几天假，别为我操心了。你那边还好吧？
2: 就那样吧。
3: 有事儿？说吧，挑重点。
2: 他的宿舍很整洁，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3: 有人代劳？
2: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问。
3: 如果你相信他，直接问他比较好；如果你不相信他，也直接问他比较好。有些事情呢，要放到台面上，才能够解开心结。小姐姐放轻松一点啦。
2: 好，我想想怎么说。
4: 你的案子还需要提交一些新的资料，约一下时间吧。你下周时间可以吗？好的。
1: 我说小冉啊，这个请个同事吃饭，咱们是不是弄得太隆重了？
0: 上次人家替你挡了一劫，啊，为你受了伤，那肯定得感谢人家一下呀。
1: 行啊，听你的。
5: 哎呦，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这其他人，老李他们呢？
1: 啊，
0: 今天我们是专门请你的。
1: 啊。
0: 点了一些菜，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合不合你口味。
5: 哎呦，嫂子，我不挑食，我吃什么都行。
1: 那个大猫啊，是这样的，今天正好工地上啊，他们都有事儿，而且你嫂子说了，今天专门只请你一个人，这不是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5: 哎呦，嫂子，你太客气了，这简总平时对我很照顾的。
0: 是，我们家佩然吧，热心肠，对谁都一样，就爱帮助别人。
1: 哎呀，你们看，我人还在这儿呢。你们两个要想表扬我，背后表扬。
0: 哎呀，按理说吧，同事之间啊，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但是，我和佩然啊，我们两个都不爱欠别人人情。上次你替我们家佩然挡了一劫，这个人情我是一定要还的。是我从商场特意给你选的，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觉得适合你。你看看，来，打开看看。啊，
5: 哎，这不行啊，我不能收，这牌子很贵的。不行不行，太贵了，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0: 你看，我一说他就喜欢吧。
5: 哎呦，不行，我不能收。
1: 大猫，让你收你就收下，这是你嫂子一片心意。
0: 我们的心意，我们的。嗯，
1: 收下。对对对。
5: 啊。行，哎呦，那我太不好意思了，我收下了。
1: 好，
0: 嗯，
5: 谢谢嫂子。
0: 哎呀，不客气。
5: 谢谢
0: 吃饭吧。
5: 哎，好。
1: 来来来。

0: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古往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你看这里，这里。
2: 您好。
1: 哎，你好。
2: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1: 啊，你好，你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1: 对对对对。哦，
2: 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1: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那个。
0: 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这个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的？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保护动物。
3: 然后通过望远镜呢，就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就
1: 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两米，展翅是两米，它高有一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

0: 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嗯，
1: 我们先找一个。
0: 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过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特别近，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3: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3: 孵出来了。哦，
1: 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3: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4: 放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他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他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3: 对
2: 对对对，
3: 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掉到我们鸟板把它接住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2: 对对对。
0: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2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2: 对。
0: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登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2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吃了好多素食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1: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0: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雕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0: 有一根刺。
1: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这里，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对、
4: 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
4: 哦，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是也是鸟族熊猫，我们就更应该更好的保护它们。
1: 谈话间，刘露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7: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4: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7: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1: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8: 看着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1: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8: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1: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 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4: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4: 舍不得，
7: 都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4: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7: 对。
1: 所以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它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9: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1: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10: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1: 对，已经是跳闸了。
1: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强东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冠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冠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璞岩。
1: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2: 好，
1: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2: 好的。您好。
3: 你好。
2: 哦，打扰了。
3: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下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2: 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3: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0: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冠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冠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3: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有给他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他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
0: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3: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2: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3: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他的这个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他活的鱼啊泥鳅啊给他让他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他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他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他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经过2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冠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干生、塔生、富生。
4: 我们的干生，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我们干婆大地。
2: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冠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4: 对，这也就是
0: 孟璞岩告诉我们，干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3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5: 我有3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赋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冠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前明赋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 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0: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2: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6: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涉鸟风险分布图。
2: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6: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0: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7: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2: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2: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6: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0: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8: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
2: 这就是模型。
8: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 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2: 是
8: 这里就是带电的。嗯，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嗯，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嗯，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绝缘起来了。嗯，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这个叫防鸟挡板。嗯，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嗯，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2: 和接触，
8: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2: 是。
8: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
2: 隔绝，
8: 它是绝缘的。对，
2: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
8: 对，
2: 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
8: 对，
2: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8: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2: 好，您带我去了解一下。
8: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嗯，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0: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宫廷试验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9: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提核查

0: 见了。
1: 前期核查，
2: 后期核查，
3: 后期核查。
1: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0: 开始声音啊。
1: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1: 对，

0: 对，
1: 报警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1: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0: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1: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1: 物理隔绝，
0: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丝丝雨雾浸润着赣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
2: 艾老师。
1: 你好，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2: 小艾老师，你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2: 嗯，
3: 好的。
1: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每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2: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

0: 敢吗？
1: 相信。
0: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2: 候鸟。
0: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3: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0: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受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4: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0: 第四个原因，
4: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0: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3: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鹳等鸟类的声音。
5: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6: 没有，
5: 没有听过啊。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3: 东方白鹳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鹳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鹳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7: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鹳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们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8: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3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3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3: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举手发表感受，回答护鸟知识。
8: 我们现在在这个明信片上哈，看了这么多之后，写下我们的爱鸟心愿。
3: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 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0: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6: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0: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6: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3: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0: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6: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0: 好山好水，
6: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0: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6: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3: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可你也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2: 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1: 老板，啊，我想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萨萨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对夫妻，就倒像是一对兄妹。
0: 我们是合法夫妻，我们有结婚证的。
1: 那人家胡同里人都说了，你们两个是因为有孩子才结婚的。现在都没有孩子了，那他们家里人就没有什么心思？
0: 啥心思？
1: 没什么，这样吧，我叫你切菜，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萨萨姐喜欢上你的呗。你要干啥？取经啊！现在北京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你瞧不起我们外地？谁说的？我看大哥对你挺好的呀。好是好。
3: 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那样的男人。再说他们家也不可能娶我当儿媳妇儿。你不是说赚了钱以后要回老家开餐馆吗？哦，我是一个红心两手准备。哎，这样，我教你学这切菜技巧，然后你给我讲讲你呗。啊，来，我教你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了。嗯。刀。 贴在手指边，啊，手弯曲，向后退，刀贴着手指，向后退这样切。
0: 哦，好，
3: 来吧，试一下。那你跟我讲讲你吧。嗯，
0: 没啥。

0: 李萨萨，你怎么回事啊？啊，
1: 我脚疼。
2: 别以为被公司录取了，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你还带有公司的形象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我明天才上班嘛，我明天上班肯定穿鞋。
1: 庞总，您回来了，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愣着干嘛？啊，
2: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3: 李萨萨，你是李萨萨？
2: 李萨萨怎么是新来的前台呢？他是我的助理，特别助理。我去美国出差才几天，你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想不想干了？
3: 不好意思，李小姐，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好好谈谈。

0: 怎么回事啊？庞总，我不渴。哎呀，庞总，您这是搞错了，今天完全搞错了。哎，李小姐，我先给您赔个不是。
1: 别，不是，
0: 您快坐，您快坐。 我姓庞，叫庞伟豪。外人呢，叫庞总，也有人被叫庞总。您呢，就随便叫老胖吧。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好吧？做我的特别助理。至于办公室嘛，就用我的。
1: 哎，不对，庞总，我前几天培训的都是那个前台礼仪，这特别助理是干什么的？我不会啊，这个。
0: 哎，没事，不会可以学嘛。
1: 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不，庞总，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来这儿呢是朱小雪让我来这儿，就是给公司帮帮忙、打打杂。这个我，
0: 哎，我知道，正因为是 Peter 和太太艾米介绍的，所以呢，我才让你做这个职位啊。我有点明白了。
2: 行啊，你李萨萨把人给晾了。

0: 怎么回事啊？胖子刚刚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给惹生气了，抱歉的话说了一大堆。
1: 小雪，谢谢你的好意啊，这活我干不了。
2: 李大大，你说你这何苦呢？
0: 那披萨的生意给谁做不是做呀？你较什么劲呢？
1: 小雪，你们的生意给谁做那是你们的事儿，这钱我不能白拿。
0: 怎么叫白拿钱呢？那做生意靠的就是关系，你靠着我这关系赚的钱怎么了？天经地义呀。哎呀，你说你
2: 跟钱有仇是不是？
1: 哎呦，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你把我当亲人，那你知道我的呀，这种事儿我干不了。算了，你帮我谢谢 Peter 啊。
0: 行了， Peter 去非洲开工厂了，我这也马上去加拿大了，孩子要生在加拿大。哎呦，你别说了，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
1: 这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再说了你也不丑呀，你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继承人呢，不冲你，冲孩子，他们也得把你当神仙供起来不是？
0: 哎，希望是这样吧，真想你能陪我。我在香港啊，除了 Peter 以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3: 这要是到了加拿大更是两眼一抹黑。
2: 到时候我可随时骚扰你
1: 啊！
2: 您打电话，您得接电话
1: 啊。没问题，24小时待命，随时骚扰。你什么时候生呀？
0: 预产期还有3个月。哎，那你那事儿怎么样了？我让 Peter 再给你找找吧。
1: 哎呦，算了吧，就这么几天，我都快累死了，脑袋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时候就想头疼。算了，我呢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啊， CBD 那种地方我是去不了的，你就甭管我了，好好的把我儿子给生出来。
0: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个男孩，大头小子。哟，
1: 真的行啊。我跟你讲，母凭子贵啊，就算你公公婆婆再矫情，儿子在你手里他们总得敬你三分。
0: 哎，行，借你吉言。哎，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赶飞机去机场了。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啊，洪亮和常高兴都不是你的菜。
2: 趁早把眼光放远一点，
0: 不要在两棵歪脖树上吊死啊。
2: 行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心里啊有常高兴。
0: 要不是洪亮横在你们俩中间，你早成为陕北媳妇了。
1: 哎呦，你说什么呢？
2: 你知道我说什么？
0: 行了，不跟你说了啊，我到那边再给你打电话。
2: 好。

0: 刀工见长啊。
1: 奶奶，嗯，这都是彩云陪我练的，现在每天这个饭馆
2: 关门之后，我都让他教我刀工的秘诀。每天早上开门之前，我都负责把菜切好，他来了之后就直接炒，这样我也算是真正的帮了咱家饭馆了。
0: 这么说，他现在自己不切菜了，把你当小工，还捡跑堂的？
2: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想好好练练。
0: 哎呦，这丫头啊，真聪明，一举两得。你可是管饭馆的，
2: 我更是您的徒弟。
0: 哎，我看看那手，手，
2: 哎呀，奶奶，
0: 行行，我看看，那，哎呦，疼吗这？
2: 没事儿。
0: 哎呀，走走走走走，回屋歇会儿歇会儿，回屋。哎呀，快点！
1: 啊。为啥笑啊？
2: 我洗的可快了，
3: 我洗的特别快，看再来十块。
1: 我也不知道。
3: 关门了，明天再来吧。擦的挺干净啊。啊。夏夏姐。夏夏姐，你刚下班吧？吃没吃饭？我给你炒点菜去。
2: 哎，我跟你说啊，彩云研究两道新的川菜，都是按照北京人的口味改良的，去溜两手去。
3: 行，那你等着我啊，很快啊。
2: 等着啊，马上过来。我大下手。
3: 好。哎，你这个菜要切细点才能入味啊。
1: 行。
3: 而且还得斜着切，小心别切到手。
1: 好。
3: 萨萨姐，你要不去外面等吧，这太脏了，菜马上就好了。
2: 出去等吧，啊。
4: 看来这段时间你们已经配合得很默契了。
2: 嘿，还教可好了。
4: 那我就放心了，有个好师傅不容易，好好学吧。
2: 马上好啊。
3: 还是我来切吧。哎，快出去陪萨萨姐。
2: 干啥呀？
3: 哎，你别管了，你快去吧。我告诉你啊，不管萨萨姐说什么，你都不能还嘴。快去，快去。
2: 不，为什么呀？
3: 哎，你别管为什么，快去吧。就是我说的话。快快快！
0: 千万别还嘴。

0: 上班累不累啊？你这站了一天，腿疼不疼？
1: 客人来了，不给倒个茶呀？
0: 哎呦，这没热水了，我给你拿个那个冰的吧。
1: 光拿饮料不拿杯子，你让客人用嘴吹啊？哎，你问客人是冰镇的还是常温了吗？没问的话，你就直接开了一冰的，这钱是你出还是客人出呀？
0: 是不是工作不顺心呢？
1: 这跟我工作顺不顺心没关系，这是饭馆的规矩。你现在是跑堂的，这些都是跑堂的应该做的。你师傅没有好好教你，那我就教教你呗。
0: 你这是咋了呀，萨萨？
2: 萨萨姐，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啊？那我先回家了。
0: 你别的你没吃饭呢，你得吃点啊。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
1: 我走。等会儿，我有话说。这饭馆是我们家的，常高兴呢是老板，你妹妹回老家了，现在老板变跑堂的了，但是这工资还是照常领，提成照样拿，这合适吗？
0: 这钱是我给的，彩云不要，这不下班叫我切菜做饭什么的，就当给他拜师费，行吧？
1: 常高兴，你跟奶奶说你是他徒弟，跟他学做北京菜，这怎么又多了一个川菜师傅呀？你这改换师门的也忒快了吧？
0: 哎呀，这奶奶年龄不是大了吗？也不能让她累着。再说了，我想自己学，彩云主动教我多好啊。
1: 哦，原来是义务的呀，那义务的就不应该收这个钱了呀。
0: 萨达，这钱是我给的，你要说错那是我的错，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回去啊，
2: 萨萨姐，
0: 快点，家里人，回去。
2: 萨萨姐，
1: 老板是个好人，他就是为了可怜我们姐俩。您放心，我明天会把钱拿回来的。对不起。哎。
0: 不是，
3: 配合的真好啊，真默契，这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两口子呢。
0: 你说我跟顾彩云啊？
1: 我可没说，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他顾彩云是我们花钱雇来的厨子，现在倒变着法的在使唤你，要不是奶奶说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呢。
0: 现在餐馆都靠他撑着呢，他下班教我切菜，教我做饭啊，你说这钱我给他了，就当报答他了，有啥不对的呀？
1: 那这跑堂的钱应该给你，也不应该给他呀。
0: 那我愿意给他呀。
1: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看他使唤你，你跟个跟班的似的。你是我丈夫。
0: 我不是。

0: 行，你今儿算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拿酒。
1: 拿酒干啥？
0: 喝酒啊。
1: 我不喝。
0: 我喝。 咱俩就把话说清楚了。喝醉了酒，那就说不明白了。你有啥话现在说。行，我就一句话，离婚。我也就一句话，现在不能离。必须得离，离了之后你爱找谁找谁，你是找顾彩云、杨彩云、赵彩云，我都不管，随便你。
2: 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3: 我跟顾彩云清清白白的，我告诉你，李萨萨，我只要做你一天丈夫，我就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常高兴，我不想再欠你的了，咱俩离了行吗？算我求你的了，离了咱俩都解脱了。
3: 不离，
0: 我答应过洪亮，答应过你家，我告诉你，洪亮出来我才能离，我说话算数。常高兴，你怎么那么怂啊？你整天就心甘情愿的当这个冒牌丈夫。 我都瞧不起你，你算个男人吗你？

0: 让每一个结
1: 果。林双双，我爱你。
0: 我在哪里
1: 却无心不明，我爱你。
0: 两手空空站在原地。
2: 高兴、啊

0: 在这里是叹息。
1: 对不起，所有心我不能这样。
2: 高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

0: 明天去一下医院吧，别破伤风了。没事儿，多大个事儿啊？这得必须去，我陪你去。
1: 我都说没事了，上上药就好了。行了，我自己来吧。我贴个创可贴这些，你回去睡觉吧，明天还上班呢。来来来来。
2: 这雨，发水了！哥，赶紧！
3: 别打扰我，我这学习呢。

0: 哎呦，别装了！哎，别！我告诉你啊，我今儿可是诚心过来看你，连杯子我都带了啊！咱俩吃着，喝着。这
1: 又是从彼得公司带出来的吧？
0: 不能够啊！我告诉你，这个呀，这酒，那些小日本喝了没两口就都喝大了，他们酒量也不行，又唱歌又跳舞，我就什么都忘了。我呢，就直接等他们都走了。 然后我再点几个菜，一结账打包走人。
1: 我跟你说，你悠着点啊，别老这么占人便宜，人家发现人揍你。
0: 发现不了，他们手脚都特别大，到时候每个月也是我报账报销，是不是？那到时候他们大笔一挥，你兄弟我每个月净赚2000块钱，你开玩笑呢？
1: 那我沾着冯先生的官，我也吃点。
0: 对了，我今儿开车路过湖边。

0: 我把那女的脸都挡上了，我也没看见这俩。
1: 不会是傻子吧？
0: 我觉得不会吧。他们姑母俩这大下雨天的在湖边起腻，不是有病吧？
1: 那程高兴也没工夫，他天天白天在饭馆忙得跟什么似的，他哪有工夫谈恋爱啊？
0: 哟，在饭馆？顾彩凤回家了吧？饭馆就彩云一人啊？哎，你说这孙子不会是背着你妹妹把大哥您的菜给先点了吧？这可得罪你们。

0: 陈高兴，你给我起来！陈高兴，你给我起来！大哥，你干嘛？大哥，陈高兴，大哥，大爷，陈高兴，
1: 干嘛打我啊？你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还抱着女人在雨里啃啊？怎么回事？
0: 你说，
1: 你都看见了，
0: 旁边的都看见，都告诉我了。
1: 我该打，
0: 我错了。
1: 你就说你该不该打？
0: 我该打。
1: 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啊，什么女人你都敢亲啊？你知不知道那顾彩云是我的女人啊？啊，这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你怎么回事？啊，你说的是顾彩云呢？
0: 废话，不是顾彩云是谁啊？
1: 萨萨。
0: 一个老乡，刚认识的。
1: 行啊，高翔，刚认识你那就啃人了。
0: 行啊，高翔，刚认识你就抱着人在雨里啃，可以呀。我没亲，你没亲我亲了。没事，别不好意思。你跟萨萨也是假结婚。
1: 找一个备选也是正常的。大哥，这事儿我求你别跟别人说啊！
0: 你放心，我这嘴严着呢。我待会儿也跟冯鼻子说一声，让他不告诉别人，他再打嘴了。啊，刚才打你，不好意思啊。嗯，
1: 没打着。
0: 这我那是吓唬你呢。这我要动手，我肯定得先你胳膊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也得跟萨萨商量商量。你们俩都弄不明白，你就把这女孩给我带回来。什么女人？ 我大眼一看，我就知道她是哪栋的妖怪，啊！我走了啊，
2: 回头请你吃饭啊，把灯关上。

0: 萨萨，
1: 我听见了，谢谢你啊。还有，我在饭馆说的那话，对不起。你要是真有喜欢的人，咱俩随时可以。

0: 哎，师傅，
1: 什么事儿不能在办公室说，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到这儿说来？
0: 哎，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慢慢给您。
1: 说。嗯，
0: 师傅，确切消息，这次福利分房，您的名字排在前面。师傅，这回你就准备住牢房吧。据我所知，这应该是咱们厂福利分房最后一次了，谁都想住进去。
2: 等到了，可算是等到了。
0: 是
2: 啊。哎，对了，小钱啊，我问你啊，这次有没有老洪洪光明的？他是因公殉职，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啊？
0: 洪光明啊，师傅，我知道您和他的交情啊，这次福利分房应该还轮不到他。
2: 啊，我先回管理了啊。
0: 哎，哎，师傅，我想求您个事儿，正好跟洪胜还有关系。
3: 哎，让一让喽，让一让喽，谢谢，让一让，让一让。哎，让一让了，让一让，
4: 来了啊！
3: 哎，买菜来了，淑芬。
4: 哎呦，大哥！哎，
3: 吃面呢。
4: 嗯。
3: 来，
4: 菜都给你备好了啊。
3: 哎。嗯。哎呀，谢谢谢谢，每次这么照顾。多少钱？
4: 还是结账吧，月底再结。
3: 得嘞。今天菜咋说？
4: 600。哎，
3: 家里挺好的，
4: 好着呢。
3: 起个网了，
4: 我还没嫁人呢，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5: 这在北京开饭馆挺不容易的哈。
3: 饭馆是别人的，我帮着看着而已。
5: 哦，
3: 我先走了啊。
5: 嗯嗯，
3: 吃吧，
5: 注意安全。
3: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6: 没事。
3: 哎，师傅，对不起啊。你眼熟啊。

0: 哎，所长，
1: 干好。那个，我找洪亮他妈，他妈不在家，电话也不接的。你要碰见他，跟他说一声，晚上上所里来找我一趟。
0: 是不是那个逃犯有消息了？
1: 不是，另外的事。
2: 所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你看到他了？见过这人吗？
1: 再仔细看看。
3: 没有，没有见过。
1: 见过这个人吗？
4: 没的。
1: 又来买菜啊？这个人您见过？看过这人吗？
3: 出啥事儿了？
5: 下次看到他，记得报警啊！他干啥了？他是坏人，杀人了。
6: 杀人？
5: 自己小心点，知道吗？我先走了。嗯。所长，没人见过这个人啊，
6: 我们也没发现。
1: 问了半天，一个见过的都没有。
6: 高兴，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咋会错呢？他头上贴着胶布呢，就原来黑痣那个地方。
1: 兴许是这家伙呀，怕这颗黑痣被人给认出来，故意拿块胶布给贴上了。这样，你们在这接着排查，我回去调派人手，咱们扩大排查范围。
6: 抓住这家伙，也许洪亮就能洗清冤屈了。就算挖第三尺，也得给他挖出来。
1: 行，大家辛苦了，去吧。

0: 好了，找完了。
1: 看了。
0: 好看啊，特别好看。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非愿意来天安门照相啊？
1: 你知道吗？我爸活着的时候，我过生日就在这天安门广场拍了张照片给他发过去，我就怕他担心我。后来他就病重了，我回家照顾他，结果每天就看他拿这个照片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
2: 说你漂亮。
1: 他说呀，他还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在这天安门广场一起合个影。可惜啊，这个就没实现。
3: 我只能说是相识恨晚啊！你那会儿也就不认识我，那会儿你要认识我，我跟你说，我背也把咱们背到天安门给他照相。但是我现在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照片给谁呀？
1: 彩凤他爸，就我叔，他说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让我拍个照片给他看，这不麻烦你一下吗？
3: 你让我给你拍照片给别人男的，那我删了。
4: 哎，你别删，我答应过你妈，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3: 我跟你说，你别听我妈的啊，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啊，你甭碰她。海云，我知道你觉得我现在有点不靠谱，但是我现在不干是不干，我要干我就干一票大的。
0: 我想当年我也是去过
3: 边境，
0: 南下我还去过深圳呢。
3: 你一会儿就给那男的打电话，跟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啊，你找了一北京人，有车有房，相貌堂堂啊，让他死了这条心。
1: 人家彩凤都说了，那男特好，还是回乡的务农大学生呢。
3: 他是回乡的，我就是韭菜的，有什么用啊？走，咱俩吃饭去，庆祝一下。
1: 庆祝什么呀？
3: 庆祝咱俩走向正轨啊。
1: 什么正轨啊？
3: 咱俩爱情走向正轨啊。走走走走。

0: 不开灯了吧？
1: 没事。
0: 你妈呢？
1: 在哪屋呢？
0: 哦。嗯。爸，你是不是又想红叔叔了？
1: 哎，你还记得你前叔叔，就是爸以前那徒弟，现在是厂那个工会主席。
0: 记得呀，怎么了？
1: 今天呢，他给我出了一大难题，我还不好回绝他。
0: 什么难题啊？跟我说说，帮你出出主意。
1: 就是年底呢，厂里要搞一个文艺汇演，有一个重点节目是那个京剧串烧。他呢，想让我请你王姨出山，不知道怎么跟人张嘴呢。
0: 钱叔不知道咱家跟王姨的关系啊？
1: 你王姨又不是厂子里人，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哎呀，他就只知道当年我跟你红叔就像亲兄弟一样。如今呢，又每年把这过节的补贴呀、什么发的东西给带回来。唉，他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嘴跟人家说。没办法，
0: 这事儿确实难办。
2: 吃过那么多西餐啊，就这一条街我全吃了，我还是爱吃我们北京的炸酱面。
3: 谢谢大哥。
2: 嗯，谢什么呀？谢不就见外了吗？还有啊，
4: 以后别叫我大哥了，叫劲松，亲切。
3: 行吧，劲松。
4: 哎，咱们呢，这就是一家人啊，这以后还能走得更亲。我跟你说，我李劲松这辈子就喜欢过两个女人，一个女人背信弃义离开我了。现在在加拿大估计快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
3: 你少来嘛，真的假的？
4: 真的。
3: 哎，金松，我看这个萨克姐还真的挺勇敢的。那本来阿姨她就不同意她跟常高兴结婚，结了婚了，孩子又没了，她还能一心一意的跟常高兴在一起，我挺佩服她的。
5: 你们北京人原本就不想找我们这些外地的什么什么女婿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6: 我跟你说呀，哎，顾彩云，就这些谣言全是你们外地人说出来的。我们北京人怎么了？我们北京人怎么看不起你们外地人了？我跟你说，相亲相爱一家人，你懂不懂啊？啊！再说了，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心里苦谁知道？那你怎么敢保证这萨子跟着常高兴就能走一辈子呀？
3: 那不然呢？你们家饭馆都给他了，他还能分啊？
7: 那是因为萨克要抱着他高兴，知道吗？因为高兴救了他奶奶，才答应把饭馆给他的。
5: 那萨克姐有谁抱的呢？
3: 反正我觉得他还挺吓
6: 的。你想不想知道故事的真相吧？
3: 什么真相啊？
6: 先喂口。
3: 那我不听了，我这辈子还没亲过男人。
6: 我就喜欢你这种正直，你知道吗？我逗你。那我告诉你，但是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谁说谁是孙子。
3: 我发誓。说吧。
4: 萨德跟高兴是假结婚，等洪亮出来了，他们俩就离了。
3: 真的假的？

0: 所长呢？那个船，热的，吃点来。
1: 好嘞。
0: 你来这干嘛？送点饭，热的赶紧吃了，跟哥们儿。
1: 我们这执勤任务呢，
0: 你看够不？不够再买点去。
1: 赶紧回去。
0: 所长，我能跟你们一起不？
1: 走不走？不走我拘了你。

0: 你替你爸爸来求我，你觉得可能吗？
1: 王爷，先不论咱们两家的事儿，您不是很喜欢京剧的吗？我记得以前您跟红叔还在他们厂子里办了一个京剧社，那个时候就是您教他们唱京剧的，我还跟您去过呢。
0: 当时你觉得我为什么去？
1: 是因为红叔让您去的，他拉京胡，您唱。
0: 可我丈夫死了，你想揭开我的伤疤，让我的心再次流血？
1: 王爷，我相信红叔叔在天之灵也会希望您能过去这个坎儿，解开这个心结的。毕竟，
0: 李萨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不提我对你爸爸的恨，单说这个酒厂就是我的伤心地，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足一步的。你走吧。
2: 萨萨，回家吧啊！
3: 爸，你给我进来。
1: 王爷，当年红叔叔出事的时候，我爸也受伤了。他冒死从火里把红叔叔给拖出来，背着红叔叔就去医院。医生说红叔叔早就没了，我爸他不信，生是把医生给关在门外，他就那么守着红叔叔一天一夜，最后自己也晕倒了。我爸也差点没命了呀！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想让他怎么样啊？
0: 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2: 是，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0: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都无法弥补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红的命。
2: 是。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去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2: 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0: 什么叫危险信号啊？
2: 你动真情了？
4: 我问了常宝清，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
5: 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走。来，
0: 喝。
6: 萨萨，我爱你，我不想离婚，不想离。

0: 当时我看你状态那么不好，我真的不忍心再让你想起伤心事儿啊。后来呢，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1: 不管你事后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2: 都无法弥补
1: 当初你的罪孽，你挽回不了老红的命。
0: 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0: 出来吧。你去哪儿了？
1: 我刚从饭馆回来。
0: 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我去过饭馆了，顾彩云今天休息，跟我哥去天安门了。你还拿着一大堆盒饭出去吗？找谁去了？
1: 这个，我不能说。
0: 不能说，不能说你没好事儿，你说不说？
1: 我真不能说。

0: 哎，对了，我听劲松说，你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个老乡。
1: 嗯，不是。
0: 不是？那你把人家都给爆了，那算怎么回事啊？高兴啊，你不会撒谎。我猜那个女孩是莎莎吧？
1: 不是，奶奶。
0: 你呀，骗得了我家那傻小子，你骗不了我。你常高兴的人品，奶奶清楚。你没有跟萨萨离婚呐，你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1: 奶奶，我说话算数，洪亮出来我就离婚。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和萨萨离。
0: 哎呀，这婚姻不是做买卖，不是说讲究那个什么诚信啊，童叟无欺呀、啊。这个货真价实什么的，人要是有了感情，那就拦不住。你和萨萨现在是进退两难，左右不是。萨萨跟了洪亮吧，觉得放不下你；要是跟了你呢，又觉得放不下人家洪亮。也对不起人家洪亮。哎呀，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孩子。你想怎么选择，你自己要想好了，别后悔。

0: 只要常高兴没看错，那这家伙就还在北京。那不还是大海捞针呢？其实我这两年想明白了，灰心了。我们还没放弃呢，你还灰心了？行，这事先不说了。怎么样？萨萨最近来看你了吗？来了。我见他一次，我就难受一次。
1: 亮子。
2: 我问了常高兴，他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出来，他立马和萨萨离婚。他离
0: 不离婚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这样就是不能娶萨萨。我妈准备去买房，等出去之后就搬走了。
2: 跑？能跑哪儿去？萨萨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你就算跑到天边去，他认准你了，也得把你抓回来跟你结婚。
0: 那我就跑到天边之外去。
2: 好事事儿嘛，这男人遇见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再说你跑了，你对得起萨萨吗？还有，一旦我们抓到真正罪犯，那你就是无罪释放，这还是事儿吗？
3: 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这世界上，男人不只是情情爱爱这点事儿啊，还得有自个儿的尊严。
2: 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
4: 谁都勉强不了你们，可我觉得你和萨萨那天生就是一对儿。哎，老板，吃饭了。
5: 你们先吃吧，我还没刷完呢。
4: 哎呀，你别刷了，一会儿我们干。你看你出来，我给你做了好多年吃的菜。
5: 等会儿，马上啊。 老板，我们这个月赚了多少啊？比上个月足足多赚了8000块钱，都是你的功劳。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跟你说，我们店的名声是传出去了。我看到很多人特意坐着出租车来吃饭，我得跟奶奶说，跟你加工资啊。
4: 哎，别老板，真的千万不用，我们之前都说好了，不能干。
5: 不能叫老板，你叫老板我多别扭啊！再说我又不是老板，叫常高兴就行。
4: 那都不行，要萨萨姐听见了，肯定又不高兴了。老板就是老板。哎，那我们赚了这么多，是不是得庆祝庆祝？
5: 庆祝，那得庆祝啊！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好吧。
4: 来。
5: 哎呦！
4: 等等等等，
5: 做这么多菜呀？咋庆祝啊？说吧。
4: 喝酒。
5: 行，喝酒。

0: 以后就别来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就意思就是你以后别来了。
1: 反正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2: 我答应过的事儿永不反悔。

0: 喝完了，我再把你倒掉。嗯嗯嗯，喝不了了，真喝不了。哎，
1: 你再喝点儿嘛，这点酒量，你真的是。你是怕回家，萨大姐骂你，不让你上她的床吧？裁判，
2: 胡说什么呢你？人家萨大姐是为了老板好。
1: 行行，别喝了，喝酒的确对身体不好。老板啊，这是妻管严，也是，萨大姐脾气大。
0: 老板，就得听他的。哎，这要是在我们那儿，男人喝酒，女人从来都不会管。晚上回家了之后，还得伺候着洗脚睡觉呢。胡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我们老板哪一点比北京男人差啊？要有模样有模样，要有人品有人品，还会武功。那以前救过萨大姐，那萨大姐这辈子要报答我们老板的。
3: 我们家，那有个习惯，只要把这酒瓶开了，这点酒就得都喝完。这样，老板，
4: 你先回家，我跟裁缝，我俩把这酒都喝完。来，咱俩喝。
3: 喝，按照你们家的规矩来。今天这酒喝不完，咱谁也别动。
1: 别喝，真的，你要这样的话，萨大姐绝对会骂我们的，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4: 我喝酒时我自己的事儿，我乐意，我愿意喝。哎，
1: 爷们儿，喝。
4: 啊，来，还能不能喝？
1: 嗯，干。
4: 开心。

0: 什么情况？这是？什么都别问，帮我把长高剑给我背回去。我背他？你看着这干嘛事儿的？我跟你说，死神死神的，我可别不动他，我干脆推一三轮车去得了。
1: 200块，
2: 成交。
3: 哟，妹妹们，怎么着？
4: 李金松，
3: 李金松马上飞人。
0: 啊，高兴，高兴，醒醒，走了，回家。
4: 哥，哎呦，太沉了，掉钱眼儿里了。萨萨姐，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就这个月赚了点钱，老板说要喝一点，没想到就喝多了。没事啊，喝多了挺正常的。这儿也不用收拾了啊，快点回家吧，路上小心点。
0: 陈高兴是吃铁长大的吧？怎么这么沉啊？
4: 慢点，慢点。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哦，鞋脱了。
0: 你还给他脱鞋啊？哎，
4: 没你事了，哥，你走吧。
0: 不是，你们俩没事吧？
4: 走不走？
0: 走了，走了，走了。哇！
5: 我，萨萨，我爱你，我爱你，萨萨，我不想离婚，不想离，但我得离啊。 好难受，我难受，萨萨，啊，萨萨。

0: 下次干什么呢？
1: 洗衣服呢？
0: 洗衣服？那不用洗衣机吗？你怎么不用洗衣机啊？拿手洗，着凉了。
1: 没事儿，妈，快洗完了。
0: 这谁的衣服啊？
1: 我的。啊，还有常高兴的。
0: 我一看这就不是你的呀。行呗，都给常高兴洗衣服了。
1: 怎么了？我还不能给他洗衣服了？
0: 能，怎么不能啊？就是太阳应该从这边出来，今儿怎么跑那头去了呢？哎呀，搞错了。常高兴呢？
1: 啊，还在睡呢。
0: 还睡呢？这都啥时候了？
1: 妈，妈，他睡着呢。
0: 不，这都几点了？这饭馆不干了？哎，怎么那么大酒味儿？他喝酒了？
2: 喝了点儿。
0: 点儿？多大的味儿啊？还点儿够吗？哎呦我的妈呀！常高兴，哎，起来。
3: 妈，你咋来了？
0: 昨晚喝酒了？
3: 哦，那喝了点儿，和那个顾彩云喝的。
0: 你瞧那脸盆吐的，啊，你喝了多少？
3: 我吐了吗？哎妈，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我喝了点酒，然后唱歌来的，之后就啥也不记得了。
0: 自己回来的？
3: 也不记得了。
1: 妈，这样的，咱们家饭馆赚钱了，高兴呢就请顾家姐妹喝点酒，就喝多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啊，你咋知道的？你们不是不在吗？
1: 哎，你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4: 昨天晚上你喝的跟醉猫似的，我给你背回来的。
0: 啊，你给他背回来的？你还能把他背回来？
4: 我说我不想背，咋的非让我背啊？
1: 行了哥，没你事儿，赶快起床去饭馆啊。
0: 哦，就是你刚才洗那衣服都叫他给吐脏了，是吧？
4: 哎，你不是喝多了吗？那我这睡衣，我这睡裤，谁给你换人的呀？
1: 哎，好了，行，是他吐我身上了，我给他换的睡衣，行了吧？
3: 行了，妈，你先出去吧，那个我换好衣服就去饭馆了。
5: 不能喝就别喝，逞什么能啊？
4: 顾彩云什么酒量？能喝你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知足吧你。这也就是你，这是我喝多了，撒的给我扔院里，拿水管子冲了。还有，你把这盆给我收拾了啊。
3: 知道。
4: 老爷们就得注意贵人卫生，你脚跟臭豆腐似的。
3: 知道了。

0: 真把他当你男人了？
1: 他本来就是啊，结婚证上写着呢。
0: 我是说你心里，别给我打岔。
1: 妈，常高兴也算是咱们家人是吧？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洗衣服也应该的。
0: 应该的，你是我孩子，我是你妈，我不了解你啊，你什么性格我不知道吗？啊，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这样过？没有过。这要搁从前，那常高兴吐你一身，那还了得了？你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啊，没完没了，你得数到他。现在呢？不是了，哎呀，整个一个贤妻良母啊，护着他，给他洗衣服，还怕我知道？哎呦，真是变了！我告诉你啊，孩子，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1: 什么叫危险信号？
0: 你动真情了！我可提醒你啊，那监狱里还有一个洪亮呢。
1: 妈，你是真嫌我烦心事儿不够多啊？还非得把我伤口揭开了再撒把盐？
0: 我是为你好啊，孩子啊！妈再重申一遍啊，常高兴、洪亮，咱一个都不要。
1: 现在是说这种事儿的时候吗？我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我欠常高兴的。喝多了我照顾照顾他，给他洗件衣服，怎么了？我这还债呢。
2: 这瞎转有啥呢？
3: 找人呢？
2: 还找上次那坏人呢？
3: 啊？
2: 他跟你有仇啊？
3: 抓坏人，人人有责。
2: 行，大哥，我帮你盯着，你也别这么瞎转悠。我要是发现了那人，我就马上告诉你，让你立功。
3: 立啥功啊？
2: 你不知道啊？那电视上都有坏人的通缉令，谁要抓了有奖金。
3: 我不想立功，你给我盯着点。要是看到那坏人，赶紧打110，知道吗？
2: 我不，我得先告诉你，然后咱们一起打110，这样军功章上就有我俩的功劳，一人一半。
3: 那咋行呢？那坏人不都先跑了吗？必须先打110。
2: 那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你再报警。
3: 为啥？
2: 我说过了，我们立功一人一半呢。
3: 我不立功，我就要抓了他。
4: 张所长，
5: 哎，高兴呢。
4: 他出去了。
5: 那等他回来跟他说一声，让他去所里找我去。
4: 他出事了。
5: 没事，别忘了跟他说啊。
4: 嗯。
6: 哎，我说兄弟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每天来这蹲半天，也不吃我串儿。
7: 大哥，我再问你一句，那天买你串那个人到底认不认识？
6: 你这人有病吧？吃我串的人多了去了，我们都认识。再说了，警察都问过我了，我还能说谎呀？
7: 大哥，是不是生气啊？这样，我今天买10块钱串。啊，
6: 这还差不多。哎，兄弟，你给我说说，那个人到底犯什么事了？
7: 这事儿不能讲，
6: 不说就不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这样的人呢、绝对不会在一个地方留太久，他们都流窜作案，说不定啊早就跑没影了。
7: 师傅，这些人有可能再来不？
6: 我兄弟啊，看在你买我10块钱串的份上，我劝劝你，他们呢都不是善茬，走到哪儿身上可带着家伙呢，真来了你敢抓他吗？你就不害怕他捅了你啊？
7: 有啥不敢的？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来，我就能抓住他们，死都得抓住他们。
6: 哎，你
7: 真的？
6: 来来来，串好了。你这人，

0: 王老师，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啊，王老师。
1: 师母，要不，这样，
0: 怎么样啊？可以吧？但得有个条件。不过王老师提出来条件，我没法答应啊。什么条件？人家提出来，厂里这次福利分房分他一套。师傅，这个条件我还真做不了主。算了。
1: 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0: 好，既然来了，吃完饭再走。来，老李啊，不吃了。
2: 怎么？我家孩子上补习班，我得回去送他接他啊。这样，你给老太太带个好啊，我就不进去了啊。
0: 姐姐，你呢？
3: 师傅，我也不进去了。您替我问师娘师太好，我走了。师傅，走了，走了。
0: 都给我站住！
2: 什么？
0: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进去喝口水。
4: 还把我这老太太放在眼里吗？师太，老太太，您身子骨硬了吧？哎呦，我可是有些年没来看您来了。哎，您看这大老远的，我这今天匆匆忙忙也没给您买啥。

0: 也别怪他王姨，谁摊上那么些倒霉的事儿啊，都不好受。
1: 是，奶奶，我觉得师母那个人变了，以前是多开朗的一个人啊，每次去厂里都是有说有笑的，一点角的架子都没有。
0: 小琴啊，你有多少年没进这个门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做的不对。
1: 是是是，奶奶批评的对，是我做的不好。可我不去看望他，就是怕勾起他的伤心事儿。我每年呢，都会去我师父的墓前扫墓，一年都没落下过。
0: 你不去看他，他也伤心；你来看他，那是徒弟对师父的情谊。你倒有事儿了才来找他，要换了我，我也没有好脸子。
2: 师太说的对。
0: 还有你，小倩儿，你是工会主席，工会是干什么的？那就是关心职工的生活，谁最该关心？就是他王姨，你和小邢一样，都做得不好。
2: 师太，你批评的对，今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改。
1: 是是是，奶奶教育的好，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去看望师母。
3: 妈，你这干嘛呀？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还数着什么呀？啊，哎，都四十的人了。
0: 他们就是一百岁呀、啊。我也是他们的师太，也是他们的长辈，你说对不对啊？
2: 是是是。
3: 啊，那这样都别走了，留着吃饭。算了，饭馆端你的菜啊，就在家吃、
0: 啊。吃什么吃啊？都是拉家带口的人，还得接孩子，晚了孩子怎么办呢？以后带着孩子来，我请客啊。
2: 哎，
0: 家里的事儿啊，比吃饭重要。啊，哎，小钱儿，别走，麻利儿的，别晚了。
2: 啊，哎，谢谢您，师太。
0: 现在呀、啊，都一个孩子，金贵都得捧着。好的，走吧，走吧，哎、我不送了啊。
2: 哎，好嘞，谢谢您，师太，那我走了，那我走了，算了。
4: 走吧，
5: 哎，等等，哎，我有话说，
4: 嫂子。
5: 我觉着如果先请不动王姨的话，要不我先试试，等你们找到合适的老师再说。如果不是那种大量的唱段，只是几个京剧串烧的话，我觉着我能行。
4: 嫂子，要是简单的京剧串烧就好办了，咱不是想排几个专业的像模像样的节目吗？哎
1: 哎，嗯，我说，时间紧任务重，我觉得倒是可以让萨萨试试啊。至少能帮着咱们从厂里那么多人里挑点合适的人选出来呀、
4: 啊。萨萨，那就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儿，我正好还没找着工作呢，就先帮帮你们。明儿我去找你们，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4: 行，就这么定了啊。
1: 一言为定啊。好，我们等你啊。
5: 慢走，
1: 走了，
4: 走了啊。
6: 萨萨姐，
7: 下班了啊！
6: 你吃饭了没？我给你做俩菜去。
7: 不用了，常高兴呢，
6: 他出去了，
7: 去哪儿了？
6: 不知道，他下午就说他出去买菜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账都是我帮着他记的呢。
7: 他一般去哪个菜场啊？
8: 反正那地儿挺远的。
6: 而那菜市场好像那个老板是他的老乡，叫什么？淑芬。反正他那个菜每次都给他留着。
9: 哼，弄不好真搞上了，我跟你说。
6: 怎么说话呢？怎么就搞上了？
9: 不是，我是说这陈高兴为了给咱们菜馆这个买菜省钱，然后俩人搞上关系了，搞上了。
5: 行了，这下着雨也没什么客，你们走吧。
6: 嗯，好。
9: 哎，你们姐俩走不走？我这还没吃饭呢，要不咱吃点喝点？
6: 这没空。
9: 你们跟陈高兴那怎么就能吃呢？啊，又吃又喝还能站桌子上跳舞，到我这怎么什么都不行啊？我不吃了，啊。我去吃碗卤煮去，
6: 拜拜，
7: 你拜拜，
6: 回家。

0: 谁还会过来呀？别把自己冻坏了！
1: 你来干啥呀？你不知道，警察说了，越是天气不好，坏人越可能出来干坏事儿。你看那几家小饭馆还没关门呢，我想他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不会自己做饭，下雨天就出来吃饭了。哎，你回去吧，别陪我了。
0: 大哥，你是真傻呀？这抓坏人有

0: 我亲妹妹还亲呢，你走吧，真的没事别陪我了。哎，我陪你等，靠近点，暖和。
1: 是这儿吗？师傅，麻烦您开回去吧。不找了。不找，走吧。这个朱小雪，这时候停机，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2: 怎么没有啊？
3: 有话您跟我说呀，反正咱是萍水相逢，说完了您就下车，落一心里痛快呗，是吧？
1: 谢谢您，师傅，您真好。
2: 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跟您说实话，我就好干这个。其实呢，从首汽、老皇冠那一带，我就开始练出租，都有个2多年了。不瞒您说。
3: 我在秀水啊买了3个摊儿，现在都租出去了，每月收入，这个数，3000啊！您再加个0，3万啊！哎，
1: 您是富豪啊！
3: 那您还风里来雨里去的干这个，您图什么呀？说了您也不信，我呢家住南城宣武，起我太爷爷那辈儿就住那儿，我爷爷呢就是骆驼祥子，拉洋车的。 我爸爸呢是蹬三轮的，到我这辈儿呢开出租，我们是祖孙三代祖传的拉人，所以呢这老北京四九城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地儿，您说得出来，我一定保证的把您送到位，而且呢我还能跟您说说这个地方的典故，哎呀，如果要赶上您是个外地人到北京旅游，那您就更合适了。 我比那些个导游强多了，他们那都走马观花，老是那一套。我呢，真能给您讲出故事来。因为什么呢？这些故事啊，是我爷爷和我爸爸亲口告诉我的，一辈传一辈，都不是书上写的，都是真事儿。
2: 师傅，您可真厉害，您这是替北京做宣传的。
3: 啊、
1: 这样来北京旅行呀，坐上您的车也挺幸运的。
3: 可不嘛。
1: 哎，姑娘，刚才那一男一女跟你什么关系？您怎么知道我找着他们呀？哼，我们开出租的什么人没见过呀？什么事儿没见过呀？您刚才一见着他们，掉头就走。您要是不想说呢，就别说。那行，您猜猜这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什么关系？
3: 那女的呢，跟你没关系。那男的跟您有关系，而且他不是你男朋友就是你爱人，对不对吧？您真行，
1: 火眼金睛啊！不管是你男朋友还是你爱人吧，刚才那俩搂在一块儿，您没下车抽他们，反而掉头就走，这个不大像咱们北京丫头的脾气。
3: 那男的确实是我丈夫，
1: 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啊。 打死你也猜不出来，
3: 您可小瞧我了，您让我猜吗？

0: 您要是能猜对了，我给您双倍车钱，也不对，您也不缺钱哈。哎，
1: 咱这么着，我要是猜错了呢，您把车钱给我；我要是猜对了呢，我不要钱，这车您白坐。
0: 嘿，师傅，您可真逗，这是什么赌法啊？
1: 哎，这太简单了，因为我要猜对了呢，就说明我牛啊，我就高兴啊，我一高兴，我就不要你钱了吗？
0: 好，那您请。嗯。
1: 您呢，是真的想跟那男的离婚。原先呀，你只是怀疑的，后来坐实了，他确实有个第三者。可是您呢，又不跟他大吵大闹。其实那些大吵大闹的，是不想离婚的。像您这样见着以后掉头就走的，那才是真正想离的呢。猜对了吗？
0: 师傅，您太厉害了。不过您啊，只猜对了一半。哦。
1: 我呢，确实得跟他离婚，但不是因为他有外遇了。其实他
0: 找的喜欢的人，我挺替他高兴的。哎，
1: 姑娘，你这话怎么意思？
0: 那把我说糊涂了。师傅。啊。他是个好男人，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只是我们不能在一起。

0: 怎么还没睡呀？
1: 老妈，您不是没睡呢吗？
0: 发什么呆呀你？
1: 啊，都几点了吗？睡吧。
0: 高兴也没回来。
1: 啊，
0: 萨萨呢？
1: 不在，慧兰上雪梅那儿去了。
0: 哎呦，这么大的雨，他们还出去？正好。咱娘俩啊，说说话。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黑锅把你压得都喘不过气来，妈看着心疼，有些真相该让他知道了。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老红没了，我不能让他有任何污点。现在王瑞和洪亮两个人，他们都过得不容易。这个，因为这个老红，在他们心里，应该永远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呢。
0: 你说了，这洪亮他爸在他们心里也是好爸爸、好丈夫。这口锅呀，不该你来背。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萨萨和劲松，更是为了以后的萨萨和洪亮。

0: 新桥，你进去就跟王瑞说，值班无聊，让我陪你去下棋。
1: 嗯，
0: 家里现在有客人，等客人一走，我就去厂里。
1: 你用得着藏着掖着吗？那下乡的时候谁也没个女朋友了，人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就是过来看看你。
0: 你又不是不知道王瑞的脾气，我跟他说过，我就没搞过对象。他要是知道我骗了他，那不得闹翻天了？
1: 那你干嘛非得约到厂里，还非得约到大年初五见？
0: 他是路过北京换车。
1: 那就别去了，我去告诉他去。
0: 在乡下的时候，他帮过我很多，我给他拿了点钱，还有粮票，算是报答他吧。
1: 那我去把钱和粮票给他不就行了？
0: 我想见见他，也许这次见了，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0: 哎，夏子，你还没休息呢？
1: 你不也没休息呢吗？这出去了？
0: 我出去见了个老乡。
1: 淋雨了？
0: 啊，正好回来的时候赶上了。
1: 这雨都停了有一阵儿了，去哪儿见的呀？
0: 啊，挺远的一个地方。
1: 男老乡、女老乡呀？
0: 啊，男的。
1: 哎呀，这两天我忙着我爸厂子汇演的事儿，也没怎么关心你的个人生活啊。你这两天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2: 我还行，就那样呗。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们家要住楼房了，而且是两居室，朝南，太好了。
1: 我想把分给我的房让给您。
2: 妈，这次您必须答应我，以后您就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我求你。
3: 我怎么听说他儿子现在还在牢里服刑呢？是杀人犯？
4: 洪亮没杀人，是为了救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在

0: 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官员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被动局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自2月28日美伊伊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

0: 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2: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3: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4: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2: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三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三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增减两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
5: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6: It's ensuring that the Gulf countries continue to send oil and gas to the world economy so that we have energy price stability.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goal number one. Keep oil and gas cheap for Americans all over our country. And then obviously goal number two is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7: 近日，伊朗指责三名伊方飞行员遭到卡塔尔方面的扣押，而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争执不下。

0: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关注伊朗飞行员的下落。在事情明朗之前，伊朗仍然认为失踪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方面俘获。
1: مادامی که وضعیتشون روشن نشده، فرض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اسارت در اومدن.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ز همه ظرفیت‌های دو جانبه، چند جانبه و حقوقمون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برای اینکه وضعیت سه خلبانمون.
2: 巴加埃说，伊朗与卡塔尔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向卡塔尔方面表达了自身的关切与考量。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不与追查伊朗军方飞行员的下落相冲突。15号，伊朗军方将领巴盖尔扎德在一封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公开信中称，该国三名苏-24战机飞行员在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卡塔尔俘获并扣押至今。信中谴责卡塔尔不允许他们与家人和伊朗代表进行联系或见面，并要求卡方释放这三人。信中说，另有一名伊朗飞行员在执行该任务时死亡，其遗体已经运回并在伊朗安葬。16号，巴盖尔扎德再次发声，呼吁卡塔尔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调查，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对于伊朗的指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5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对此类误导性声明感到吃惊。安萨里说，在搜救坠机飞行员方面，卡塔尔已经尽到全责。在找到其中一名飞行员遗骸后，卡方已将遗骸移交伊方。另外，今年4月，卡塔尔还邀请伊朗派工作团队访问卡塔尔，以便卡方就搜救行动细节做出说明，但伊方至今未回应该邀请。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
0: 当地时间17号，美军宣布签署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同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称，该合同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战斧导弹加速交付给美军作战人员。海军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满足当前军事行动的需求。雷神公司在当天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近期多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随着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军的导弹库存在冲突中大量消耗。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4: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5: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4: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

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

0: 报道说，导致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久拖未决，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的上涨。民调还显示，约有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会在几周内结束。本次调查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误差幅度为正负3%。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1: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美韩同盟。
2: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3: 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

0: 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而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在日本防卫省2027年扩编计划中，将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这3个部门具体来看，分别是什么职能？日本此举有何目的？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日本这次的行为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增设3个新局，那可以说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先来看国际政策局，那么这个局的核心任务呢，是把原先分散在防卫省各部门的国际合作业务呢剥离出来，形成专门负责与其他国家开展防卫合作的独立机构。那么近年来，日本方面为了围堵中国呢，那么持续拉帮结派，想构建军事安全网络。那比如像日美同盟的协调啊，还有处理与欧洲、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所谓的同志国家的安全对话、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工作呢，这个工作量急剧上升，那么旧体制已经不堪重负。那么国际政策局一旦设立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持续专业的推进，避免因各个部门业务交叉而出现响应迟缓或资源分散的问题。那么第二，再谈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那么自民党在今年6月份提出的安保三文件修正草案里就明确提出了，要求自卫队不仅能够短期决战，更能承受长期消耗。那么当前自卫队呢，在弹药储备、燃料保障、装备完善和后勤补给等方面呢，日方认为未必充分。那防卫基盘局呢，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那么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这3大领域。那为日方现在就是打得起、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那么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基地还有基础设施本身的管理和强化。那么随着日本这个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的新装备陆续的投入使用，那部队部署也不断加强，那么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那么也在快速上升。那么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和提升抗打击能力。那么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和合作使用问题呢，也同样被纳入其职责范围。那么这些工作呢，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现在集中到一个单位，有利于日本军事基地的进一步强化。那把这3个局设立放在一起观察呢，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当前防卫政策调整一个内在逻辑。那么这3个局就分别对应日本在对话博弈中能拉多少盟友、能打多久、军事基地能不能扛住这3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政权上台后持续扩军的大趋势，不仅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更可能动摇战后日本核心宪法所约束的防御性的这个定位，日本将进一步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从而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0: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部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
3: 共同社17号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向部队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被列为候选对象之一的是美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智能系统，该系统可以整合卫星、侦察机等收集的庞大机密数据并进行分析，承担作战策划等工作。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此外，考虑到保密和扶持国内企业等必要性，防卫省还计划结合国产人工智能同步使用。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比防卫预算记录不断刷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预算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进一步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日本近期加速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广泛担忧。
0: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4: Ес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ейчас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себя и под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 которыми у них тесный союз, есл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уйти 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деянное и сейчас нарушают свою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так анонсировано, три безъ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армия, которая уже пытает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за рубежом, что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конституцией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о, конечно, вызывает большую тревогу, но если...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5: 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俄驻日大使。作为回应，俄方召见日驻俄大使，但日本大使馆却以种种理由称其无法前往俄外交部。
4: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ли визит н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сво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емлю к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гражданам,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мы господина посла вызвали, он должен прийти в МИД, и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как о поведени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связи с визи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остров Итуруп,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как посол должен строи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в стране пребывания, уважая и ее законы, и те процедуры, которые для дипломатов зарубежных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向塔斯社表示，被召见的日驻俄大使计划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6: 17号，俄罗斯方面称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目标，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工厂。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中午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打击了乌军基础设施、无人装备组装车间及储存场地，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以及多个油罐。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97架固定翼无人机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早上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袭击了俄军12个人员集中区，乌军摧毁俄军2093架无人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工厂内2座炸药、火药生产车间被彻底摧毁，另有4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据悉，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6: 德国媒体17号报道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新一轮对俄制裁措施，将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新一轮制裁一旦实施，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将会比现在增加1/3。在当前俄乌互袭烈度大幅上升的时间节点推进新一轮制裁，欧盟此举背后有哪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7: 制裁的考量首先是军事层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军工和战争经济基础，降低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其二，通过增加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回应乌克兰的援助诉求，巩固欧盟对乌援助的基本态势。此外，欧盟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经济压力倒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但是俄罗斯对于和谈的预期在下降，特别是俄美之间对话似乎有所后退，这也让俄罗斯认识到想短期之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此，俄罗斯一方面在做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在根据战场和乌克兰纵深打击带来的各种挑战，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经济2个方面应对来自于西方的长期挑战。
6: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兰。
8: 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显示，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西部城市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1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6: 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菲律宾民防局通报，截至到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9: 据报道，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17号，菲律宾气象局对大

0: 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该地区正在发生极其严重且危险的洪涝，呼吁堤坝河沿河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危险区域。菲律宾总统府当天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
1: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Siguro po wala, bilis po talaga biglaan lang po kasi.
0: 菲律宾民防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其中多数位于吕宋岛。目前相关地方政府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疏散安置灾民2.4万余人。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后续消息。17号，哥伦比亚总统表示，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0万亿比索，约合660亿元人民币。此次地震波及哥伦比亚全国15个省的450个市镇，截至目前，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00多人失踪。哥伦比亚发生强震过后，受灾城市马尼萨莱斯的大都会教堂在强震中受损。这座教堂是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现场的紧急处置和前期修复工作目前仍在进行。
3: 现在在我身后，起重机正在对受损部分进行修复。这座拉美最高的哥特式建筑不仅是马尼萨莱斯的城市地标，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因此这座建筑的受损和修复情况也格外令人关注。
4: 马尼萨莱斯大都会教堂始建于1928年，1939年完工，整座建筑采用混凝土建造，具有鲜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总高度达119米，气势雄伟。这座大教堂深受游客喜爱，是哥伦比亚以及马尼萨莱斯市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于1984年被列为哥伦比亚国家历史遗产。地震发生当天，当地居民亲眼目睹了塔楼倒塌的瞬间。
5: todos nos reunimos aquí en la plaza de Bolívar y todo.Cuando vimos que el reloj y todo se escondió, se enmoronaba y todo, sentimos un trueno estrondoso y todo. Oímos eso fue un estruendo muy bravo y todo, porque la tierra empezó así, todo nos movíamos y todo.
4: 专家表示，拆除倾倒的塔楼只是第一步，由于主塔及其基座也出现损伤，后续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评估和加固设计，整个修复过程可能持续数年。
2: 17号，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进入到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经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尚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
4: 据介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约500名消防员和应急人员仍在现场灭火。17号出现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势，但预计18号可能出现较强风力，灭火工作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分布有泥炭湿地、荒原，地面松软，重型车辆难以进入，此次灭火高度依赖空中力量。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山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6: 近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态势，中国企业持续迭代前沿 AI 技术，产业盛会接连落地。人工智能不仅在技术研发、商业应用领域加速突破，也正向青少年科普场景延伸。相关研学游热度的持续走高，折射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蓬勃活力。
7: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 文章还指出，中国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

0: 模化应用，使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近期接连亮相北京，展会博览与竞技赛事双向联动，点燃大众对具身智能的探索热情。大会汇聚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为企业提供成果发布、商务对接、资源互通的宝贵机遇。赛场之上，通过真实场景比拼，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一展一赛，相辅相成，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的桥梁，推动机器人技术加快落地，勾勒人机共生的产业新图景。此外，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近日还报道称，人工智能研学游和 AI 夏令营已经成为中国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中国正积极让青少年为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做好准备。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1: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0: 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试乘完自动驾驶汽车，
2: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3: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0: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炫酷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4: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0: 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向青少年的人工智能夏令营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其发展增速明显高于传统研学品类。人工智能研学热度攀升，既是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科技创新的种子，为未来产业发展积蓄力量。
5: 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船队规模持续领跑全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百艘巨轮落户的背后，是独有财税政策与制度创新形成的双重合力，持续吸引全球航运资源向海南汇聚。
0: 18号，第100艘、第101艘登记船舶国信海轮、荣盛星轮在杨浦完成入籍登记，两艘大型船舶后续将主要投用于中欧、南美以及东南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数量达101艘，总吨位超520万，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海南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居全国第二，海南自贸港航运枢纽功能持续提升。
6: 早期中国杨浦港船队结构以传统的船型为主，主要包括油画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目前呢已经拓展到了冷藏船、半潜船、海工船舶等高端船型。
0: 船舶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船舶登记服务在海南杨浦的持续优化。海南自贸港有全国唯一的零关税船舶进口政策和新造船增值税退税政策，在这些政策支持下，船舶落户中国杨浦港仅税收优惠一项就超过1000万元。
6: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船舶登记的申请材料压减超过了60%，整体的办事时限呢是提升了90%。以一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来测算，单船最高可节约成本500万元。
0: 依托海南自贸港独有的船集港政策，杨浦持续释放政策引力，吸引越来越多航运企业将船队布局于此。随着船队规模不断扩容，杨浦航运产业加速向高端业态迭代，反过来带动港口能级提升，推动杨浦持续加密连通全球的国际航线，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功能持续增强。
5: 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合资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7: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8: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7: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六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9: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7: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9: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7: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10: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5: 17号，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其中绝大部分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这背后一条跨省联动、全程贯通的绿色燃料供应链体系发挥了核心支撑作用。
0: 此次8000吨绿色甲醇在上海洋山港向法国达菲集团的货轮完成加注作业，标志着中国绿色甲醇产业迈入批量化交付新阶段。本次加注的绿色甲醇燃料主要产自上海电气洮南绿色甲醇项目。
11: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洋山港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
0: 作为全球首座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生产绿色甲醇的规模化工厂，项目就地利用本地秸秆、风光绿电等优质资源，将生物炭与可再生氢清洁重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降低65%以上，每年还能稳定销纳洮南及周边县域100万吨秸秆。
12: 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秸秆能直接变现，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
0: 依托沪吉辽三地共建的国家级绿色燃料运输走廊，吉林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北纯南运、陆海联动的绿色燃料产业模式也更加完善。
5: 近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出发，货物将在新疆口岸转公路运输前往哈萨克斯坦。这条铁工联运班列线路是天津密切与中亚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布局。
0: 这趟中亚铁工联运班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 货物涵盖生活消费、农业装备、工业配件、生产设备、汽车配件等五大品类，将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和奇姆肯特三座城市。天津国际陆港七月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并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随着班列运营常态化，运输货物品类数量增加，目的地范围扩大。当前天津国际陆港已构建中欧中亚班列、跨境冷链班列、国内城际货运班列多元线路矩阵，综合国际货运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1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压缩运输的时间，成本节约一半以上，也因此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
14: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共约8.6万字，包括10篇、36章、68个专栏，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8月18号至24号，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展览馆举行，活动展出多个香港中学学生研发的科学创意作品。
0: 此次展览以“辉映点燃希望，科学绽放光芒”为主题，展出20余项香港中学学生团队创意并研发的产品。这些科学发明注重切合社会需要。香港圣若瑟书院学生团队的纳米磁碳作品，利用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搭配活性炭涂层，吸附水体内的有机污染物，守护河流与灌溉水生态。
15: 污水里边有很多这些的抗生素，然后就导致有这些细菌的发生，然后因为这些细菌呢就比较难治的，那所以我也想从这个根源就根治这个问题，就开始想到怎么去吸走这些在水里边的污染物。优势的话呢就是比较它会吸得比较快，物料都是生物兼容的，也不会像那些臭氧一样就会毒害到水里边的生物。
0: 活动现场还设有小学生园地及科学剧场，让观众体验各种科学实验。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有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1: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1: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之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之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舷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那么前面谈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的窗口期届满之后，伊朗方面呢称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时间期限，警告若美方不能落实相关内容，伊朗将会升级地区局势。而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他并不急于解决伊朗问题，并未对伊朗设定新的最后期限。那双方这种政策姿态上的明显反差，是否折射出美国在伊朗议题上正面临着被动的局面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解读。
4: 自2月28日美以一战争开打以来，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也是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理应呢在节奏掌控上占据主动。但6个月时间过去，美方非但没有能够实现速战速决，或者是迫使伊朗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反而呢还是在谅解备忘录事实性终结之后，陷入到了一种既不能打也不能谈的尴尬境地。伊朗呢敢于主动向美方设定所谓数周最后期限，而美国却只能以不着急来进行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一方面呢，不得不承认在士气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攻守意味，伊朗证明了美国并非不可抵抗，而美国自身呢也对于通过军事手段达到目标的信心正快速下降。另外一方面，当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特别是美国继续依靠海上封锁和全面经济制裁对伊朗施加压力时呢，伊方的政策回旋余地其实也在被压缩。去年底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迟迟不能够有效的应对，那么伊朗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的确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也是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无限期等待的一个重要的内源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在短期内美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伊朗呢却可以勉力维持，这种状态显然是让

0: 美国陷入到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动，那美国也不知道何时经济围剿才能够最终达到其预期的效果。那造成当前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原因呢，我想它是多个层面的。第一，就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没有能够达到政治目标，美国始终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战略纵深。那第二呢，就是经济施压其实是把双刃剑，那美国自身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海上封锁确实可以重创伊朗经济，但代价同样落在美国自己身上。油价高位震荡，仅有 33% 的民众呢认可特朗普总统的经济表现，那么对于伊朗的经济绞杀越久，美国消费者的政治反弹也有可能会越强。第三呢，就是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最重要的非对称战略杠杆，伊朗通过控制海峡通行权，那么将自己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共同压力，迫使美国呢不得不在这种继续封锁并承受高油价和军事升级承受更大代价二者之间呢做出抉择。那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日益的陷入被动。
1: 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饮的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是假新闻。
2: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2: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来看美韩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事宜继续开展协作。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

0: 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1: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2: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一事，引发多家媒体的猜测和分析。韩国媒体担心美方把同盟防务当作交易的筹码的做法，或将冲击韩美同盟。
0: 韩联社17号称，在朝鲜此前对韩美联合军演提出强烈抗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可能被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特朗普也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韩联社认为，特朗普此举加大了舆论对其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另有媒体援引韩国专家的观点报道，缩小演习规模节省的成本微不足道，而对朝关系的外交收益则令人存疑。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路透社17号称，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与韩国政府就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等问题有矛盾，美韩双方还存在更广泛的经济紧张，尤其是韩国一直拖延完成对美投资承诺。双方去年签署贸易协议，以降低美方对韩国汽车加征关税为条件，换取首尔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韩国至今仍未公布投资计划的细节。此外，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伊朗战事进入第6个月，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明确出口。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曾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推动对伊朗去核化行动，韩方回答不，谢谢。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凯利17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特朗普目前陷入了困境，而韩国被认为是最方便转移舆论焦点的替罪羊。
1: 好，视线转向日本，看到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日媒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非常罕见。
3: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

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

0: 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来看日本防卫省为何要增设三个新部门，这其中所谓的国际政策局是否意味着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自卫范畴？日本媒体表示，此次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罕见在何处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顾名思义，它将主管的是与对外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当前对外军事合作事务主要分布在防卫政策局、统合幕僚监部以及外务省等多个部门。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
3: 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1: 据共同社1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在自卫队指挥控制中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其目的是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指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判断，加快决策速度。日媒称，防卫省认为，如果不引入人工智能，不仅在突发事态下的决策速度和准确性上可能落后，还可能影响与正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盟友美国之间的协同。好，来看其他方面。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六个月里，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好，来看国内方面。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经过连续数月的试验，力寻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

0: 已经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来看到近日，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50多名青少年从世界各地赴华，开展为期8天的交流活动。各国学子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共探全球议题，共赴成长之约。
1: 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正在广州南沙国际会议中心进行。青少年们共同参与学术交流，探讨了从涵盖政治、安全、公共卫生、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全球议题。而走出课堂，文化则成为了各国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子共同办起了文化集市。
2: This is like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Kakashnik. Also, as well, we brought some matryoshkas to the conference. It's one of the main Russian symbols.
1: 来自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从小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这里，她和朋友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交换礼物的环节，参与者要完成万字节的挑战。在朋友和中国同学的帮助下，她成功了。
2: So, does it bring luck?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really beautiful. Thank you.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开放和国际大国地位的提升，像这样的中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也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海外学生的报名越来越多。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少年们收获满满，对他们来说，相识于中国只是一个起点。
3: I have made friends and I've learned a lot of Chinese words such as ni hao, xie xie, wa ai ni ya.
2: It was always my dream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really admire China's culture and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e country. I definitely want to visit China once more.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来看韩国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自15号起，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房屋和公路被淹，树木倒伏。截至目前，本轮强降雨共造成1人遇难，4人受伤。釜山市、庆尚南道和济州市等地564人紧急避险。此次暴雨还一度导致超过4100户家庭断电，现已基本恢复供电。统营市和巨济市有超过5000户家庭断水，修复工作正在进行。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六十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九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突然宣布已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并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日本被曝与乌克兰联合研发拦截无人机。60天谈判窗口期已满，美伊均无意延长协议，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友谊，引发各方猜测，特朗普此举有何意味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
2: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之际，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已知自由之盾17号启动。韩联社称，此次联合军演将持续至8月27号，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加。
3: That is North Korea in the distance, and much of the land you can see behind me is the demilitarized zone, dividing the peninsula, which is still technically at war. Minor flare-ups are routine.To guard against a potential full-scale invasion, the U.S. and South Korea hold annual military exercises. This year's Ulchi Freedom Shield exercise involves U.S. forces and about 18,000 South Korean troops.
1: 驻韩美军称，此次演习旨在应对半岛面临的所谓安全威胁。
4: 이번연습기간한미는연합야외기동훈련을대대급이상으로통합해14건시행할계획으로알려졌습니다연준분산시행추세에따라지난해대대급이상기준17건에서다소줄어든규모입니다
1: 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表示，正在努力落实相关指示。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方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发布的信息，期待美朝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对话，推动有关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将在韩美紧密合作下继续发挥美朝对话助推者作用。
5: 견고한한미동맹또자주적인국방역량강화는서로필요충분조건입니다이번을지연습과정을통해서우리의방위태세를보다면밀하게점검보완하고또국가의총체적위기대응역량을한층더강화해나가야겠습니다
1: 近来，美韩之间防务、经济、外交多重矛盾凸显。多家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表面上是向朝鲜示好，实则是借机敲打韩国。韩方对美投资进度不及预期，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被认为是重要诱因。
6: 결국은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시큐리티커미트먼트의수준을조정할수있다라는메시지를보낸거랑마찬가지예요 바로 그런 의사표현의 하나로 연합훈련을 언급했다라고 볼 수가 있겠습니다.
1: 就在宣称缩减美韩军演的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2019年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称两人相处得很好。今年6月，他还曾发布2018年两人在新加坡举行会谈的合影。特朗普反复翻出昔日美朝峰会的旧照片，被认为可能是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美朝峰会的信号。
7: Well,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heard.
1: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了。在首次与金正恩会面后，特朗普总统就曾突然表示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他当时将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为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游戏，并称暂停演习将为美国节省巨额开支。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对韩国民众而言，这项联合军演正是韩美同盟的核心所在。而这一次，他再次声称自己和金正恩关系融洽，但外界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一判断。至少从表面来看，朝美领导人自2019年后再也没有会面。我认为特朗普此举对韩国来说释放出的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信号。韩民族新闻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出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据朝中社14号报道，针对美韩已。

0: 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此次美韩军演本质上是侵略战争的预演，并称美国此举是企图恢复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军事霸权和单方面威慑格局，这是绝不能得逞的。朝中社当天还刊文指出，美国正加大核武器实战应用的可能性，朝鲜将不断升级强化自卫核遏制力，彻底粉碎任何核威胁。
1: 特朗普此举主要有三重意图，第一呢，是向朝鲜示好，试图通过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打破美朝关系的僵局，重启双方的直接对话。第二呢，是向韩国施压，这也是特朗普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把美国的对韩国的安全承诺筹码化，逼迫韩国增加军费，加快落实韩国对美国的投资。第三个意图呢，就是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考量，特朗普希望通过在半岛问题上制造话题，试图将美国公众的视线从伊朗困局，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转移到可能的外交突破上，以此来提振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此举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陷入外交政策僵局的某种挫败感，当前朝鲜的谈判地位更强，谈判的筹码更多，那么特朗普的这种单方面的示好未必能够换来实质上的回应。
2: 俄日围绕争议岛屿的争端持续发酵，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时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好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0: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
3: Н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оседи, конечно, перешли черту приличий в своих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о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е может посещать люб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0: Лавров 还表示，俄罗斯外交部近日连续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俄外交部。就在拉夫罗夫发表上述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召见至俄罗斯外交部，停留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8月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起，俄日关系因俄乌冲突急剧恶化，日本对俄实施严厉制裁，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据日媒报道，日本无人机龙头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乌克兰展开了新型拦截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其社长还多次亲赴乌克兰，与当地企业及军方相关人士共同推进研发工作。
4: 本当にもう進化のスピードがめちゃくちゃ速いので、現場の防衛軍の方からフィードバックを受けて、もう次の朝には徹夜してサンプルを作って、次の日にはもうまたテストしてっていうのを繰り返してるんですね。
0: 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与一家乌克兰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
5: 300kg ですから、F1 より速い。
0: 市面上销售的无人机通常时速在70公里左右，而特拉 A1 能以时速300公里的速度从后方追踪并拦截敌方无人机。而且这款无人机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主体框架仅需16小时即可完成，造价仅需48万日元，成本仅为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
5: とても簡単な作業です。機械が全てやってくれます。
0: 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一款在特拉 A1 的基础上搭载人工智能的最新款无人机。AI 能够实时分析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即便因信号干扰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也能持续追踪目标，直至成功拦截。值得注意的是，特拉无人机公司今年还参与了日本防卫装备厅为引进拦截无人机而开展的实证实验。也就是说，这些在乌克兰战场经过实战验证的军事技术，最终将用于日本自身的再军事化。
5: 前線ではもうドローン対ドローンの戦いになってまして、最先端の情報なり研究なり開発蓄積を国内に持っておかないと、有事の時にもう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曾表示，莫斯科认为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启动的合作项目是敌对举动，日本正越来越深地卷入俄乌冲突，从而进一步损害了因东京的过错而严重恶化的日俄关系。受俄日关系恶化影响，俄日之间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据日媒报道，随着俄日岛争再起，有声音担忧日俄关系进一步降温，可能会对北海道的渔业及水产品供应产生影响。
6: うちで使って天然の紅鮭はカラフトとかの方に進んでった場所の魚なので、漁を禁止されたりですとか、取引が禁止されてしまうと、もう天然の紅鮭はもう諦めざるを得ない。緊張関係が続くと、漁師さんが漁に出づらくなる。結果として私どもに安定してお魚が入ってこない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ます。
2: 据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实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局势下一步将如何演变？互不妥协背后，美伊有着哪些深层考量呢？
0: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7: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伊朗媒体本月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8: No, we don't control the strait. The crucial factor here is Iran possesses the de minimis military ability to threaten traffic so that traffic will not go through the strai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Unfortunate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our military is so much stronger, we cannot open and keep open the strait militarily. Also, it is true that Iran has decided it wants to keep control of the strait as a form of strategic deterrence.And that's the hill that literally it's gonna die on.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天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9: از این به بعد هم مطمئن باشید با چنین روش هایی که عرض کردم قبلا امتحان کردن و نتیجه نداده قرار نیست نتیجه دیگری آیدشون باشه حتما نه الان از مدت‌ها قبل با توجه به ارزیابی‌های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از سناریوهای مختلف از اینکه آمریکا ممکن هست به شیوه‌های مختلف شرارتش ر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دامه بده

0: 日报报道，在2026年标普500指数全部涨幅中，85%都来自人工智能板块企业。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绝大部分都由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拉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支出占据美国全部企业投资的一半份额。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界宣称，人工智能是关乎生存的核心领域，谁能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能主导世界。美国正压上全部身家，是要在人工智能竞赛中战胜中国。而全球唯一能与美国人工智能实力抗衡的中国，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一点值得美国人深思。
1: The open versus closed model debate is just so high, right? And you just can't ignore the Chinese models. You know, the main reason is the economic factor, not the political factor. Once you have a model that can do 70% of the job, and the cost is like just like one third and a half, you know, you can't ignore it. Everybody wants to save costs, you know, keep the cost lower when you keep investing in AI. So the Chinese models become very competitive. You know, if the both sides, you know, miscalculate, you know, I think now there are some tactics, you know, but if they miscalculate, you know, push the envelope further, the risk will go higher. You know, there will be some, you know, consequences on the American tech sector too.
0: 美媒称，不同于硅谷疯狂堆砌算力，追逐颠覆性通用人工智能，中国企业并未激进地投建巨型数据中心，大量初创企业取得亮眼成果。七月，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发布 Kimi K3 大模型，在硅谷业内掀起一场月之地震。推翻了外界普遍认为的美国技术领先中国6至12个月的固有认知。全球用户越来越多地选择中国大模型而非美国产品。总部位于悉尼的初创公司雷莱万斯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首席执行官就亲眼见证了这一转变。
2: Before the start of this year, I would say honestly, about 5, if not 7.5% of traffic were mainly in open weights, and then the rest in like more closed source models. As of right now, we're closer to like 20, if not 25% is actually going towards open weights model.
0: 以词源计算，当前全球近2/3人工智能调用量由中国模型承接。全球处理词源总量前五的热门大模型全部来自中国。艾比营公司等美国企业改用中国大模型后，人工智能使用成本仅为采用美国模型的1/10。
3: The main advantage, I would say, are three things: flexibility, cost, and ease of use.
0: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引发包括美国众多科技企业在内的各方批评。分析认为，技术优势的加速流失加剧了美方焦虑，使其陷入越封锁中国技术突破越快，自身焦虑感愈发严重的循环。专家指出，美国在 AI 领域筑墙设垒，不仅无益于本国相关产业发展，也无法阻挡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让你久等了。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9: 立白粉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0: 西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4: 买礼物上淘宝，
5: 天猫七夕礼遇季，
6: 天天有优惠。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0: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哈，就是1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2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

0: 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1: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2: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3: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曾经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4: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

0: 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劈沙岩，

0: 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1: 这个下面那个黑的那个地方，那个黑泥巴的堆啊，你要是去检查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2: 我们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隔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3: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剩了300多个亿的GDP，失剩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5: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当时是这么想，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水就可以，然后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

0: 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4: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个
6: 头上好多。
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鱼结的。
4: 啊，晶莹剔透的哈。
5: 做这个人工鱼巢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儿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郭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7: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1+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4-2-8-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8: 绿水青山
9: 就是金山银山，
10: 绿水青山
11: 就是金山银山，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绿水青山
14: 就是金山银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河医派悬壶济世、和繁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医家冠吴中。常州孟河镇，常州。

0: 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一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一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一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在孟和一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疾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和一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和一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0: 刘产明，孟和一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竹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竹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竹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呢，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竹来治疗。同样，苍竹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治苍竹。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竹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和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和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0: 炮制苍竹，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立。
3: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4: 我调整一下。
3: 火力太大的话，苍竹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0: 火分文武，炮制苍竹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立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立学习孟和一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3: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0: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4: 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3: 黑芝麻半炒苍竹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苍竹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0: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竹。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3: 我们这个孟和一派临方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和一派的专家。

0: 号的传承了孟河一派的一些特色袍子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1: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竹却越来越少。
0: 我们孟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竹、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采用茅山者为佳。
1: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毛苍竹。由于毛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毛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毛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毛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毛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毛山苍竹。
0: 我们这个毛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经手桃。从事毛苍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毛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经手桃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毛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毛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毛山苍竹的。
0: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
0: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0: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了，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2: 影响。
0: 对，
2: 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毛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0: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0: 对。
2: 哎，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是不是？
0: 这个就是毛苍竹。哎呀，
3: 这个是的。
0: 这个野生的。
3: 这个是野生的。
0: 对对对。你看，你看它的叶子。
4: 叶子感觉好小。
0: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1: 千百年来，孟河一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16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5: 江苏人的体质啊，
4: 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认的？
1: 昨天晚上吧。
0: 啊，他说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认的这个就很容易认透，有现在就不容易认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认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出来吧。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火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好了啊，
1: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时间是叫最好。
1: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它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0: 差不多嘛，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可吧，化开了。
2: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0: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0: 就水成熟。
2: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0: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2: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中作情深恩贵。
2: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0: 怎么样现在？
3: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膏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
4: 出来
0: 啊、哦，好吃好吃好吃。我看你嘴唇还偏紫。最近是疲劳吧？
4: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0: 睡眠不好。
4: 对，睡眠不好。
0: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哎，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4: 好的。
0: 平时生活怎么来调一下。
4: 好的。好的。
2: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5: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0: 那你们久等。
4: 累了，累了。
0: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2: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5: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焖蛋。
4: 哦，好，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
5: 哎呢，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4: 来来来，
5: 欢迎啊，欢迎，
4: 干杯，干杯。
2: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青糕，辛香沁皮，油润如玉，以青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5: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6: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2: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7: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2: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8: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籽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6: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比较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2: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 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8: 陆文夫先生讲的，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清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2: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9: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10: 好好好。
9: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嗯，
10: 好，谢谢。
9: 它虾香味会更提一点。
10: 谢谢谢谢。
11: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10: 对，
11: 尝尝鲜。
10: 就是赶着这口。
11: 那好呢，就好这么一口。
2: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疾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10: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四十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2: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礼，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月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好，新闻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

0: 起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曾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2: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2: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0: 好，视线转向朝鲜半岛，看到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2: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 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

0: 和美国对伊朗政策。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今天，也就是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来看日本方面，据日本朝日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0: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朗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2: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0: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1: 来看到，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寻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1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力寻一号上面级经过连续数月试验，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 今天随着两艘船舶正式入籍，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国际船舶突破100艘，总吨位。

0: 备超520万吨，总运力突破890万载重吨，登记船舶数量和运力规模稳居全国自贸区港首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中国将构建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中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来看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名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

0: 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0: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2: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 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里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0: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3: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吗？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0: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2: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 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

0: 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曼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9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来看短片。
3: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9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9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9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2: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0: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吓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1: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17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1: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0: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给了它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它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它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1: 嗯，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2: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接下来几天天气最大的感受是南方的闷热感加强了。目前副热高压已经西伸到四川盆地，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的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后期虽然有短暂撤退，但是还会再度的回来。而在副热高压的周边，尤其是东北、西南还有华南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频繁。我们先来看气温，这次副热高压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总体不是特别强，所以呢，高温不会大范围的分布。但是呢，因为湿度大，即便是没有高温的地方，最高气温也在33度上下，体感仍然能达到35或者

是40度以上，闷热突出。同时，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南方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7度左右，可以说闷热感是贯穿早晚，要注意防暑降温。从降水来看，雨水分布很广，但是强降雨很分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黑龙江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海南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0度。通辽晴，17到30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武汉阴，27到35度。杭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华盛顿晴，21到。

0: 有一种病疼起来的时候真要命，
1: 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啊。
0: 可痛感消失后，潜在的危害可能并没有停，
2: 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0: 高尿酸血症俨然成为三高之后的第四高，
3: 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
0: 今天的中国医生又将如何改写长期治疗格局，
4: 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不容忽视的第四高。
1: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今天这个话题啊，隐藏的比较深，所以在揭开神秘面纱之前，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今天的话题有点隐秘，那么给大家更好的提示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来看大屏幕。
0: 视频当中啊，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晶莹剔透的，像一些极光。
1: 这是什么呢？看上去很浪漫。看看现场几组嘉宾，你们看了之后感受？
2: 觉得很像色彩缤纷的水晶，很漂亮。
3: 画面好像像鲜花一朵一朵的那样的，
4: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万花筒里面的那种景象。
1: 三组嘉宾啊，不管男女老少，都谈到了一个美字，似乎和这个疾病没有直接的等号。那到底我们这个今天谈的是身体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系统的危害呢？要请出今天的专业的健康助理官，我们揭开神秘面纱。来，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主任刘艳英。掌声有请刘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友谊医院风湿科刘艳英。科学应对第四高，守护全身健康。
1: 刚才刘主任谈到了一个第四高的问题啊，三高这个问题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个第四高和刚才画面当中的水晶石有什么关系吗？
5: 那么大家可能是觉得它是一个曼妙的画面，其实是我们医生最痛恨的健康的杀手之一。是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在偏振光显微镜底下呈现的这种五颜六色的这种景象。这些结晶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血液流动到我们在全身各处的。那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沉积在关节的这种痛风石。
0: 这个和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画面简直是天壤之别。
1: 对，我想说是毛骨悚然这四个字哈，想到的就是一个疼痛感啊，异物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的危害。我们请刘主任结合 AR 技术做一个现场的解释。来，有请刘主任。
5: 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的代谢。我们的尿酸是如何形成的呢？那这要和嘌呤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嘌呤呢是我们细胞内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摄入的一些食物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嘌呤，通过肝脏进行代谢，它的中产物就是我们的尿酸。当代谢产生了过多的尿酸，而我们的肾脏又不能及时的把这些尿酸排泄出去的话，那么这些尿酸长期的积聚在我们的体内，就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循环到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这种局部的炎症。痛风只是我们现场所展示的这个巨大冰山暴露给我们的水面上的一角，但实际上呢，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危害有好多是隐藏在我们这个水面之下的，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全身多个脏器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
0: 好，刚才刘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讲解了高尿酸血症和结晶之间的一系列的关系啊。那么我们通过一组数据让康康来给我们再详细解答一下。
6: 康康来了。根据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2026年国际痛风日公开的数据，中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高达14%，痛风患病率高达3.2%。痛风患者中，年龄为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34.5%，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青少年患者亦不罕见。受到性激素影响，男性患高尿酸血症的比率远高于女性，而18到29岁青年男性患病率高达32.3%。注重早期筛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应对高尿酸及痛风的关键。
1: 好，刚才康康带来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数据啊，其实还是挺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在网上一搜，相关的预防治疗和防护措施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尿酸不怕一直高啊，就怕忽高忽低荡秋千。一直高和忽高忽低，其实从中医的理论上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阴阳要平衡。哎，所以这道题究竟对还是不对呢？
1: 看看现场三组嘉宾他们怎么判断。来，3、2、1，请亮灯。
0: 好，
1: 两组亮红灯，一组是绿灯。我们先听一下第一组嘉宾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尿酸忽高忽低，说明起码是有正常的时候。但假如说这个尿酸一直居高不下，一直处于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的在受到这样的伤害吗？
7: 指标忽高忽低呢，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在正常工作。反过来说呢，如果指标一直高不波动，那就说明身体的代谢机制失灵了，调节出现了问题。
3: 我觉得任何身体指标的忽高忽低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刺激，反而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身体更容易接受。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勇敢的选择正确。
1: 阿姨非常谦虚啊，说我非常勇敢的选择是正确，跟他们不一样。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刘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
5: 确实，在我们痛风发作的急性期，血尿酸不一定是升高的，有可能是正常范围内的。我们血尿酸在人体内的饱和度是420微摩尔每升，比方说这个病人平时的血尿酸的水平长期500多600多，痛风发作的时候只有200多，那就是已经沉积在关节里面的这种尿酸盐结晶，它会在我们这个血尿酸骤降的时候析出崩解，那同样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炎症，来导致痛风的发作。
1: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波动大反而比稳定更可怕呢？
5: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长期500-600的血尿酸持续高，那我们就有持续的尿酸盐结晶的析出，持续不断的痛风的发作，甚至会千言不愈，传言已经不攻自破了啊！尿酸一直高不好，那么忽高忽低也不好。
1: 痛风发作真的是疼起来很要命，我看我身边有些人啊，给痛风一发作之后，那个脚如果发作了之后连鞋都穿不上，犹如千只蚂蚁在啃食脚底哈。当然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样一个危害好像不仅仅是痛风这单纯的疼痛，是不是对我们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危害影响？桌上有3个带着问号的神秘盒子啊，每一组呢派出了一个代表来，要逐一揭开神秘面纱，然后请刘主任给大家解析一下。好，首先第一组，
5: 痛风可能更容易出现在脚上，尤其是我们大拇脚趾头这个根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第一指趾关节啊。此外呢，踝关节也是我们一个常见的受累部位，那么急性发作的时候就表现为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如果常年的千言不愈的话，会导致我们关节的畸形，功能的丧失，
1: 肿胀疼痛一目了然。来，第二组嘉宾，
5: 高尿酸同样可以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它主要是沉积在我们的肾小管和肾间质，形成这种肾结石的表现。那严重的时候呢，会阻塞我们的输尿管，导致我们的肾脏的积水，甚至严重的患者呢，会出现急性的肾功能不全、肾衰的表现。
1: 从我们的四肢到肾脏，对身体的危害可以说更加的往里去了。那接下来第三个盒子里面会是什么呢？请阿姨我们揭晓一下。
5: 我们尿酸盐的结晶同样可以在我们血管壁上沉积，它早期可能就像一渣子一样，那么散落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脂质啊、胆固醇呀，就会沉积在这些损伤的血管内皮表面，形成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通常呢还会同时存在高血压、高血糖的情况，那么他们之间呢又相互协同、相互促进，持续沉积的这些血尿酸呢又会使我们这个斑块变得不稳定，那我们这些脱落的这些斑块就会逐渐的形成血栓，甚至堵塞我们的血管。因此呢，我们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平时并没有症状我们就可以忽略到它，实际上它是已经悄悄地侵蚀了我们的关节、肾脏、血管等等。
2: 刘主任，您刚刚说的我太有感受了，因为去年呢我有过一次发作的症状，之前没出现过，就是在大脚趾的这个根部，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的肿胀特别疼，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应该属于您刚刚说的这个结晶悄悄沉积的这个阶段了？
5: 这个确实是一次典型的痛风的发作，就疼痛特别剧烈，难以忍受。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隐匿了，而且已经不是悄悄的沉积了，是已经有明确的症状了。
8: 像我们好多中老年人，有的时候体检报告，有一些尿酸升高，当时没有疼痛。这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悄无声息的已经侵害了我们的肾脏？
5: 这个确实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我们体检那个化验单生化上只有 BON 和肌酐，那么肌酐这个值呢，它对我们肾功能的损伤又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可能我们的肾小球的滤过率降到我们正常人的一半及其以下的水平，那我们在生化的血肌酐的指标上才能显示出来升高。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不能单纯的一味的认为我的血肌酐不高，那我的肾脏就没有病变。其实可能我们的尿酸盐结晶已经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沉积了，已经在悄悄的侵蚀我们的肾脏了。
1: 好，刚才刘主任说的话跟之前汤主任的话相互呼应了啊，中西都谈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呢，还不能起点太高，要在一个湿度的控制之间把它控制平稳了，才能够让我们远离危害。所以第一个传言要
7: 隐蔽。
1: 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只要少喝啤酒，少吃海鲜，就能远离高尿酸。哎，我觉得这就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来说，一定是一个饮食口诀啊！只要少吃，哎，我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1: 尤其啤酒和海鲜，
7: 对，
1: 是高尿酸的套餐。
7: 是
1: 很多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远离这两样的话，就能减少高尿酸血症的风险。好，那到底这个说法靠不靠谱？现场三组嘉宾，3、2、1，请亮灯。
9: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俗话说病从口入，我认为只要减少这一部分的摄入就可以远离高尿酸。
10: 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呢，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是海鲜的狂热爱好者，在前两年的体检中呢，发现了尿酸水平轻微超标，后来呢，我就刻意控制了吃海鲜的频次，尿酸水平呢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呢，我认为高尿酸的这个水平和高嘌呤的海鲜啊、红肉啊这些食物还是紧密相关的。
2: 我非常的同意啊，上一次我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吃了一顿海鲜。
1: 好，他们现身说法哈，谈出自己和身边人的感受。来，第三组。
8: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错误的，高尿酸的人群越来越普遍，这绝不是一两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一两种生活习惯就可以治愈的。
1: 现场三组嘉宾已经表达完他们的观点了，那么接下来还是请刘主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啤酒加海鲜是不是直接导致高尿酸血症的罪魁祸首？
5: 这句话肯定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体内的尿酸只有20%是从我们饮食来的，那另外80%呢，其实是我们体内代谢产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啤酒和海鲜确实是我们的痛风套餐，但是还有好多比啤酒和海鲜更生猛的食物，因此呢，不是单纯的啤酒和海鲜能够控制住我们的血尿酸就能降下来的。
7: 今天啊，既然来到了现场，我们聊的是高尿酸血症和饮食之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快问快答的题目。
11: 各位嘉宾站成一字队形，认为正确就向右迈一步，错误则向左迈一步，屏幕前的你也一起来猜猜答案吧。
1: 准备开始。第一题，得了高尿酸不敢吃肉，可以喝点肉汤解馋又能补营养。
7: 好
1: 好，回到原位。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是错误。来，第二题，得了高尿酸在火锅里只挑青菜吃，尿酸就不会升高。来判断。好，回到中间，看一下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得了高尿酸喝红酒能帮助尿酸代谢，请判断。好，来回到中间，这题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要用鲜榨果汁代替添加糖饮料，来请判断。 好，回到舞台中央。哎，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下一题，得了高尿酸，动物内脏少吃点。

0: 点也无妨。开始。好，回到原位，这道题标准答案是错误。OK， 几道题答完了啊，各自回到座位上。这里边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呢？还要请刘主任为大家解答一下。
1: 几道题呢，确实也反映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血尿酸的一些误解。那么第一类呢，大家认为喝肉汤它不会升高血尿酸，嘌呤。

0: 那嘌呤含量还高。另外呢，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我们涮火锅的时候不吃肉，不喝汤，只吃青菜，是不是我们的血尿酸就不升高了呢？当然也不是这样的，青菜本身就是吸油，吃火锅里的这种青菜的时候，其实间接的食用了大量的嘌呤。
1: 通过刚才刘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嘌呤溶于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误区呢？刘主任，
0: 第二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饮水、饮酒，包括喝饮料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主张痛风的病人多喝水的，要保证每天饮水量大于2000毫升，那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尿酸的排泄。但是鲜榨的果汁呢，它本身是去除了新鲜水果当中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保留了果糖。那么果糖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2: 刘主任你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酒可能会有白酒啊、啤酒啊、黄酒啊，甚至还有洋酒，那这些不同类型的酒对于尿酸有没有不同的影响呢？
0: 啤酒本身呢，不但含有嘌呤，同时呢，我们说它也是代谢要产生乳酸的。那么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呢，和我们的血尿酸它是相互竞争的，从肾脏排出体外的，会抑制肾脏对于血尿酸的排泄，同样呢会升高血尿酸。黄酒和白酒它虽然不含有嘌呤，一旦涉及到酒精，它就一定会代谢产生乳酸。那红酒我们是不是可以喝呢？红酒呢，它确实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的物质，因此可能对我们的血管有一些微弱的保护作用，但是那么红酒依旧会代谢产生乳酸，抑制尿酸的排泄。无论是哪一类的酒，对于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我们都是不主张饮用的。第三类误区呢，就是我们大家提到的食材，动物内脏是超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另外呢，晒干的这些海鲜呢，它的嘌呤是被高度浓缩的，即使是你食用了少量的鱼干、海米等等，也会起到一个升高血尿酸的作用。
1: 通过刘主任的讲解，这道传言应该屏蔽。
3: 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好，痛风突然发作，应该马上吃降尿酸药来治本，而不是只顾镇痛。
3: 哎，这个说法感觉很严谨啊。
1: 嗯，
3: 哪个主要矛盾，哪个次要矛盾，各位怎么看？来，3、2、1，请亮灯。
4: 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从治本的那个逻辑思维出发呢，长期还是用持续的用药。
5: 因为镇痛只是从表层上去缓解疼痛，而降尿酸药的话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尿酸高的问题。
6: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不对的。不管痛风这个症状严不严重，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应该要先止痛。如果一上来就吃这种降尿酸药，那会不会出现我们第一个传言当中说的这种忽高忽低荡秋千的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
3: 好，第二组嘉宾现学现用，这个问题刘主任你给大家支支招吧。
0: 我觉得大家说的其实还都是有道理的。首先在痛风的急性发作的时候，如果你平时一直是在吃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停的。但是如果你平时从来没有吃过降尿酸药，那这个时候是不主张临时发作临时加降尿酸药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血尿酸的骤升骤降都可能造成我们痛风的急剧发作。如果我们临时加上了降尿酸药，人为的造成了一次血尿酸的骤降，可能会使我们这次痛风局部的炎症发生的更重，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好奇，就比如说我经常也会选择去打球啊，去跑跑步啊，也会偶尔就会磕碰着，或者说是就是拉伤，也会很长时间的一段关节疼。那这种关节疼和痛风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好多我们现在年轻小伙子喜欢运动，那么经常可能会有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又加上他平时查体的时候血尿酸就是高的，那就高度怀疑自己犯了痛风了。但实际上呢，痛风的发作它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这个痛风的风呢，它有三个层次的意义。它第一点确实就是来去匆匆，疼痛是特别剧烈的，难以忍受的。而我们其他的无论是关节扭

0: 伤啊、韧带损伤啊，他的疼痛都不会达到这么剧烈的程度。他去的也快，基本上三五天、一周之内就完全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痛风发作的关节呢，它有这种游走性的特点。那今天可能是第一大拇脚趾头，那明天呢，可能就到脚踝的部位了。那下一次发作呢，可能到足背的部位了，等等。最后呢，痛风它还有一个特点，比方说我们这个吹了冷风，受凉，温度的降低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变得缓慢，我们尿酸盐结晶呢持续的析出也会导致我们痛风的发作。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又有一句话叫做寒主收营，怎么来理解啊？比如说温度下降的时候，我们的气血津液各方面就开始停滞了，不通则痛。前面刘主任说到了啊，痛风发作的这个特点，那一旦发生了痛风，我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0: 我们首先是以消炎止痛为主，发作的这个关节要短期内可以进行制动，我们不主张已经发生了剧烈的疼痛你还要说我要猛的锻炼。那当然呢，降尿酸药什么时候吃呢？通常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再吃降尿酸药，发作逐渐稳定之后啊，大概一周甚至两周的时间，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缓慢的加用降尿酸药。
2: 所以刚才刘主任说的最后这点非常关键啊，我们既不能啊急着去吃药，同时呢也不能不吃药，还要按照医嘱来科学有策略的用药。那结合刚才我们这样一个判断呢，到底该怎么样吃药啊？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1: 我们的痛风来去匆匆，居无定所，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痛风好像跟我没啥关系。那究竟有哪些人群可能是高危人群呢？刘主任，
0: 第一类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因为我们酒精呢在体内代谢会产生乳酸，那乳酸呢其实也是通过肾脏排泄的，和尿酸的排泄呢就会竞争性的抑制。另外呢，就是喜欢吃高嘌呤饮食，比方说动物内脏啊。肉汤、鱼汤啊，在我们体内的代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尿酸。还有呢，就是说肥胖的病人，脂肪呢，它本身就可以促进我们体内分泌一些致炎因子，抑制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还有呢，就是有家族史的病人，由于一些遗传基因的存在，那么导致我们肾脏对尿酸的排泄不足。再有呢，就是高尿酸血症是第四高，那如果合并了其他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们之间彼此就可以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那同样呢，有慢性肾脏病的病人，他本身肾脏的功能就已经不全了，对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也会受到影响。
1: 细数了一下，差不多有六条，那是不是说这六条里面只要满足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的高危人群呢？
0: 对，即使是满足了我们一条，也是我们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那你满足的越多，可能你发生高尿酸血症甚至痛风的几率就会越高。
2: 不是六选一的问题，是一个都不能选，因为一旦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话，叠加风险就越来越高了哈。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尿酸达标后可以试着停药，给肾脏一个自己动起来的机会。
2: 这个试着停药怎么试很关键哈。
1: 对，
2: 自己试还是大夫帮助他去试？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呢，长期吃药肯定对于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那既然说我们现在的尿酸水平已经维持到了一个很正常、很稳定的状态，那说明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工作了。俗话说得好，叫做用进废退。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适时的让我们的肾脏去动起来，不能老是依靠药物了。
4: 我不太同意，高尿酸呢本身是属于代谢问题，不像感冒似的好了就能停药。我身边有人就是一停药反而还反弹了，更严重了。
5: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纠结，理论上说我们的肾脏确实有那个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如果停药以后它又高了怎么办呢？
2: 三组嘉宾说完之后啊，到底这个试着停药是否靠谱呢？刘主任，
0: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作高尿酸血症，我们给加上药之后，他看到血尿酸不高了，就自己把药停了。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液循环导致我们体内高尿酸产生的机制，一切微缩在这样一个水瓶里哈。看到这个瓶子前面有一个红色的标志，这个标志意味着什么？刘主任，
0: 这个就是我们血尿酸的高线，是420微摩尔每升，我们正常人的血尿酸就维持在这个警戒线以下。
2: 好，我们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尿酸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哎，自身代谢开始进行抑制的作用了。
0: 如果说我们尿酸的生成过多，或者是我们尿酸的排泄减少了，这个水位就危险了。
1: 好的，从我们现场这个水位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慢慢的我们人体当中的尿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减少了我们自身代谢速度啊。
2: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法门，降尿酸药。
0: 哎，
2: 我们另外一位男嘉宾，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赶紧用药，我们要把血尿酸降下去。那我们看到随着降尿酸药的应用呢，我们这个水位线呢就逐渐的往下走了，那我们的血尿酸呢就逐渐的降到了我们的警戒线以下了。降尿酸药它的作用机制主要有这样两种，一种呢就是抑制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合成，另外一种呢就是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他看到血尿酸正常了，立马自己就把药停了，
2: 咔，那个阀门就关了是吧？
0: 对，血尿酸又持续不断的生成，但是呢我们的肾脏它的工作效率又没有那么高，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水位线又一点一点的升高，升高很快又超过了我们这个警戒线的范围。
2: 那这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一个传言说的这个忽高忽低荡秋千风险格外大？
0: 对，就是这样的。
2: 好，那如果换作是人体，可能就不是这么轻轻松松的进水出水的问题了。那第一组男嘉宾啊，你前面我记得你说过说这个可以停药，看完这个实验之后感觉如何？
3: 我觉得不敢停药了，我以为肾脏它是能扛住的，停了药之后结果发现它根本扛不住，
2: 对，
3: 这个指标在嗖嗖的往上升。
2: 对，任何一种疾病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来用药调药和停药，可千万不能自作主张。
0: 所以呢，当我们的血尿酸降到正常之后，我们该如何的减停药呢？需要稳定3到6个月之后才考虑减停药的问题。初始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月监测一次血尿酸，如果说血尿酸能够持续稳定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减量。大多数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其实跟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慢性病。因此我经常在门诊告诉病人，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很可能需要长期用药。
2: 在这儿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穿眼药屏蔽。再次感谢刘艳英教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全面的科普。那过去啊谈的是治痛，今天我们谈的是治人。
1: 那从肌肉骨骼超声的精准探测，到高危高尿酸血症理念的创新定义，中国医学界啊正在改写全球痛风诊疗的版图。
2: 让我们有请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卓立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卓立医生。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1000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寿命平均只有30多岁，那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们？其实当时是战争、是饥荒，或者是感染。但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有一种病却偏偏挑选那些养尊处优的人去下手，它来势汹汹，让人痛不欲生，甚至在半夜把人从睡梦中痛醒。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痛风。你们知道吗？在生物演化的历史上，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内都有一种酶，叫尿酸氧化酶。 那它能够把尿酸进一步分解为尿囊素排出身体外。但是人类的

的基因发生了一次神奇的突变，我们丢失了尿酸氧化酶这个基因。那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把这个基因丢掉呢？科学家们推测是在那个食物相当匮乏的时代，因为需要不停地攀爬搏斗，在这种丛林的时代里，为了生存，高尿酸能够像咖啡因一样刺激我们的大脑，提高我们的血压，而且提高人类的智力，帮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我们进入到农业文明，甚至到工业文明之后，其实这种生存的优势却变成了一种健康的负担。早在公元前2600年，古埃及的紫草书中就记载了类似于痛风样的关节疼痛。而在东方，我们的祖先同样的敏锐，中国在明清的医书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痹症和痛风早已经关联到饮食不节、痰湿内蕴。那中医讲的高粱之变足生大丁，意思就是如果你天天吃大量的肥肉，而且口味非常重的一些食物，身体就会长出恶疮和病痛。那科学的曙光出现在18世纪，1776年，瑞典化学家舍勒从肾组织中明确分出到结石里看到了尿酸。而19世纪，英国的医生加罗德发现了痛风的患者血尿酸会显著的升高，并提出了其实尿酸盐沉积就是导致痛风发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而真正让人类警醒的是最近这半个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量高能量的一些食物泛滥，比如像奶茶呀，要帮助我们来提供情绪价值。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高尿酸血症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时代病。那如今全球医学界已经公认高尿酸血症是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人类第四高。我曾经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走进诊室的时候脸色晦暗，眼睑浮肿。其实他不是来看痛风的，他是来看肾病的，但是检查发现他的肌酐已经开始飙升，而且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正常人的一半。我问他，你以前血尿酸高吗？他想了想说，高，都高了10几年了，但是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啊，因为我也不疼，我的体检报告上我看到了血尿酸的这一栏目，它只有一个箭头，而且我偶尔的时候也就是脚趾头有一点酸的这种感觉，我根本没有更多的去想，我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一刻我非常痛心，在他的双肾里头已经布满了像细沙一样的结石。那这种结石是由于尿酸盐结晶沉积在肾脏所形成的一个肾脏的结石。那这种结石在如果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它就像针一样的这种结晶，那这种结晶它就不断的日日夜夜的在侵蚀着它的肾脏、它的肾小管。它不疼是因为这个肾脏是个哑巴器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它根本感觉不到，但是等它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肾脏功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丧失了。其实高尿酸血症最直接的危害是导致痛风关节炎。那当病人发生痛风关节炎的时候，因为他关节肿痛的非常厉害，他都会去看风湿免疫科。那风湿免疫科医生就发现了，我们单纯的治疗关节炎其实并不能解决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所有的问题。那大量的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是在内分泌科医生发现的。那在内分泌科医生又发现了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同时更容易得糖尿病。而心血管科医生在管理冠心病的病人中也发现了心梗病人的患者中高尿酸血症的病人比例非常高。于是我们开始联手破译这个谜题，原来高尿酸血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场景，高尿酸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是全身代谢系统崩溃前的一个警报器。那它提示我们，你的胰岛素抵抗严重了，你的慢性炎症开始激活了，而且可能你的血管也正在老化。在这个认知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医学界没有缺席，也为中国患者规范化诊疗方案的建立贡献了力量。首先，推动了诊断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和临床。

0: 床应用。那我们看到20年前肌肉骨骼超声的技术已经应用在多个医学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领域，在中国完全是一片空白。那是我们团队为代表的这个引领的中国的学者，我们一起将肌肉骨骼超声引入了中国，并制定了操作的规范。现在的超声探头就像一个高清显微镜，能潜入关节内部，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双轨征。那是因为尿酸盐像铁轨一样沉积在软骨表面。这一项由中国风湿科医生大力推广的技术，让无数患者在剧痛发作之前就被拦截下来，填补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空白。那另一个影像学技术就是双能 CT 技术。双能 CT 它能够通过高低两种能量进行扫查，然后以及形成微彩的技术，把尿酸盐结晶和钙化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而且可以精准地识别这个结晶就是尿酸盐结晶，所以实现了早期的一个可视化诊断。那面对中国有1.8亿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以及大量的痛风的患者人群，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中国，包括全球降尿酸药物的种类非常的单一，也非常的有限。在中国高尿酸血症患者中，大约有6到7成属于排泄障碍性，就是不能有效的把血尿酸从体内排出导致的高尿酸血症。那么使得我们在抑制合成类的药物在这一个人群中，它的疗效就比较有限。那么为此呢，中国学者也牵头开展了多项针对国人的临床研究。那我也非常有幸作为牵头的专家，完成了在新型的一个高选择性的 URIT-1 抑制剂在中国的3期的临床研究。那这是一个全新的药物，那这一项药物研究历时了3年的时间，我们一共纳入了451例中国痛风伴随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也是到目前为止非常具有分量的一个中国队列的验证。那我们的结果发表在风湿病学的顶刊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那这一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主要终点24周的时间上，中国患者的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实现血尿酸不超过360的达标率达到了73.6%。那这也标记着在全球，尤其是在排泄障碍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治疗的版图上，中国拥有了最切合中国人群代谢特点的高质量的临床证据。再者是诊疗理念的中国定义。那2025年，中国专家发布了高危高尿酸血症降尿酸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高危高尿酸血症的这一个概念。那我们也是在和全球共同来推动不能痛了才治，而是要和全世界来分享，只要合并了糖尿病、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们称为高危高尿酸的病人，那即使你不痛，那在这一部分病人中可能也需要降尿酸治疗。所以这是中国医学界对于全球慢病管理的前瞻性的贡献，那更是从中国数据到中国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跨越。过去我们的医疗体系非常擅长救火，在急诊室里头把突发的心梗、脑梗、肾衰竭的病人从鬼门关里头拉回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定地去转向防火。高尿酸血症是一个预警器，它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全面健康必须要把防线前移，下移到社区，下移到每一个家庭。要实现这种转变，我们不仅需要体系的完善，更需要每一个人更新自己的健康认知。作为医生，我们手里有超声，我们有双能 CT， 我们有显微镜，我们还有各种新的一些药物，甚至还有手术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的救命药不在医院，而是在你们自己手里，那就是对于科学认识的敬畏，以及对于主动健康管理的坚持。个人的代谢健康是筑牢健康中国大厦的每一块基石，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用科学和自律回应身体里的提醒，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平衡而健康的人生。我是风湿免疫科医生张卓丽，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精彩演讲。
0: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2: 反复发作的剧痛，久治不愈的煎熬，痛风诊疗到底卡在了哪一步？
3: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2: 这些针扎在关节里，为何总是反反复复？
4: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一贝塔，它是始作俑者。
2: 如今全新诊疗方案双管齐下，打破僵局，痛风治愈不再遥远。
4: 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
2: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8: 在中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14%，其中痛风患病率为3.2%。除了终日难以忍受的疼痛，部分患者不仅需要依靠长期服药来降尿酸，甚至会引发新的健康问题。
9: 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去揭开痛风久治不愈的真相，也给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朋友找到了一条全新的康复之路。
8: 想要搞清楚导致痛风发作的原因，检验科或许有我想要的答案。
10: 陈医生，我现在手拿的这个就是痛风患者的关节羟基液是吗？
3: 对，其中呢这个尿酸盐结晶呢是引起这个我们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元凶。
10: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操作方法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结晶呢？
3: 我们一般是通过偏振光显微镜观察我们关节腔积液当中的这个尿酸盐结晶，去诊断痛风关节炎。
10: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吧。现在画面中呈现的这些尖尖细细的，就是我还想找您来这个寻找这个尿酸盐结晶是吗？
3: 对对，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尿酸钠结晶。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形态呢，多数都是呈针状的。
10: 确实，我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有非常多这种又细又长的，真的就像针一样那样的结晶存在，看起来就是心里会痛痛的。
3: 对，一些这个尿酸钠呢，也甚至能把这个细胞给扎破。如果大量的这个尿酸盐堆积以后，会形成一个痛风石。
8: 在痛风的长期管理中，降低血尿酸浓度，减少尿酸盐沉积，往往是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许多患者即使尿酸指标已经合格，痛风发作却并未停止，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4: 尿酸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指标， 血尿酸的水平和我们痛风的发作还不完全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尽管我们的血尿酸水平经过药物治疗饮食控制了以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或者是达到了一个达标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关节腔里边在软组织里边还有大量的尿酸盐晶体的沉着，那么这些尿酸盐晶体的沉着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运动关节有一个轻微的损伤或者是服用降尿酸药物的初期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些我们局部的关节的炎症再一次复发。
8: 关节和软组织中沉积的尿酸盐结晶就像埋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局部炎症。那么这些结晶到底是如何在体内触发炎症反应的呢？
11: 巨噬细胞相当于身体的一个清道夫，它可以识别身体的外来异物。那么对于痛风患者来说，这个尿酸盐结晶就是一个不速之客。巨噬细胞在遇到它之后，它就会主动的识别并且吞噬它。
12: 那它们俩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11: 那么巨噬细胞在吞噬了尿酸盐结晶之后，它会试图去清理这些尿酸盐结晶，但是同时呢，它也会激活巨噬细胞的一个炎症的开关炎症小体。它激活之后，它会引发一部分的这种细胞通路的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白介伊贝塔。
12: 那我来理解一下哈，痛风会反复的发作，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它们的作用哈，产生了这种白介伊贝塔这种东西，让它们才疼的是吗？
11: 是的。
8: 原来白介素伊贝塔才是驱动痛风炎症反复发作的关键因子。为此，邹和健教授团队创新性研发了国内首个针对白细胞介素伊贝塔的抑制剂，能够精准阻断痛风炎症的总开关，从源头抑制急性发作。
4: 在很多的他的降尿酸达标的这样一个人群里边，有不少的患者他的炎症反应持续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白细胞介素伊贝塔，它是始作俑者。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策略上，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针对白细胞一的啊，有阿尔法、贝塔等等，他们一些针对他们的一些生物制剂。去年我们原研的白介素一贝塔的拮抗剂啊，正式问世了，能够针对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关键的细胞因子，起到一个综合的、清除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快速的缓解急性痛风的炎症。这就为我们长期抗炎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所以在2025年，在我们学会大家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正式发布了一个抗炎治疗的指南，提出了要降尿酸和抗炎双达标。
12: 刚刚您提到这个白介伊贝塔，它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4: 我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示意图啊，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作用的机制。白介素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是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是经过皮下注射了以后，进入血液以后，把血液里边存在的白介素伊贝塔和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它就失去活性了，它就不能和相应的受体结合，就不会引起激烈的炎症反应。
12: 那我们这款药物它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4: 对所有的急性痛风患者，包括长期的抗炎治疗，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我们有反复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的，有溃疡、有出血的，曾经有过穿孔病史的，或者是肾脏有问题的、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么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有很多的顾虑啊，因此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处于无药可用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我们这个白介伊贝塔的拮抗剂就成为我们临床上最优的一个选择。
12: 那我们这款抗炎的药物，相较于之前传统的那些抗炎药物来说，它还有哪些优势呢？
4: 它的半衰期比较长，所以呢，我们现在临床观察下来，包括前期的临床研究，打一针有很多的患者可以维持半年啊，短则也就至少有3个月以上的时间，它可以关节的炎症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不再发生痛风。
12: 然后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数据哈，能够看到我们在用药之后它的这个药效是怎么样的呢？
4: 3期的临床研究里面也看到了，它下一次发作的时间明显是往后拖了，所以它能够预防它的痛风的再一次的发作。在我们的24周的研究里面，我们发现痛风发作的风险要减少87%，所以这个数据就是非常非常给我们很多的鼓舞。
8: 如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邹和健教授团队领衔研究的降尿酸加抗炎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案，让痛风治疗从单纯止痛迈入精准控炎的新阶段，填补了国内长效靶向治疗的空白，为全球痛风患者提供了中国方案。
9: 邹教授，今天和您呢一起了解了这个降尿酸加抗炎这样全新的联合治疗的方案。那未来在临床的应用上哈，我们还有哪些更加广阔的前景呢？
4: 我们现在提出痛风是可以自愈的，痛风自愈了，然后呢，高尿酸血症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来减少对我们其他内脏器官的损害。
9: 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随着更加规范科学的诊疗方案的普及，能让更多被高尿酸血症困扰的患者能够重新恢复到健康快乐的生活。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走入今天的运动主观环节。
13: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高尿酸往往是由于我们脾肾功能失调导致身体代谢失常，湿热淤积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预防高尿酸，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伸臂展腿，该动作通过伸臂展腿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脾肾功能，促进代谢，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呈弓步，一手向前一手向后展臂，一二三四，好，收脚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通过摇头摆尾可以有效地促进我们的心肾相交，降低体内的湿热淤积，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两脚开步，上起下按，身体呈马步起身，右倾俯身，左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好，身体左倾俯身，右旋摇头摆尾还原。好，收脚下按还原。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抓地提踵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背后七颠百病消，通过抓地和提踵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足三阴和足三阳经，促进体内排出湿浊，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脚趾抓地放松，抓地放松，保持抓地，提脚后跟，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提踵踮足下落。好，收脚还原。好，我们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7: 关注高尿酸血症不仅是让我们远离痛风的刺痛，更多的是为了守护全身的健康。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稍后在 CCTV 4全网播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5: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4: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4: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6: 又漏水了，
4: 水坝又漏了。
5: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2: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4: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5: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哦，哎呀！
2: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4: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5: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2: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7: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5: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7: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4: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8: 吃不吃呢？
9: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3: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9: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3: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7: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8: 吃吧。
10: 好的。谢谢。
11: 哦，谢谢，太好了，
4: 真美味。
5: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2: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5: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4: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5: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4: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5: 接住了。
4: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5: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9: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2: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0: 打开打开。
1: 嗯，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哦，你们好。
2: 等等，你不是星星？
0: 我的 star。
2: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3: 吃掉我们？
1: 你们说星星状的？嗯，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哪儿？漏水了！
2: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1: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2: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1: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2: 还喜欢海藻蛋糕。
1: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2: 哦，我听见声音了。
1: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2: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4: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4: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2: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4: 哦，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2: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5: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2: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1: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0: 追吧追吧。
4: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1: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4: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2: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4: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2: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4: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2: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阿德，是你吗儿子？
2: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现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2: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1: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2: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4: 这个我可以帮忙。
2: 太好了，米吉。
7: 哦，嘿，这是什么？
4: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2: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7: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4: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1: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4: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4: 谢谢。
2: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2: 太好了，爸爸。
5: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7: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1: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0: 吃吧吃吧。
8: 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4: 真美味。 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5: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奇，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4: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1: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8: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9: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10: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9: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树枝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9: 什么？
1: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10: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游得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1: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10: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9: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10: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1: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10: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11: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12: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1: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12: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1: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12: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10: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10: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12: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1: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10: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是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慢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13: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10: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13: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吧。
10: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13: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10: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13: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1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13: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1: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1: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2: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3: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1: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0: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1: 那太好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4: 任务完成，海藻虫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5: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4: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5: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4: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5: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4: 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5: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4: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5: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4: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4: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4: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9: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7: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0: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10: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
1: 快点回到海里去。
10: 别跑。
2: 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0: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1: 别过来！
0: 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2: 又一只驼鹿！
11: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0: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
1: 但我就在这里啊。
2: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5: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2: 哦，谢谢。
1: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0: 先等等吧。
10: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9: 你们要搭便车吗？
0: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1: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10: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0: 相信我，马蒂。
1: 好吧。
10: 别跑。
3: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5: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0: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1: 哦，是安吉拉。

0: 海底小纵队与纳米变色龙。
1: 哎呀，半夜三更的，怎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呢？还让不让我睡觉了？有一头史前怪兽。
2: 警察局，是你吗？请等一下。呱唧，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吧？
1: 没关系的，张教授。但愿你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不是打造什么史前怪兽。但这头恐龙一点也不可怕，它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2: 其实应该称呼它们为化石，这是动物的骨头在经历了数百万年后自然形成的。这其实是一副完整的掠食龙骨架，那曾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种恐龙。你想不想试着把尾巴的最后一块放上去？
1: 那我当然想了。这块好像太小了。
2: 哦，看来应该是这两块中间还缺了一块化石，但我目前只收集到了这些。恐怕没法拼出完整骨架了，缺的那块可能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呢。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马达加斯加找吧。我们有可能在这里看到活的掠食龙吗，张教授？
2: 恐怕不能，呱唧。巨型爬行动物在马达加斯加消失很久了。
3: 不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1: 我的天哪，你把自己伪装得可真好啊，我压根没看到你。
3: 谢谢夸奖，我捕猎时就会把自己伪装起来的。对了，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
1: 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们正在找巨型爬行动物，你知道去哪找吗？
3: 你眼前就有一只。我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巨型变色龙，我叫查普。
2: 你很酷，但呱唧的意思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更大的东西，掠食龙的化石。
3: 掠食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找一块非常古老的骨头。你瞧瞧，它长这样。
3: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时间都花在寻找虫子之类的美味上了。
2: 那我们只好去问问别人有没有见过这块骨头了。
4: 我应该见过。
1: 谁在说话？你在哪儿？
4: 我就在你的面前啊，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还得再低。你好。
1: 张教授，你瞧，这是一只变色龙宝宝。
4: 我才不是变色龙宝宝，我是一只已经成年了的纳米变色龙，你可以叫我南。
1: 对不起，南。我是呱唧，而这一位是张教授，我们是
4: 海底小纵队，我刚才都听到了。
2: 原来如此，我们刚才先见到了巨型变色龙查普，现在又见到了体型这么小的纳米变色龙南。我想这应该就是岛屿规律的一个绝佳例子吧。
1: 什么？
2: 科学家们发现一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它们的体型会进化的比它们在大陆上的同类大得多或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岛屿规律。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外海的一座岛屿，这是一只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变色龙。如你所见，查普比它的体型大得多，而南则要小得多。
4: 我倒觉得我的体型刚刚好，你看，天敌很难发现我，就像你们刚才。

0: 那么这个岛屿规律是否能解释掠食龙体型巨大的原因呢？
1: 或许可以，不过事实上与它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类相比，掠食龙的体型不算大。哦，说到掠食龙，你见过这样的化石吗？南，
2: 让我仔细的瞧一瞧，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找到你要的东西。
1: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2: 当然可以，你们跟着我就行。

0: 你们还没有跟上吗？
1: 还是让我们带着你吧，这样可能快些。这个速度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哦，这太棒了！只不过呢，风稍微有点大了。哇！那、
2: 嘿，那是什么？我都听到你声音了，美味的小点心。哦，
3: 小不点儿，有好吃的在哪儿？
2: 别抢我午餐，你自己去找。
1: 午餐？那说的是男吗？
4: 恐怕是的，幸亏男的体型非常小，很难被捕食者发现。
1: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抢在他们之前找到男呢？
4: 不然我们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不应该说是很小。我们要在马达加斯加的森林里找到一只躲避捕食者的纳米变色龙。
1: 纳米变色龙？那确实是一个小家伙，非常的小。一只成年的纳米变色龙只比大黄蜂稍微大一点，它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小的爬行动物。
5: 这个小家伙在那里可能会面临很多危险，我们必须赶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之前找到它。
6: 白蚁飞艇的大小对这次任务来说刚刚好，队长，他找到纳米变色龙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极了，兔兔兔，你驾驶蜂鸟艇去马达加斯加，帮忙一起搜寻海底小纵队，让我们一步一步来。
6: 伙计们，白蚁飞艇已经准备好开始搜索了。
4: 哦，难看到的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真有趣。
1: 的确，
7: 对小不点来说，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一场冒险。
0: 那听起来好像是呱唧的声音。
2: 我美味的小点心究竟躲去哪儿了？
8: 小点心，
0: 在哪儿？
2: 走开，是我先发现的。
7: 你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呱唧，我在这里。
2: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别想逃了，小不点儿。
8: 别想逃，
2: 哪儿跑？站住！怎么又不见了？
1: 等等，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就在那儿。
4: 是查普，当心！
9: 那只虫子可真难吃。
10: 我真的好饿呀！
1: 我想到了，难躲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些大家伙都饿了，我们要喂饱他们，才能争取更多时间找到难。
4: 午餐来一点嘎吱脆饼干，觉得怎么样啊？
9: 这东西尝着真美味。
8: 好吃。
0: 呱唧，
8: 好吃。
0: 呱唧，那只金属虫子去哪儿了？
2: 这下我抓到你了。
7: 不，你休想，快跳上来的。
0: 我还不够你塞牙缝子呢。
2: 等等，停！我快痒死了。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用客气，南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忙。
0: 你们是来找化石的吧？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哦，我准备好了，不过这一次还是按我的速度来吧。
2: 我们到了没有啊，南？
0: 就快到了。
3: 你几个小时之前就说快到了。
0: 是啊，但我们确实就快要到了。我们到了，你们一直想找的那块化石，它就在这里。嗯，
1: 呵呵，就是这块没错了。谢谢你，南。花鸡，你愿意把它拼上吗？
4: 这是我的荣幸，张教授。
1: 真是太完美了。
4: 别忘了，如果没有南这个小不点帮忙，我们是不可能把这副巨大的恐龙骨架拼完整的。
3: 你说的没错，
1: 请南。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的变色龙。

0: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1: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哎，
2: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1: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3: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4: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3: 哦，这个是什么？
4: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2: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1: 那是我的帽子。
4: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1: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4: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2: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5: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2: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5: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3: 什么是捕食者？
5: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4: 啊，这太粗鲁了。
3: 哦，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1: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5: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那个是章鱼警报。
0: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6: 我在这儿，队长。
0: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6: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7: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6: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

0: 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1: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它们进行疏散。
0: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2: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3: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哦，快看，是草。
4: 这是短尾矮袋鼠，
1: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5: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1: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遵命，队长。
1: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5: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7: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8: 跟我来，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9: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9: 我没事的。像我们哲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很难听啊？
3: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8: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10: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9: 蛇在哪
10: 儿？你不是一条蛇吗？
9: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10: 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
3: 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11: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1: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12: 准备
13: 好了。
12: 好了，
13: 等一下，队长，
2: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1: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2: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14: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10: 我们知道呀。
14: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1: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14: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1: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0: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3: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0: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1: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3: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1: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15: 全部疏散完毕。
1: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16: 去吧去吧。
1: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3: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0: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3: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0: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1: 明白了。
10: 队长，

0: 祝你好运。
1: 你能做到的，队长。
2: 我的小乖乖呀、啊，我不敢看了。
3: 要小心啊，队长。
4: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3: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5: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3: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6: 太有意思了。
7: 就是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3: 伙计们赶快趴下。
1: 太好了，太好了，
8: 太好了。
3: 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6: 那是当然的了，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5: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0: 队长，
5: 你还好吗？
3: 哦天哪，
2: 我的小乖乖呀、啊、
3: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7: 哇，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任务完成。
9: 哇，谢谢你们的救援。
1: 乐意效劳。
3: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9: 当然。
1: 说海草。
10: 海草。
11: 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十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

0: 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淋浴间，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1: 这几年就明显觉得，哎，就是比以前好擦了。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
2: 当时的路况啊，就是一米都看不到，车速连10迈都没有。
3: 有两台车走丢的，江北头车走丢了，因为那时候雾太大了，只能看着3米远。
0: 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
5: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城市，这个不同污染源的贡献实际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京津冀来讲呢，就是工业加上燃煤，它的贡献是最突出的。
0: 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
6: 装备升级大型化以后，我们的环保能力提升了，厂区更加干净了， 同时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产品结构更好了。现在我们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盈利能力达到了70%以上。如果按过去小的装备，这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都不太可能实现。
0: 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
7: 地上高是23米，地下同样也是23米，所以地下这个成本比地上成本还要高。
0: 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
8: 以前我们叫煤黑子，因为我们曾经从上到外全是黑煤烟子，那是一乐看着牙了，你不乐看不着全是黑的。你看我今早也从玩到现在，半天过去了，我也没洗过脸。
0: 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
9: 我们的网格员每天早上在5点钟就开始出来巡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会及时向上级汇报，由上级来组织执法部门来处理。
0: 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

0: 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1: 现在我们每用3度电，其中有1度就是绿电。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2: 劈沙岩呢，它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
2: 好，拆下来。
0: 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军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3: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2: 原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满眼五花肉，现在可以说满眼一片绿。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达到60%以上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披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4: 过去我们这全是披沙岩，10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我们将成为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
5: 这个下面那个河的那个地方，那个河泥巴的多呀，你要是去检测的话，超标至少200倍。
6: 我们2005年做过3次24小时的监测，每一天这个地方排于湘江的河有200多公斤。
0: 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而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
7: 搬迁的过程中，我们株洲失存了300多个亿的GDP，失存到这个每年20多个亿的财产收入，同时我们还投入了300多个亿。
0: 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8: 在生态的作用下，我们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它生活在这个土壤空间，它能够吸附，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修复污染土地近3500亩，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9: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的云，适宜舒适在这里就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7: 当时是这么想，
10: 湘江隔五年我干到80岁还不一定能够恢复，但是还没有我到80岁这个血就可以，感到非常欣慰。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
11: 对这一大片荒坡的一个治理，用的就是你们案件当中叫来的这个生态修复基因。
12: 然后应该是现在是
0: 钟某友，因在嘉陵江非法捕鱼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执行，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13: 我们是带着侥幸的心理，然后自己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耍嘛，然后犯了这种错误。当时是打了2.48公斤，生态修复金是1000块钱。
0: 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1: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我们的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
14: 这一片就是我们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他们那个相当于出钱找人来搭建的。
15: 哎，你看那边上，你看没有，这种小鱼苗都是。
14: 这个上面都好多，这个
16: 头上好多，
14: 除了这里外，这里也是
16: 像结的果子一样，这个地方结的
14: 晶莹剔透的哈。
15: 做这个人工鱼舍的作用就是保证每年这个鱼在产卵的时候啊，它把这个鱼卵呢可以附着在这个水草上面，不受这个涨潮或者退潮的影响。
0: 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山。如今钟山山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

0: 疆最忠实的守护者。
1: 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
2: 从我们的顶层设计到底下部门的法律的实行，从事后的这个法律到事中事前的这个法律，形成了一套这个一加 N 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四梁八柱的这个体系啊，所以这个数量之多，成效之显著是前所未有的。
0: 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3: 绿水青山
4: 就是金山银山，
5: 绿水青山
6: 就是金山银山，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绿水青山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陆电影在岛内上映，现场观众看到祖辈身影，眼泪一直在流。2026选战，蒋万安跨县市浮选，绿营很伤脑筋。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这些动作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2: 不放弃，就24小时。守则要抢票。
3: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4: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3: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5: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3: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6: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0: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3: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独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0: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3: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7: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3: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8: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3: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两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2: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3: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呢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他的任务。那么这一次他的小艇呢，他按照他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4: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

0: 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0: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

0: 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啊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啊 Link-22 有 Link-16， 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 Link-16。 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 Link-16 加 Link-22。 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复。

0: 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他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
4: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每日见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穿过凛冽寒流，飞越万里山河，候鸟的征途生生不息，而我便是其中一员，人们叫我东方白鹳。循着季风一路南迁，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是我们最终抵达的理想家园。这里水草丰茂，鱼虾鲜美，为万千候鸟伙伴筑起温暖的粤东港湾。冬去春来，风和日暖，我与伴侣决定在此筑巢安居，孕育生命。可放眼广袤湖畔，却难寻适宜栖息的高大乔木。盘旋寻觅之际，一座巍峨坚固的电力铁塔映入眼帘。自此，高塔为家，天地为邻，我们与国网江西电力护鸟人的温暖故事就此开启。

0: 春夏之交，雨后的南昌空气中多了几分凉意和清爽。当阳光重新爬上枝头，我来到了南昌市青山湖区，探访一群特殊的电力人。他们除了是保障输电线路安全运行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温暖又有趣的称号，电力鸟爸。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杨班长您好。远方的家王静。
2: 啊，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我看您跟同事都在看这个照片哈。
2: 对对对对。哦，
1: 这就是东方白鹳吗？
2: 对对对，这是东方白鹳。就在
0: 那个杨顺，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输电运检班班长。此时他通过输电全景管控平台监测的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濒危物种，东方白鹳的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曥一度不足3000只。经过长期保护，目前全球现存数量已增至万余只。

0: 由于电力铁塔具有坚固稳定、便于起降、视野开阔、远离天敌等优点，近年来有着鸟类大熊猫之称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地选择在铁塔上筑巢育雏，并已有数百只雏鸟在塔上破壳长大，飞向蓝天。守护候鸟安全，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成为国网江西电力的常态化重点工作。
1: 今天我们就是说，近期我们南昌啊，下了大雨，我们今天就是通过图像监控，看看我们这个东方白鹳鸟巢有没有受影响。随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东方白鹳，开展一次那个护鸟特巡。
2: 护鸟的特巡。
1: 对对对。
2: 我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1: 非常欢迎。
2: 好。

0: 从南昌城区赶往巡护点位所在的进贤县需要一个多小时。路上我与杨顺班长及随车班员刘露聊起了他们这群电力鸟爸与东方白鹳结缘的故事。
1: 像你们正常的巡护的话大概频次是多少？
2: 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外面。
1: 200多天、
2: 对对对。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最开始的巡电缆变成了巡电缆加护鸟呢？
2: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是2007年，当时我们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很大的鸟在我们塔上做窝，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鸟，当时就很好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就发现是东方白鹳，一起把我动，
3: 我通过望远镜呢就观察，
1: 发现了，
3: 发现那个塔上啊有那个大型的鸟啊，当时一看它展翅飞开的时候啊。
1: 就惊呆了吧？
2: 惊呆了，
1: 惊呆了！
2: 没看过2米，暂时是2米，它高有1米多。
3: 刘总说：“这是不是仙鹤啊？”
2: 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是鹤，后面查一下才知道是东方白鹳。
0: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在中国的原繁殖地主要位于东北地区。每年11月前后，全球约80%的东方白鹳会南迁到江西鄱阳湖及其周边流域越冬。次年3月左右陆续启程北归，但如今每年有约50只东方白鹳选择留在鄱阳湖繁殖，在电力铁塔上的筑巢数达到20余巢。我们今天要巡护的便是其中一巢。
1: 好，我们到了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46号那个东方白鹳，
1: 这就是它的鸟窝。
2: 对对对对。
1: 那到了之后，我们第一步工作是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用无人机对这个东方白鹳这个鸟巢情况进行一个排查。
0: 我们先找一个。过去，电力巡护人员主要依靠望远镜观测、人工灯塔作业等方式开展安全排查。如今，古往江西电力为一线人员全面配备无人机等科技巡检设备，巡检效率与效果大幅提升。借助无人机，我们很快便清晰地观测到了铁塔上东方白鹳的栖息情况。
1: 这是东方白鹳妈妈。
4: 对。
2: 哦，小宝出生了，
4: 孵出来了。
1: 哦，这是小鸟吗？
2: 对对对，
4: 对对对，我
2: 这是小鸟吗？
1: 白白的，绒绒的。
0: 令人欣慰的是，前几天的大雨并未对鸟巢造成破坏。巢内除了刚出生的幼鸟，还有2颗正在孵化的鸟蛋。一只东方白鹳成年雌鸟笔直地站立在鸟巢上方，守护着自己宝宝的安全。
1: 回来了，
2: 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吧。
1: 回来了，
3: 放在旁边是吗？
1: 这回来的是
2: 东方白鹳，
1: 东方白鹳的爸爸。
2: 对对对对对，他到外面觅食回来。
1: 哇。真的，它地展好美啊！
2: 对对对，
1: 太优雅了。
0: 观测中，我们有幸拍到了东方白鹳雄鸟捕食归来的画面。在自然界，东方白鹳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也是公认的模范父母。它们育雏时分工明确，一方守巢，另一方天刚亮就外出觅食，捕捉鱼虾、泥鳅、蛙类等投喂幼鸟，尽心尽责。巡护人员操控无人机仔细排查鸟巢与输电线路安全情况，突然鸟巢下方蓝色防鸟挡板上的画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这边是它的这个鸟巢的树枝，
4: 树枝
2: 对对对，
4: 掉了蛮多下来了嘛，
2: 掉到我们鸟板。

0: 完了结束了。
1: 这都是风雨打落的。
0: 对对对。
2: 鸟类在输电杆塔上停歇、排泄和筑巢，掉落的树枝杂物等，是引发电网射鸟故障的主要诱因。一方面容易导致线路短路跳闸，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鸟类的安全。监测到防鸟挡板上掉落树枝的情况后，杨顺班长当即决定派刘璐、张涛两位班员登塔清理、加固挡板，并在塔下加装护鸟警示宣传牌。
1: 止步，高压危险，这条红绳围起来的就是作业区。
3: 对，
2: 作业人员迅速拉好警戒线，灯塔作业正式开始。眼前这座电力铁塔高46.8米，相当于要徒手攀上16层高楼。塔身架设50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两位作业人员必须身着全套屏蔽服，隔绝高压电场，同时使用双钩防坠安全绳，保障高空带电作业安全。地面上，电力人员杨志广担任安全监护人，时刻紧盯空中作业过程。

0: 经过约十分钟的攀爬，两人来到了铁塔的防鸟挡板上。
1: 带了好多树枝啊。来检查一下这个挡板螺丝，应该是紧的吧，你卡下面了，来试一下。
0: 长长的防鸟挡板装在东方白冠鸟巢的正下方，承接住上方掉落的树枝和白色鸟粪，守护着挡板下方带电区域的安全。两位灯塔人员一边加固挡板螺丝，一边仔细清理树枝，
1: 跟过灌木丛一样的。把这个刺弄掉，把这个刺弄掉，来来来，
2: 这东方白冠鸟巢里面有刺，你看做的
3: 是啊，它叼的那个有刺的树枝，
1: 有一根刺。
0: 午后的太阳日光灼人，屏蔽服密不透风，让人闷热无比。经过一番努力清理，散落在各处的树枝被仔细收集成一堆，在确认塔上无其他安全隐患后，两人把树枝分批运到塔下。
4: 其实我发现哈，如果是没有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登高作业的师傅的工作量会减轻很多。
5: 对对对，
6: 因为他没有他在里头，我们就肯定不用装鸟板，也不需要
4: 对，不需要清理了，
6: 清理加固这些登高作业就不存在了。哦，
4: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方白鹳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5: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负担了，
4: 是吗？
5: 对，原来我们看到东方白鹳的时候，在我们做活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它的在这里定居会这个影响我们的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当时我们就是希望它不要在这里做活，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用那个覆鸟板进来对它进行保护。
4: 那是怎么样进行的这样的转变呢？
5: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对生态理念有了大的改变。我们国网公司2021年也推出了候鸟生命线这种理念，
4: 这个
5: 向全国进行推广。就是我们随着这种大环境下面，我们这个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它也是鸟中熊猫，我们就更应该的保护它们。
0: 谈话间，刘璐和张涛已下到铁塔底部，并在塔身安装好了护鸟警示宣传牌。这块小小的牌子作用颇大，既能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候鸟栖息，减少人为干扰，也方便周边村民在发现鸟儿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工作人员。从2007年与东方白鹳初次相遇至今，19年的时光，这群电力人早已和东方白鹳结下了深厚情感，而最让他们难忘。

0: 忘的是2020年一次生死救援。
1: 2020年3月31号，我就带他们两个正常巡视，然后走的那个南乐一回的245号铁塔下面，发现一个巨那个大型鸟巢，就发现一只大鸟趴在那窝里面，里面还有三只小鸟奄奄一息，然后我们就求助了当地的那个万年县的野保站的那个张站长。
0: 当时知道它是东方白鹳吗？
1: 知道，然后他们就赶到现场，就发现就是需要及时救助，然后就安排刘露跟张涛两个上去救助。
0: 在地面动物保护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刘露和张涛登上铁塔展开营救行动。当他们来到鸟巢前，发现三只幼鸟因长期未进食极度虚弱，旁边趴着的大鸟已失去生命体征，但张开的翅膀依然保持着守护幼鸟的姿势。
2: 看到那一瞬间吧，就感觉那个就这鸟啊也很有母爱，所以我们救助过程更加小心翼翼，就希望把这三只小鸟能救活。
0: 经过商议，两人先用塑料袋将已死亡的大鸟装好运到塔下，到返回救助三只幼鸟时，两人更加小心翼翼。
2: 当时那个三只小鸟吧，基本上已经快褪去绒毛了，就跟我们那个鸭子长大的那个鸭子一样的，6斤重那么大。当时救助的过程中啊，我们想了几种方法，如果是用袋子装的话会挤，造成挤压，然后我们有绝缘桶吧，就是塑料的硬质塑料桶，就把那个跟我同事吧张涛嘛两个人嘛协助嘛，用那个绝缘传递绳进行传递到塔下，然后由野保站人进行交接嘛。
0: 整个营救过程有惊无险，经野保人员判断，被救的三只东方白鹳幼鸟大约已出生一个月，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专业救治。经过77天的精心照料，三只幼鸟不仅彻底恢复健康，还茁壮成长，具备了独立生存、回归自然的能力。2020年6月17日，三只东方白鹳顺利迎来放飞仪式。曾参与救援的三位电力人也受邀到场，见证了他们重返蓝天的珍贵时刻。
3: 那放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打开那个笼子的时候，他们在田里面徘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感觉到他就舍不得走。
3: 舍不得，
1: 就希望看到他飞的那一刻。
3: 所以说他其实跟人类相处了77天，从被救助的那一刻，这77天跟大家相处也产生了感情，是吗？
1: 对。
0: 时隔多年，再次提到三只东方白鹳的放飞瞬间，杨志广的话语里依然满是温柔与不舍。在坚守电网安全底线的同时，正是这群电力鸟爸日复一日的辛劳守护，让冰冷的电力铁塔化作温暖的候鸟家园，绘就出鄱阳湖畔人鸟共生的动人图景。一次生死救援，挽回三只濒危幼鸟生命，让他们重回自然，还将面临哪些难题？
4: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搭建了一个那种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0: 一场模拟试验，解锁鸟线共生密码，科技攻坚，守护电网与生态双重安全。
5: 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6: 对，已经是跳闸了。
0: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一场多方携手的爱心接力式救援，为三只濒危的东方白鹳幼鸟重启生机。为了了解完整救护过程及三只东方白鹳的成长故事，我们来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见到了当年参与救护的孟蒲岩。
7: 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救护场所。然后之前跟我一起参与救护的邝老师也在这边，现在正好有一只黑翅鸢在进行一个检查。
3: 好。
7: 然后我们需要戴一下口罩。
3: 好的。你好，
8: 你好，
3: 哦，打扰了，
8: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等一下再。

0: 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应该问题不大了。
1: 哦，现在是刚刚经过了一次手术，是不是？
0: 对，刚刚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有外伤，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清创。清创目前。
2: 这间救护室也是当年东方白冠幼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地方。由于东方白冠极其珍惜，并且当时是江西省首次一次性救助三只东方白冠幼鸟，因此救护人员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0: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是傍晚，然后我们就给三个鸟宝宝就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然后通过各方面评估，它可能在野外有个3到4天可能没吃东西，身体极其的虚弱，然后就决定给它进行一个输液，因为太虚弱了，要及时医药补充能量，而且还要给它抗菌消炎。然后通过我们治疗呢，然后观察到第二天其实效果还是挺好的。然后它第二天就能够主动进食。然后
2: 三只幼鸟经过治疗后，身体并无大碍。然而，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了救护人员面前。
0: 救护幼鸟呢，我们最怕就是它会失去野性。可能幼鸟好救，但是就是怕到时候救的离不开人了，就
1: 放不回这个野外去了。
0: 对，所以说综合这样，我们然后又制定了一套这个救护的方案，就是包括给他的这个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就是吃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那种给他活的鱼啊泥鳅啊，给他让他自己吃。然后第二个，我就是又给他在这个我们救护中心搭建了一个那种仿模拟的那种野外的那个巢，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巢里面去，然后每天给他提供吃的，然后减少一些人为干扰。
2: 经过两个多月的科学野化训练，三只东方白冠学会了捕食和飞行。放归前，江西省林业局和省林科院特地为他们向全社会证明，以示纪念。最终，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的600余组名字中，选定了3个饱含深意的名字：干生、塔生、富生。
3: 我们的干生，就是因为他出生在我们干婆大地。
1: 塔生说的是三只小东方白冠出生于高压铁塔之上，是故事起源。富生说的是成鸟死亡，三只小鸟奄奄一息，幸得电力林业工作人员发现和救助，死而复生，是故事的发展。
3: 对，这也就是我
2: 孟普言告诉我们，干生、塔生、富生被放归自然后，根据安装的卫星追踪器反馈和实地监测显示，它们基本活动在江西一带。其中老二塔生栖息在南昌市进贤县的一座电力铁塔上，3年共孵育了10只幼鸟。这正是电力工作人员与野保部门紧密合作，助力野生珍稀鸟类救助放归与种群恢复的生动见证。就在摄制组为塔生一家的故事欣喜之际，我们偶遇来到这里调研动物救治情况的江西省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小凤。他向我们分享了自己对鄱阳湖候鸟长远保护的愿景。
4: 我有3个非常实在的愿景。第一，科技护鸟变成常态。候鸟健康监测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哪里异常、什么原因、怎么处理，都能快速响应。其次呢，就是鸟和电线、铁塔的冲突成为历史。用新一代生态友好型电网技术，让东方白冠在铁塔上安稳地繁衍生息。再有呢，就是全民护鸟能成为共识。江西电力就做得很好，希望以后保护候鸟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动。毕竟候鸟的生命线就是我们人类的生态生命线。
2: 美好的生态愿景离不开科研落地支撑。为了平衡鸟类安居与电网安全，国网江西电力深耕生态护鸟科研，累计制定国家行业企业标准8项，获得发明专利34项。我们走进其下属的电力科学研究院，探访护鸟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在5楼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电科院的张宇院长，他们正在进行江西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的研讨修订。
1: 这是今天你们研讨的主要的议题吗？
5: 对，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修订我们的这个饲鸟风险分布图。
1: 那么他们的这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呀？
5: 根据我们的研究啊，就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就在我们的湖泊啊、河流周边4公里范围内，鸟类活动最为频繁，还有我们江西省的一些水田，以及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鸟类也是活动很频繁的，根据频繁程度，绘制出了我们这个风险分布图，我们分出了高、中、低3个风险等级，比如说这个紫色，是我们认为是高风险区，我们在这个风险区内的，我们就每一级输电杆塔，都会安装护鸟装置，甚至安装一些人造鸟巢，引导鸟类去安全的栖息，那么黄色呢，就是叫中风险区，黄色，那么这个在这个风险区里面呢，我们就在重点的关键杆塔，安装护鸟装置，那么再次一点呢，就是蓝色，低风险区，相对比较安全，这个时候我们注重一些观察观测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套这个鸟类分布的规律的探求啊，那么有差异化的进行护鸟，同时也使我们电网的这个运行呢更加的安全。
2: 2012年，国网江西电力绘制了全国首张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此后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受邀参会的鸟类专家邵明琴告诉我们，由于鄱阳湖区的鸟类情况近些年来又有所变化，因此需要对这张图进行2026版的最新修订。
6: 我们现在近年来的鄱阳湖的水鸟的这个数量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以往都是50到60万左右的这个水鸟的总量在越冬期，那么最近几年呢，保持在70万以上的这个水鸟的这个总数量。那么水鸟一多呢，我们的食物资源相对来说呢，就不是那么的充裕，那么就会使得一些鸟类往我们湖区啊周边的一些农田，甚至周边的城市扩散。
1: 那这对于这个电网的这个线路的分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对电网所处的风险区域会变化，比如我这条线原来是低风险区，但因为我的这个东方白鹳过来以后，升级了这个风险区，
1: 就随着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变广，
5: 那我就对这个线路肯定要采取新的一些措施。那我们修订以后呢，就可以指导我们更加有效的来护鸟，又保障我们电网的安全。
2: 鸟类数据采集的传统方式是人工实地巡查、手动记录，费时费力且不精准。但国网江西电科院自主研发的生态护鸟大数据平台与鸟类智能识别算法，可对环鄱阳湖区域515套可视化监测设备画面及全江西省2000余台无人机巡检图片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分析，并为修订电网涉鸟故障风险分布图、开发图音识鸟应用软件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此外，电科院还开展大量故障风险模拟试验，形成了全国首份系统规范防鸟挡板、封堵盒、防鸟罩等防护装置技术指标、试验方法与配置原则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拟台塔的区域，
1: 这就是模型。
7: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500千伏线路的一个铁塔的这个缩比的这个模型。这个是我们这个导线的这个区域，传统的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这种银色的带电的这个区域，
1: 是
7: 这里就是带电的。然后像这种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带电的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绝缘子，相当于它已经把它跟我们的铁塔已经卷起来了。但是像在这种的这个区域，我们叫加装了一定叫防鸟挡板。500线路上我们使用防鸟挡板的这个装置，像这种挡板的区域，首先如果说一个鸟巢它放在这个上面，对吧？它第一，它不会跟我们这种带电区域上有这种直接的这个活动
1: 和接触，
7: 对。然后如果它这个鸟巢在这个范围里垂下来，它也是可以挡住的，
1: 是。
7: 包括鸟粪从这里掉下来，它也是可以去挡住的。所以说，像这个防鸟挡板，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就是它把我们这个带电区域跟我们上面鸟类活动，如果在这个区域活动，做了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绝，它是绝缘的。对，
1: 看似简易，但其实作用很大。如果没有防鸟挡板，而鸟巢又刚好建在这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吗？
7: 我们也在现在实验室也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模拟，我可以给您去展示一下。
4: 好，您带我去了解。

0: 下。
1: 好的，好的。
2: 这就是我们这个故障模拟的这个实验室。今天我的几个同事正好在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研究。嗯，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
3: 为了验证鸟巢垂落对输电线路的影响，技术人员模拟还原了电力铁塔带电区域的场景。他们将绝缘子涂上脏污物，模拟野外鸟粪、灰尘等附着在绝缘子上的真实情况。公平式演变压器通过导线将电压传输到绝缘子串下方的电线上，而模拟鸟巢材料的稻草正垂落在电线上方。这种情况在鸟类筑巢阶段或鸟巢受到风雨侵袭过后常有发生。当电线通电，随着电压升高，垂落物是否会引起线路故障呢？
4: 鸟巢材料模拟短路实验现在开始，前进核查。
0: 已经开始通电了。
5: 前进核查。
4: 后继核查。
5: 后继核查。
6: 升压系统就绪，申请开始加压。
4: 所有人员准备，现在开始升压。五、

0: 一，开始声压。
1: 您听，已经有开始那种电的。
2: 我听到电流了。
1: 对。

0: 报警了。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发现一次完整的一个这种放电的一个故障。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野外的环境下，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是跳闸了。
1: 对，已经是跳闸了，就变电站就把电都已经断开了。
2: 本次试验中，当电压升高到约55千伏时，即使鸟巢垂落物并未直接接触到电线，也发生了短路放电现象。技术人员正是这样通过采用不同材质垂落物，在不同距离进行多次试验，精准锁定了鸟巢垂落物引发线路故障的临界安全距离，从而指导现实作业中科学安装防鸟挡板等防护装置。
0: 当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真的是很真切的，能够让人体会得到这个绝缘的挡板，
1: 对，
0: 非常的重要。
1: 对，把它我们的风险的区域完全隔离开，
0: 物理隔绝，
1: 对，保护我们也保护鸟类。
2: 截至目前，国网江西电力在涉鸟故障高发线路杆塔安装防鸟挡板、封堵盒共9万余基，人工鸟巢300余个，使涉鸟故障大幅下降。所制定的爱鸟护线相关标准已在全国电网推广，为破解全球鸟线共生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一堂公益课播撒生态守护种子，爱心传递凝聚全民护鸟力量。一份坚守践行绿色理念，江西电力人持续探索发展与保护共生之道。
3: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2: 远方的家，鄱阳湖边的候鸟生命线正在播出。

0: 丝丝雨雾浸润着干婆大地，伴着这份清凉，我们出发前往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多年来，国网江西电力持续落地候鸟生命线生态公益项目，组建爱鸟护线联盟，开展护鸟行动，向公众普及护鸟知识。今天我将以志愿者讲解员的身份，参与国网江西电力南昌供电分公司为当地小学生举办的爱鸟科普公益活动。
1: 你好，
2: 艾老师。
1: 您好，
2: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来到南昌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参观。我是本次的讲解员，你们可以叫我小艾老师。
1: 小艾老师您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们基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好的。
3: 我们这个基地
0: 离活动开始还有三个多小时。

0: 时，我和供电公司的志愿者薛蕊一起早早来到了科普基地，向讲解员了解展馆情况，学习讲解技巧。科普基地共三层，涵盖自然地理、候鸟百科、生态讲堂等内容和功能区域，还设有东方白冠塔生的故事专区。一切准备就绪，电力员工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在门口欢迎到达的学生们。
1: 类型，那鄱阳湖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每年会吸引着约70万只候鸟来这里栖息越冬。一年来，我们江西鄱阳湖越冬栖息的白鹤，它就占全球种群数量的98%以上。
0: 展厅中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二层的候鸟专区展厅，我的讲解任务也正式开始。
2: 同学们好。你们相信一只鸟可以从俄罗斯飞到新西兰吗？
3: 相信。
2: 那么这种可以飞行成千上万公里的鸟叫做什么鸟？
3: 候鸟。
2: 对，它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它们要飞翔。你们知道候鸟在飞行这成千上万公里的时候，它们是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呢？怎么？哎，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学怎么做到不迷路的呀？
0: 候鸟为何能长途迁徙的问题成功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好奇。我以他们日常生活中记忆辨认上学的路线为例子，引导大家一步步找到答案。
2: 它不迷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强大的视觉导航能力，好不好？看到了视觉导航能力之后，你们还忽略了一个它特别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候鸟的体内有指南针。它所谓的指南针叫做可以接收到磁场。第三个原因，
4: 候鸟的地标记忆能力。
2: 第四个原因，
4: 候鸟的群体行为和经验传承。
2: 你们太洪亮了，来给自己拍拍手，鼓鼓掌吧。
0: 任务顺利完成，我把小朋友们交接给另外一位志愿讲解员薛蕊，他首先带领大家认识鸟类之最，随后在展厅另一侧的互动屏幕上，薛蕊为小朋友们播放了东方白冠等鸟类的声音。
5: 我们来听听这个鸟，这个声音听过吗？
6: 没有听过啊。
5: 那是为什么呢？来，让我们来走进这边候鸟家园。
0: 东方白冠因缺乏鸣管，不会鸣叫，这是它通过快速叩击上下喙发出的敲击声，用于配偶互动、警戒或巢区沟通。随着讲解的深入，小朋友们逐渐认识到了东方白冠的珍稀性以及它与鄱阳湖的缘分。最后，志愿者们引领大家来到三层生态讲堂，一场独特的东方白冠故事分享会随即开始。
7: 同学们，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遇到一些大风还有大雨的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房子里躲着，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东方白冠一家人在塔上遇到这样的恶劣天气是怎么应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鸟爸爸鸟妈妈死死地守住这个鸟巢，这个鸟巢下方呢是有3到5只这个鸟宝宝，它们正在孵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雨啊、大风啊，把这个鸟巢已经吹得已经有点快支撑不住了。你可以看到，一瞬间我的鸟巢就被这个大风给吹掉了，对吧？然后再看这个雨啊，像针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抗的哈。
8: 等到这个风雨停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鸟妈妈非常孤零零的望着这个下面，我们可能看不到下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它的几个小宝宝呢就全部被摔在地上了。当我们得知这个巢穴被掀翻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个现场去看这个现场的情况。我们就看到有两只鸟呢，它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感觉像是在哭，对不对？我们呢一直在这地方守望着这个天上，我们就发现这一对这个父母哈，除了自己飞回来之外，还又带回来了另外的三只成鸟在这个天上盘旋。这三只是谁呢？是他们去年

0: 生的小宝宝，他们是带回了他们的原来的这个孩子呢，向他们这个昨天晚上遭遇不幸的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告别，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画面。
1: 宫殿公司志愿者曹小文讲述的东方白鹳故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孩子们，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守护候鸟的种子，大家纷纷。

0: 生未来。
1: 一张张写满童真寄语的明信片，为这场爱鸟护线科普活动画下了温暖的句号。但守护鄱阳湖畔候鸟生命线的探索与思考仍在继续。电力是社会运转、经济前行的坚实根基，万家灯火的安宁、城市脉络的跳动、产业前行的步伐，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保障。但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能源升级的背后，发展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也常常彼此考验。如何在前行中守住绿水青山，成为摆在全世界面前一道恒久的考题。
2: 温工在江西建设完成一项电力项目需要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主要从这个电压等级啊，以及工程的规模来看。一般从前期策划立项到建成草场，短的大概要到2到3年，长的话8到10年的都有。
2: 那这中间哪个对于工程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这个环保这一块还是最难的事项之一吧，因为它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规划设计阶段呢，我们会把这个生态敏感因素作为这个变电站选址包括输电线路选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量。能避让的我们肯定是优先避让。
1: 从规划选址、方案评估、施工建设到竣工复绿，国网江西电力全程严守绿色施工标准，严控作业范围，科学处理施工垃圾污水，以精细化管控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2: 对于当下来说，您觉得对于电力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扰是什么呢？
3: 我们江西这个环境山清水秀，
2: 好山好水，
3: 好山好水这一块，所以对我们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怎么平衡，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
2: 既发展又环保，这其实对于电力人来说同样也是前行的动力。
3: 对的，对，确实是这样。
1: 行走在江西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项电力工程的落地都是国网江西电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求最优解的不懈探索。鄱阳湖边电力人员共同搭起的这条候鸟生命线，连接的不仅是电路，更是人心。从防鸟到护鸟，改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发展理念的升华。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守护从来不是将人类的活动从自然中剥离，而是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让发展与保护成为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风景。发展有温度，守护有力量，万物共生长。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

0: 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江南总带着一种柔和的气韵，吴侬软语的温婉，粉墙黛瓦的典雅，江南的气韵悄无声息地润泽着这方水土，也成就了这里以和为本的中医药文化。从孟和医派悬壶济世、和法缓治的薪火相传，到紫铜锅中文火漫威、百草调和的滋补膏方，再到姑苏巷陌面馆里顺天和胃的养生佳肴，在这方天地间，万物调和，人与草木互感，与四时共舞，与生命共情。吴中名医甲天下，孟和医家冠吴中。常州孟和镇常住人口不足十万，却因孟和医派而飞升中外。清末以来，孟和镇先后走出了费伯雄、马培之、朝崇山、丁甘仁等一众中医名家，并以孟和医派之名在江浙地区开枝散叶，悬壶济世。此间医家们开方向来不喜重剂猛药，唯有纯正和缓才是长久之道。
1: 孟和医派啊，他在这个治疗上讲究的是和法缓治，轻轻灵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子，温和的治法，循序渐进的治疗。实际上我觉得跟我们这儿人的体质，跟我们这儿的

0: 气候、环境都有关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在孟河一派400余年的传承中，一直以和缓之法精研百草，不急不徐，中正平和，将本草秉性调至纯和之境，方才入药。这也让孟河一派的中药炮制剂独树一帜。
2: 孟河一派更多的呢，比如说用一些苍术啊，还有一些太子参啊，还有一些荆芥啊、薄荷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都是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中和的、比较平稳的药。
1: 刘产明，孟河一派中药炮制剂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为苍术的炮制做着准备工作。苍术味辛苦，性温，具有燥湿健脾、驱风散寒的功效。每逢梅雨时节，苍术的用量都会上升。
3: 江南地区天气比较湿润，这种湿往往会侵入人体内，影响到人体的脾胃的运化。我们临床医生啊，他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用一些苍术来治疗。同样，苍术它有10多种的炮制方法。那在这里面啊，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用芝麻来制苍术。黑芝麻呢，它有一种韧性，可以来制约苍术的燥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孟河一派这个叫阴阳泄理、合法缓治的一种这个治疗理念。
1: 炮制苍术，火候是关键。负责控制火候的是刘产明的学生朝丽。
3: 哎，小曹，这个火太大了。
4: 我调整一下。
3: 火力太大的话，苍术啊就炒不好。我们今天用的是文火。
1: 火分文武，炮制苍术尤需文火慢微。显然，朝丽今天的火候没有把控好。朝丽学习孟河一派炮制已经5年，但由于近日工作繁忙，同时还在准备一篇关于道地药材的调研报告，连日操劳让他有些心神难聚。
3: 这个炮制啊，这个心要静，你这个心不静，这个火就不稳，知道吧？
1: 无论是本草之间的相互调和，还是炮制过程的心境平和，以和为本的理念贯穿炮制始终。
4: 啊，我闻到了一股很浓郁的香味。
3: 黑芝麻拌炒苍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制约苍术的燥性，这样我们临床使用呢，它就病人呢它就比较舒服。好，起锅。
1: 筛掉黑芝麻，就得到了去除燥性的炒苍术。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常州市中医医院工作以来，刘产明便一直致力于中药炮制技术的传承工作。他带领团队整理出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炮制古法。
3: 我们这个孟河一派临床炮制技术的一个传承啊，实际上是基于我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建院之初呢，它是有一批老的孟河一派的专家，很好的传承了孟河一派的一些特色炮制技术。它这个传承脉络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挖掘、整理、总结。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把100多个品种的资料已经这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建立了它的一些档案资料，那么也是便于以后来传承研究。
1: 每一次炮制，刘产明都会心存敬畏，遵守着采药必期到地、修河必遇精良的传统。然而近些年，产自江苏茅山的道地野生苍术却越来越少。
3: 我们孟河一派，它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它是要尽可能的采用道地药材来进行治疗。应该说是江苏的毛苍术桃红锦本草经集注上面明确指出，

0: 采茅山者为佳。
1: 江苏茅山，层峦耸翠，此间出产的道地苍竹，中医药界称之为茅苍竹。由于茅苍竹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生资源日渐稀少。
0: 因为茅苍竹它是半阴半阳的一个植物，茅山地区啊，原来这个主要是灌木，而现在呢，这个种了一些这个树木以后，它就会遮阳，茅苍竹的这个繁殖啊，它就会受到影响。
1: 为保护这一珍稀药种，人们在茅山脚下修建了培育基地，用于茅苍竹的人工培育。刘产明经常来到这里，了解茅苍竹的实际生长状况。此行他还特意带上了正在为调研报告收集资料的朝丽。
2: 刘主任，你看这一片都是道地种源的茅山苍竹。
0: 我们这个茅苍竹整体长得什么样子？
2: 这两年长得弱一点，因为天气的原因比较干旱。我们马上要挖个地下根茎看一看。
0: 好的。这棵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2: 它是多年生的草本嘛，对吧？我们到今年年底是两年生，这一株长得还可以的。
0: 这个絮状的呢，它是根，我们用的呢是它的根茎。
1: 经手陶，从事茅苍竹培育工作已有10多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人工培育的茅苍竹虽产量可观，但抗旱性远不如野生植株。为了选育出更优质的品种，刘产明和金守陶决定深入茅山，寻找野生茅苍竹，为现有的种植资源注入新的活力。行走在茅山深处，古树参天，浓荫铺地，想要寻找野生茅苍竹，犹如大海捞针。
2: 大概以前在这地方发现有茅山苍竹的。
0: 以前呢，这个树林没这么密，
2: 对，
0: 这个生长的应该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0: 那这个现在树长起来，还是对它这个生长环境是有
2: 影响。
0: 对。
2: 过去在这边，就道地药材茅苍竹都采挖到过了。
0: 对。
2: 包括这两边都挖到过了。
0: 对。
2: 哎，刘老师，你赶紧来看看，看看这个，看看这个是不是？
0: 这个就是茅苍竹。
3: 哎呀，这个是的。
0: 这个野生的。
3: 它是野生的。
0: 对对对。你看它的叶子。
4: 叶子感觉好小。
0: 叶子边上它是有刺的。
1: 千百年来，孟和医家们俯身山河，以谦恭的姿态叩问百草，只为发现那蕴藏于每一株本草间的灵性。最终化为合法缓治、济世利人的不息心火。在江苏，以和为本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很多老字号甚至把和作为自己的招牌。诞生于光绪16年的百年老号治和堂便是如此。刘百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治和堂高资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正仔细准备着明天熬制十全大补膏的原料。各位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5: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是吧？
2: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弄的这个就很容易弄透，有些呢就不容易弄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2: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弄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3: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

0: 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1: 一定要用武火，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接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
2: 过滤出来。
1: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汁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0: 熬糕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1: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2: 没化呀。
1: 没化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2: 火太大了吧。
1: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2: 火可能
1: 重来，
2: 可能是太那个了。
1: 你看煮熟了啊。
2: 对，
1: 这差不多了。这个要鱼眼泡，那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直点是叫最好。
2: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1: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上就又要焦了。就
0: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高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2: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1: 差不多吗？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是吧？化开了。
0: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1: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2: 对，
1: 滴水成熟。
0: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1: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0: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身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方能了然于心。
3: 众说今生恩贵。
0: 年过50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20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3: 东山
1: 怎么样现在状态？
3: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膏方吃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1: 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最近是疲劳吧？
3: 对啊，就这几个月来忙，
1: 睡眠不好。
3: 对，睡眠不好。
1: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3: 哎，
1: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3: 好的。
1: 平时生活怎么来？来调一下。
3: 好的。
0: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

0: 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1: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呢。
2: 那你们接着等。
3: 累了，好，
2: 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0: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1: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4: 哦，焖
1: 蛋。
4: 哦，
1: 好。
3: 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哎
1: 呢，这里自己种的哇。枇杷荔枝，
3: 来来来，
1: 欢迎啊，欢迎。
3: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青糕，新香沁皮，油润如玉，以青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合味的智慧。
1: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5: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滋味。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6: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0: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7: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包罗万千。
5: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州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0: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7: 陆文夫先生讲的，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轻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轻的

0: 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1: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时刻，三虾面应时上桌。
2: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3: 好好好。
2: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3: 好，谢谢。
2: 虾香味会更足一点。
3: 谢谢谢谢。
4: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3: 对，
4: 尝了鲜，
3: 就是赶着这口。
4: 那耗呢，就耗这么一口。
1: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3: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素食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1: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往里挪，对，往里推，往里推。
1: 2017年6月，扬州博物馆的库房里，工作人员正在提取国宝级文物隋炀帝萧皇后礼冠和他的仿制品，为接下来的公开展览进行准备。
0: 这样放进去，往里推，对对对对。
1: 2014年7月，当一块深黄色的泥土从扬州被整体打包运送到陕西后，今天他又回到了扬州。就在一去一回之间，这坨黄土的秘密逐渐被人揭开。迄今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隋唐皇后礼冠，终于展现出了它惊世的美丽。作为萧后冠保护与修复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的文保专家杨军昌，此时的心情终于轻松下来。机缘巧合，双墓现世，扬州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埋葬着怎样的秘密？酸性土壤，千年青石，萧后奉棺是就地清理还是另觅他法？斑斑驳驳的锈迹，若隐若现的繁花，如何从一坨土中清理出足够的考古信息？这一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却因为保存状况极其脆弱而令人担心。它如何经受得住从扬州到西安这1000多千米的颠簸旅途？现代实验室考古又将如何进行？花树摇曳，电钗生辉，皇后凤冠能否重见天日？2013年春，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曹庄，一个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工地上，两座砖室墓的出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随着逐步清理，一号墓随故炀帝墓志重见天日。之后，二号墓女性尸骨的出土，以及一系列重要文物的相继面世，这一考古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经过反复论证，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们一致确认，扬州曹庄隋唐墓正是隋朝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及其皇后萧氏的合葬墓。
2: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鉴定为5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根据出土的隋故炀帝墓志、13环叠屑金玉带、大型鎏金铜捕手以及大量的文官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高规则随葬品，结合文献的记载，确认一号墓的墓主就是隋炀帝杨广。墓内保存有部分人骨遗骸，经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死者为大于56岁、身高约1米5的老年女性。这座墓葬虽然没有文字信息，但是根据墓葬形制、墓内出土高等级随葬品和对人骨遗骸的鉴定，结合文献记载，判断墓主人是隋炀帝的夫人萧后。
3: 我们在萧后墓里面呢，清理出一具冠，那么这件冠呢，在我们这个隋炀帝萧后墓当中呢，也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按照我们过去隋唐的礼制，

0: 她是皇后用的，一个是她身份比较高是皇后用的，第二个很简单，这个冠是女性用的，所以说这个冠对于证明萧后的身份是占据了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说他这件东西呢，可以说影射出看到我们萧后和炀帝的身影。
1: 隋炀帝是隋朝末代皇帝，于公元618年被部下杀死于扬州。隋炀帝在历史上颇富争议，有人认为他好结名利，断送大隋江山，是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勤政有为，任内完成了平定青海、修建洛阳城、建成大运河等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功绩，而他的皇后萧氏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身世最为传奇的皇后。隋炀帝被杀后，萧后被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裹挟前往北方，后来又被窦建德掠走，之后流落东突厥。
2: 杨广的一个妹妹义成公主，她呢被和等于和亲嫁到了东突厥，嫁给了单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义成公主知道嫂子这么一个状况，是吧？而且这个萧后当时带着年幼的这个隋炀帝的孙子，也带着他们的孙子杨正道，是吧？这个所以义成公主就派人来跟窦建德交涉，因为这个东突厥他的这个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窦建德这个他主要的是要跟这个北方的其他的这个军阀、其他的这个势力要争天下，是吧？所以他不能腹背受敌，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既然你要这个萧后，他就把萧后送过去了。所以萧后在东突厥实际上在山西境内又生活了有十多年。
1: 直至贞观四年，萧皇后才被迎回了长安。贞观21年，即公元647年，萧皇后以81岁高龄崩逝于长安。唐太宗下令以皇后礼制，派三品官将其运送到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在2013年8月开始进行的对萧皇后墓的清理过程中，扬州考古专家很早就注意到一块特殊的土面，在清理土面时发现了大量散落的小件遗物，包括残断的铜丝、破碎的铜片和粉化的小珠等。
0: 那我们是从上往下做成很细的清理，他一开始露出来一个小点或者一个小石子的时候，小装饰品的时候，也没办法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当时我们对这件东西没有太多的认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随着考古发掘的一层层的深入，它的更多的结构被暴露出来。首先出来的是更多的一些那个鎏金的一些花片，然后还有一个慢慢的进出它的那个前面的额托，还有它的薄冰。当薄冰出来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件东西可能是一件帽子之类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饰品。
1: 随着清理逐渐深入，人们越发确定它很可能是萧皇后的陪葬凤冠。考古人员于是决定将这片区域保留下来，留作精细考古，而其他区域的考古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着。这块外行人看来的一个土块，一直耸立于墓室铺砖地面上，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
3: 它那个因为是它的铜的，就是说你稍微一碰，它那个就变成粉末状，所以这件东西呢，就是说，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如果在现场再清理的话，就可能就是说对它会产生一定的破坏。
0: 这个罐呢，当时呢，现场。我们判断呢，就是保存也不是太理想的。那么我们请了国家局的领导，请了国家文物局的这个专家到现场来给我们呢做指导。

0: 扬州考古队认为，以目前的能力，无法在现场完成对萧后棺的清理和保护工作。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为萧皇后棺等重要文物的保护组织了一次专家会。当时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军昌也来到了扬州。他此前带领的团队曾与德国专家合作，成功保护修复过唐代公主李垂的花棺，但眼前的萧皇后凤冠让他倍感震撼。现场判断，这具高贵的礼棺结构很复杂，它当年是放置在一个长约 0.6 米宽约 0.4 米的木箱内，在安葬时是被单独置于棺椁外东侧的，是一件尊贵的陪葬品。
1: 这种熏一般带干咱们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我现在觉得是个分界线，这个地方
2: 对，
3: 但是咱们的难度增加了，这家伙都成了粉的了，这块粉的你看这都掉了，这回去没法弄。
4: 整体打包，
3: 不再整体，就一体打包了，不再单独分离了。最早我们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分离。
4: 好，
3: 为了是将来拍 CT 和 X 光片的时候，为了是不影响拍摄效果。
5: 打包也蛮麻烦的。
3: 你伸进去了，你就不敢了。
5: 对，
3: 就在信息呢，现在你这一拿以后，整个就没了。在陕西出土那文物，同样的材质，尤其是裴氏那个棺，它也是纯铜制品，表面是六角金，结构跟这差不多，可是那一圈的珍珠都保存下来了。陕西的土壤酸性没有扬州的那么高，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下这个对它的水和土壤做了一下酸粘度的一个测试，从那个试纸，就是我们叫酸粘度的试纸来看，它的酸性在5到6，那个酸粘度在5到6，陕西基本上偏碱性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那个裴氏那个事件的一圈那个珍珠，像那个杏叶柿，像这个薄病一圈的珍珠保存的。90%都保存下来了，只有个别的没保存下来。可是扬州这没有一颗完整的珍珠，它的土壤的性质决定了它文物极易遭土壤中有害成分的侵蚀，所以就没了。是这样的情况。
0: 扬州与西安相比，土壤呈酸性，埋藏的物质特别容易腐蚀，所以萧后棺出土后极其脆弱，因此国家文物局决定不宜在现场继续进行全面清理，由富有经验的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接手，把萧后凤冠从扬州整体打包运到西安，进行专业的实验室考古研究。虽然此前做过唐代公主李垂棺的保护研究，但杨军昌深感保护萧皇后李棺难度与李垂棺不可同日而语。
3: 萧后的这个棺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一个礼棺，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任务以后，跟树泽在讨论，我们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我本身来说，假如我要做它，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因为这是第一个保存这么完整的一个礼棺，另一个保存状况这么差，所以你责任也比较大。所以在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把它做一个科研项目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保护修复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保护修复项目。所以开始定位我们把它就作为一个科研来研究。
0: 2014年3月13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团队在杨军昌带领下到达扬州，对萧后棺进行实地调查，对这件目前考古发现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礼棺的保存状况进行科学评估。连日奋战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根据现场文物保存的状况，终于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棺的技术流程。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2014年7月，他们开始了对萧后棺的现场保护与整体打包工作。可是千年凤冠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已经腐蚀严重，该如何提取？陕西专家有什么特殊手法吗？
3: 当然在现场，就说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表面它是考古迹象清理，说是凹凸不平的，第一步我们先把这凹凸不平的把它填平了。我们的团队在

0: 都在做拍照，在把那表面散落的事件收集的时候呢，我实际上就在外面转了晃了，都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实际上我出了他那个壕工地呢，就这入门口正好堆了一堆沙子，我突然想起来填沙子是不是挺好。沙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流性好，哎，你如果随行好，你如果往一个孔洞一填，它自然就把那个孔洞填实了，这样就避免呢你这个在搬的时候它就这个出现一些坍塌。但是有些新的问题，你沙子直接填进去的话对文物还是有损害的。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我们可以买质量好的保鲜膜，把它扎成松散的沙袋，然后呢把它放进去，自然就随行了。实际上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法很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步。
1: 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利用松散的沙袋把凹凸不平的凤冠表面填平。一般而言，下一步应该用保鲜膜把凤冠糊起来，再用石膏绷带把石膏糊到表面，最后用石膏箱套上去，这样即完成了现场的保护。但困难又一次出现，凤冠如此脆弱，该如何做才能把凤冠安全地剥离开墓室地面呢？这让杨军昌思考了很久。
0: 是底儿的，过去我们就会在底儿的地方直接插一个铝合金板，插进去推进去，然后把它整个都翻过来了，这样来说底下不就可以护好了吗？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担心，这么珍贵的东西假如我在底下铲的过程中可能对它造成一些破坏。大家也知道铲的时候你是推的过程，推的过程底下有可能起联动作用，底下或者是泥和土你会起联动，对罐造成影响。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怎么做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销户那个墓室底部是有砖，哎，所以这次我们就想到了，为了把这个罐做好，我们就说从砖底下跟砖一起抬起来。
2: 不容易的，他去崩了一起。
3: 啊，到那儿就完了。
4: 嗯，对，里面没砖，
3: 里面没有砖，没有砖就好办了。
2: 嗯，没砖你把砖手上也不容易。
5: 三角，没三角，三角，
6: 这
5: 儿
6: 有
5: 三角，
6: 没有
7: 三角，没
2: 这个没三角，
4: 没三角，
7: 那是一整块。
1: 文保专家先给棺体底下的砖编号，把周边的砖取掉之后，从砖底下打了四五个洞，把木条插进去，在打好的石膏箱上面也用木头捆扎成一个整体，接着一个翻转就把凤冠安全地扣放好了。2014年5月，隋炀帝和萧后合葬墓的考古工地上，来自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此时扬州正是最为闷热潮湿的季节，为了萧后凤冠能够平稳安全地运送到西安，他们在工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这样做不仅因为萧后冠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凤冠，历史价值非凡，还在于经过了1300年风雨，在扬州酸性的土壤里，铜鎏金的萧后冠腐蚀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任何搬动必须极为小心谨慎。萧后凤冠的这一坨黄土离开了萧皇后的千年墓室，被整体打包 安全地离开阳。

0: 州，远赴西安。考古团队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现场文物保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鉴于萧后凤冠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最终决定由现场考古转变为实验室考古。但如何打包文物前往西安，这无疑又是对考古团队的一次巨大考验。杨军昌和他的团队经过半年的准备，最终确定了保护性提取萧后凤冠的技术流程。2014年5月31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了对萧后凤冠的整体打包。同年7月，这顶珍贵的皇后凤冠被运抵西安。2014年8月20日，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里，萧后冠保护研究团队开始对萧后凤冠进行前期研究。萧后冠的到来让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专家们兴奋不已。
1: 开始我们有几个月、3个月时间就没有去动这个冠，因为说老实话，开始你怎么下手、怎么去做，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同时，我们在2014年10月份和12月份开了2次专家会，就讨论这事儿。实际上，专家会上大家也争得非常的激烈，到底你这个事情怎么做？
0: 压力也是动力。出土皇后礼冠已属罕有，而隋唐时期的皇后礼冠更是绝无先例。摆在全国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皇后凤冠的清理保护，根本没有现成的经验。但科学研究总要有第一次，大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件事做到最好。为了萧后冠实验室考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珍贵文物实验室。在这里， X 射线机被用于显示凤冠的内部结构，而延时照相系统可以展现清理的每一个过程，还有扫描电镜和红外光谱仪等很多仪器。
1: 我们计划中，当然最早编方案的时候，我们说第一呢，我们要做 X 光，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呢对重要的过程要用 3D 扫描系统要进来，要把它的信息把它也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因为 3D 扫描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记录方式。当然了，我们开始照相机这没有问题，我们也要做，而且在清理之前我们一定要显微镜对它观察，对一些痕迹做观察，做记录，然后再去清理。
0: 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会后，2014年11月初，萧后冠正式拆箱，对他的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随即开始。
2: 比较麻烦了。
1: 是啊。
3: 直接运走吧。
2: 哎，够了。你刚才没有沾染一下，这还好是吗？这是漆盒的底部。

0: 工作人员小心地拆开木箱包装，掀开木盖，因为销后关是倒置在箱子里的。为了了解棺体物质相对位置，此前在扬州墓中进行的三维打印立体模型开始发挥作用。
1: 到底 X 光对 CT 能影响多大？
2: 我是看 PPT，
3: 没
2: 有，因为我在记着泡，标记一下，就刚好是那个，这样。你现在就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
3: 对，这肯定不能动，
2: 一动呢就很麻烦，你有可能大量，我现在都考虑大量的功能还是在这实验室里清吧，明白？没有100%的把握，绝对我是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拿着手术刀把它刮一下，不要用手术，统一就行。这样它再给咱们就

0: 讲，他在讲这个，他在他眼中这个东西什么样，所以就画面是有。
1: 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元素，是最终就在这儿来体现的。
2: 是的。
1: 要不然就是前功尽弃。

0: 的东西嘛，肯定
1: 这点像木材。
0: 对，木材
1: 这里头像锈。
0: 好，我们到那个西龙，让他们来把那木材鉴定一下。
2: 知道。
3: 或者是不是漆盒上有一些金箔的那个装饰，贴金的？
4: 从考古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借助各种仪器，以多学科综合的检测手段进行实验室考古，已经逐渐成为当今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珍贵文物实验室里 ，X 射线机、显微红外光谱仪一系列设备开始对消后凤冠进行全方位检测。

0: 2400多。
1: 2400，这个肯定不是二氧化碳。
0: 一个土豪
1: 你看，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他认为是玻璃的，
2: 那就打一下那个白色的呗。
0: 那你说
1: 是什么？
0: 这个是玻璃，然后这个是玻璃那
2: 一圈儿粘的
0: 那
2: 一
0: 圈儿的那个边儿上
2: 啊，对。
3: 随着实验室清理的开始，最先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是销后官表面精美的电花。
4: 这是一个电，这是一个电花嘛？这电花呢，你可以看到是一六个花瓣，你看六个花瓣，在六个花瓣外头呢，实际上还有六个，原来应该是镶嵌的有珍珠的，这是六个珍珠，但是珍珠都完全被腐蚀了。我们在现场也做了这个土壤的检测，扬州的土壤是酸性的。跟咱们陕西不大一样，这中间也是个一个花蕊，实际上应该是花蕊。你看底下是因为那个玻璃啊，它腐，这个是从那掉下来的，已经完全风化的玻璃，剩了这点残留物了。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粘回去，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底下就知道这个工艺，底下是贴金的。哎，这个是标准的唐代的掐子镶嵌，像周边这都是一些铜的薄片，把它掐成这样的一个环带环状，把它然后焊接起来。像这个地方呢，镶嵌上珍珠，这一块呢镶嵌成玻璃，这一块也是玻璃，然后玻璃一抛光，那是闪闪发光的，很漂亮的。你看，那个是一个花苞，不像这个的，我们都其他我们能说出材，这个不知道什么材质。是一个花苞，我们认为是仿制品的东西，很难说。
3: 随后，销后官的整体结构也逐步清晰起来。销后凤冠运送到西安以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并没有马上开展清理研究工作。面对着这一国宝级的皇后凤冠，该怎样清理，又要做哪些研究，将来如何和公众见面，每一个问题对于项目负责人杨军昌来说都是考验。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见，杨军昌和他的团队重新编制了清理研究方案，完善了考古实验室，搭建起岩石照相系统以及三维扫描立体记录系统，同时也对封装的销后官进行了 X 射线检测。经过三个月的准备，2014年11月初，销后官正式拆箱，实验室考古清理工作正式开始。
4: 这个地方呢，它是在额头这个部位，你看这是一圈，这个是第二圈，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三圈，这是沿额头、沿额往上三圈箍，但是这三圈箍你是没法固定的，它沿着箍的垂直方向，你看就这个部位，你看见没有？转一圈是个半圈，绕到头顶，绕到另外，它这个位置在哪？在耳朵这个部位，然后呢，在这中间，大概在这个部位里头。现在我们看不到，沿这个方向垂直到另外一边，大概到这个位置了，它是因为另外一个两条箍在脑的顶部是呈十字交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箍，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固定。这个部位呢，它实际上是后脑的部位，在这后脑的部位上端，你看它有1、2、3、4、5，这一排有5个水滴形的饰，第二排上面这是有

0: 一二三四四个，在这地方有三个，实际上这个呢形成了一个装饰品。这个在京剧上，实际上有人把这叫后兜，实际上是后兜是在脑勺那部位，哎，都是水滴形的。你可以从这个花瓣，你可以看见水滴形是在这周边这一圈的孔洞。这实际上原来镶嵌的是珍珠，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个地方，这有一二两层的花纹，中间是个花蕊应该是，那么周边这应该是花瓣，像这个都是全玻璃镶嵌的。由于腐蚀了嘛，你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们有拍的 X 光片，我们把 X 光片一拍一看，特别漂亮的纹饰。那么在这个环带上呢，也是有纹饰。你像这个地方，在这个箍的最底下这个箍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饰。你看到了，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全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圆形的一个凹坑，里面在底下贴的是金，在上面又镶嵌的玻璃，这原来是抛光的。因为一抛光的很漂亮，因为现在腐蚀了嘛，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是薄壁，也完全腐蚀了，都是土锈堆积在一起。你能看到这一块是有玻璃的镶嵌的。实际上我们有 X 光，在那边的 X 光片可以看到，这上面实际上有三朵花瓣，还有花叶，仍然那个像那花叶的那个位置，像那花瓣的位中心啊，都是贴的金上面再镶嵌上这个玻璃。
1: 在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中，一块黄土中隐藏的秘密被逐渐揭开。神秘精巧的钿花，花蕊上站立的石人，精巧的装饰，螺旋状的花梗。尽管历经1300多年岁月侵蚀、斑驳锈蚀，也不能掩盖它曾经的美丽，让人不禁遐想起当年这顶皇后凤冠的绝世风采。
2: 这次扬州这个人们出土这个我们萧黄河的这个花冠，那么为我们这个了解唐代的早期这个经营工艺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啊，它的这个技艺呢还是很比较全面的，在那个时候的生产条件下，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灿烂很不容易的。比如这上面你。这个原材料是要通过回火的，是要通过熔炼产生的，然后要捶打，打了之后还要退火，也要靠火把它再回火啊。那人们再反复再捶点，那个时候生产条件比较有限，不像现在那个有好多设备，那个你要什么形状的材料都可以实现，是吧？那会是很不容易的。
1: 在珍贵文物保护实验室，萧后凤冠的实验室考古。每天随着文物的出入，不断会有新问题摆在研究者面前。比如2015年年中，凤冠清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外界对凤冠再一次聚焦。凤冠是否可以如愿清理干净？脆弱的千年凤冠会不会在清理过程中发生危险？最先进的实验室考古又能有什么新发现？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皇后礼冠，将如何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吃饭吧。
1: 哎，好，
2: 来来来，吃饭吃饭。
0: 我听佩然说啊，你大学本科是学建筑的，是吧？
2: 哦、对对对，
1: 是，
0: 很有前途啊。
1: 嗨，这还得领导们多多提携。
0: 提携肯定是会有的，嗯，只要别走错路哈。
2: 好，大猫啊，我觉得啊，你年轻啊，又很吃苦，我相信啊，将来肯定会发
1: 展。谢嫂子。
0: 哎，附近有超市吗？
2: 有啊。
0: 一会儿去趟超市吧。
2: 啊。
0: 你房间里面那个是好多粉色的东西，看就别扭，去买点新的换上。嗯，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0: 嗯，
1: 好吃。

0: 请进。
1: 咖啡。我想跟你道个歉。
0: 道歉？
1: 嗯。
0: 我们两个是有什么过节吗？还是白律师想要让贤啊？我现在可出不了庭啊。
1: 之前照片的事情，对不起。
0: 照片？啊。早就忘了。
1: 不管你忘没忘，计不计较，这件事情都有我的错。而且呢，我承认，在你来律所之后，我有了以前不一样的压力。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些压力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进步得更快一点。
0: 白律师真的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是我们家陈冉能跟你一样充满斗志，早就功成名就了。
1: 他，皇亲国戚，那我当然比不了了。
0: 那你对陈冉可真不了解了。我可以保证，他的人生，你不会想要拥有。
1: 我对他没什么误会，我只是羡慕他。主要呢是羡慕他有你这样一个优秀的搭档。
0: 明白了。白律师，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多一个战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快乐。
0: 嗯。
1: 走了。
0: 是因为高火吗？
1: 不可以吗？

0: 哎呀，小冉呢？干嘛那么着急走？哎，要不这样，你再待两天好吗？
1: 我也不想着急走啊，律所里有事情。再说了，那洋洋也不能总放在妈那儿啊。
0: 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下个月我争取再请个假，我就能回家了。
1: 你别嫌我小心眼啊！你们那个同事
0: 啊，
1: 叫大猫的，
2: 我不太喜欢。
0: 哎呀，你这是不相信我呀？啊？她就是一个小姑娘，整天咋咋呼呼的，就是一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1: 那你得让我相信你才行。
0: 这样，我可以向陈律师发誓，我要是跟大猫有任何事情对不起你的，你判我一个无期徒刑。
1: 呸呸呸！别胡说。
0: 好了，走吧。
1: 行了。
0: 哎，到家给我打电话。
1: 嗯，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1: 走了。
0: 啊。慢点啊。
1: 嗯，回去吧。

0: 美女你好，这些花吧，您放哪？
1: 花放里面吧，往里面走。
0: 好，好，这些帮你剪一下。
1: 差不多1、2、3、4。
2: 哎，
0: 来了。今天是我们30周年庆。
2: 都30年了。

0: 这边吧，怎么样？紧张吗？有一点。哎，这些东西怎么摆在这儿啊？
1: 苗苗姐突然离职了，然后这些周年庆典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啊，你找刘芳帮忙呀，她在办公室呢。啊，好的，好，嗯，这边。
2: 明堂本身就是文光的心血，你想来实习没问题。陈哥，哎，你曾经在成泰干过，对于律所的工作你是比较了解的。至于怎么在我们明堂立足，那就得全靠你自己。我和陈冉不会过多的干预你。
3: 我明白，李主任。
2: 那就好。 陈冉的二组缺一个实习生，你不介意跟他一起办案子吧？如果能在二组的话，那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哎呀，你很年轻，好好干，将来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你。
3: 谢谢李主任。
2: 今天呢，是明堂30周年庆典。 你和程然一起在明堂，也算是对老陈的传承。行了，你去吧，跟刘芳交接一下，我跟程然还有点工作要交代。
0: 好，那我先走。嗯。谢谢主任。
2: 能怎么平静地面对这些是我没想到的，这样最好。事情都在慢慢地解决，我知道，不管是对于明堂，还是对于我自己，都应该往前走一步。好，我也希望你和明堂都往前走一步。
0: 嗯。
4: 我会好好考虑，和规划一下。嗯，小玲，把这些东西赶紧找人给放起来啊！还有这些花都放到里面去，别放在这儿，客人马上就要来了。好，知道了。把花篮放那儿。唐主任。
0: 哎呦，黄主任，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今天可是你明堂律师事务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我必须得亲自来蹭蹭你们的喜气。
5: 我谢谢你了，我带你去老李的办公室吧。
4: 好，
5: 哎，请。黄主任，小陈啊，之前你在我们成泰干的时候，叔叔真的不知道你们老陈的这层关系，有什么地方怠慢的，你一定要多多包涵，啊！
4: 别，黄主任，你言重了，我在成泰挺受您照顾的，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他之前在我那儿干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好好干，不要辜负了老陈一生的心血。

0: 龙啊，哎呦，你瞧瞧，一堆的事儿，这招待不周啊，见谅。
1: 你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干嘛跟我那么客气？不过这种混乱忙碌的状态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该有的一种常态。你们明堂的风格和你们律所的文化一直都是我所欣赏的。
0: 我们明堂风风雨雨30年，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啊。
1: 是。
0: 哎，对了，老黄，今天晚上我们的庆典，你怎么着也得抽空来捧个场吧。
1: 既然师兄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今天晚上必须得好好说两句。老李啊，我今天还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1: 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在静海竞争这么多年，咱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到一块儿，一起去打拼天下呢？

0: 看来黄主任对并购的事情很执着啊。哎呀，
1: 这几年，成泰的风头正盛，再加上接了联昌集团的案子，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你们大可不必跟我们合并。
2: 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您觉得呢？
1: 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吗？为了品牌，为了垄断，强强联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如果咱们两家有可能走到一块儿的话，客户的资源咱们可以共享，我可以保留你和唐主任创始人和高级合伙人的身份。至于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谁先谁后，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吧，这都无所谓的，啊，好不好？
0: 看来黄主任很有诚意啊。
3: 哎呀，说老黄，其实能满足你这些需求的律所，不是我们名当这一家吧？那是因为你们明堂带静海的资历是最老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是客户最看重的一点。30年岁月的积淀能够走到今天，那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啊。说老实话，这也是我们成泰最缺乏的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为了能够达成这个愿望。
4: 我愿意为此花钱，考虑一下吧。哎呀，好事儿啊！陈科入职了。是啊，你妈要是知道她来了明堂的话，估计今天晚上又得开一瓶藏酒了。
5: 你说钱女士辛辛苦苦的为你争家产，你倒好，高风亮节，果然是我看上的女人。我被生活折磨的就已经够呛了，你呀，就别再挤兑我了。喂，
4: 喂，
5: 好，我知道了。
4: 啊，一会儿见。
5: 世豪酒店。 你先说，
4: 林广说刚才来电话说要解约，现在又要去盛集团，我觉得多数是跟李文莹回国有关系。世豪酒店违反协议，制造新闻说小玉碰瓷酒店，现在小玉还失踪了。不过宋修现在去找他了，我这边有宋修帮忙，你一个人能行吗？
6: 怎么不行？
7: 姐，入职报告我交完了。
5: 你看，又多了个帮手。
4: 祝你们姐弟俩第一次合作愉快，走吧，去趟胜利集团。
5: 喂，玉经理。
6: 有事联系啊！啊，您现在在哪儿？好，谢谢您啊，刘总，您送的花和酒我都收到了，下回请您吃饭。好，再见。
5: 天哪，怎么都摆您这屋了？
6: 哎，这个苗苗真的是非要选在这几天辞职，我让凌霄和班主去。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刚才。
5: 黄耀庆来了，来谈并购明堂的事情。
6: 并购？哦，那李主任什么态度呀？他没有明确的拒绝。
5: 那要是被他们并购的话，您跟李主任的头衔会有变化吗？
6: 你是想问我并购之后，合伙人的位置有几个是吧？
5: 嗨，我只是希望付出有所回报嘛。
6: 喂，您说。好，我知道了。这样吧，万董，我马上派律师过去跟您谈合约的事情，好吗？好，再见。
8: 这个万董又出事儿了。
6: 是小万董。
8: 之前胜利集团面临破产，我们用李维莹研发新药公司的股权作为置换，确保了胜利大厦的使用权。 最近贝特公司新药研发成功，股权置换的事情也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但是，刚才我听林广树电话里的口气，我觉得我们跟胜利大厦之间的战略合作可能会有问题。一会儿你不要紧张，只需要把我们准备好的合同给他就好，成败与否都不要有太大压力。
9: 明白。
8: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把我带进明堂，又带我起办案子，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吗？
1: 开始有那么一点，也不能算是介意，就是一下子没能适应。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还有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现在你要问我的感觉，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跟我的弟弟在一起工作。

0: 你们俩再去那边房间查一下啊。嗯。
1: 于经理，嗯，咱们协议里规定的不是很清楚吗？小玉呢遵守保密协议，酒店呢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怎么现在网上又出现什么小玉碰瓷酒店的新闻了呢？
0: 啊，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们明堂呢是世豪酒店的法律顾问，肯定是站在你们角度考虑的。
2: 你说如果把小玉逼急了，他拿着手上的证据去起诉的话，
1: 那肯定对你们酒店是百害无一利呀。
0: 他要是告我们，你代表的是我方的利益，你应该向他追责呀。
1: 于经理，偷拍视频的真相你应该比我们更加清楚吧，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间间检查房间了吧。
0: 检查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酒店偷拍啊？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小鱼失联了，如果他有什么意外，到最后追责的还是你们酒店呀。我建议呢，你们赶紧把那些新闻撤销了，并且发表道歉。
0: 上次赔偿500万，总部已经不高兴了。小玉出什么事儿，应该由你们负责解决呀。要是这些事儿你干不了，有的是律师能干。
1: 于经理，你要是一意孤行的话，就等着被集体起诉吧。
3: 现在维英的贝塔药物研发成功，胜利集团呀又重新步入正轨了。真得好好感谢您之前对我们的帮助。
4: 谢谢。
5: 您不用客气，林总，谢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您还认可我们的业务能力，我们特别希望继续跟您还有李总达成战略合作。
4: 不好意思，林总，稍等一下。我这有一份合同是之前的，您再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补增的一些条款？
3: 哎呦，有水，有水。陈律师，既然您今天来了，我就想好好跟您聊聊这个问题。您也知道，维盈是性情中人，之前的破产清算呢，结果还算比较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维盈还是有一些意见。现在胜利集团跟贝塔制药公司又重新起航了，对于未来我们的合作，维英心里边还是有一些芥蒂的。
5: 对，李总是一个有理想、爱自由的人。我知道之前我们的方式会有些不妥，但是当时胜利集团的情况，没有人比您更了解了。
3: 对对对，
5: 有人愿意出资购买贝塔的股权，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3: 也是。
5: 而且林总，贝塔刚刚起步，应该会涉及到专利，还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问题。在静海，没有比我们明堂更擅长这方面的律所了。
3: 陈律师，好久不见，您激进了很多。
5: 我只是想给我们明堂争取一个机会。
3: 我这边肯定是没问题，主要是维英比较坚持。
5: 那好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那我送送您。
5: 不用不用。林总。

0: 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决定聘用哪家律所了吗？
1: 啊，还在考察中。
0: 好的，那告辞了。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喂，
1: 林广树不想继续跟我们战略合作了。对，我估计最近他们应该跟程泰有接触。
2: 听林广树的口气，决定权应该在李林那儿。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0: 谈崩了，宋修那边也还没有消息。
1: 那你赶紧联系他吧，咱们回律所碰，好吧？
0: 好，一会儿见。
3: 小豌豆，明堂跟飞雷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法律顾问的关系，还有这个电商 APP 的合作关系嘛。所以那个15%的分红呢，其实是电商 APP 的分红。
4: 我觉得吧，15%实在是有些偏高了。
3: 可是这些是我们和您的父亲万董已经达成共识的呀。
4: 那是你跟我父亲，现在我回来了，咱们得重新制定合同。
3: 重新制定可以，只不过之前我们的合约还没有到期嘛。您看这样好不好？到时候到期续约的时候呢，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
4: 要不了那么久吧？如果我违约的话，直接赔偿你们就完了。
3: 小豌董，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和想法呀？其实我们可以再全面的谈一谈的。
4: 不用，亚电那事儿我还记着呢。你们两头都想吃，这我可忍不了。我跟我爸不一样，不是能和气生财的主。再一个，我注重速度，钱是能解决问题最有效率的东西，对吧？
3: 小豌董真的是非要搞到违约赔付的这一步吗？
4: 反正花的也不是我们家的钱，有人兜底就行。这样吧，白律师，我看咱们也别聊了，等会儿我要去见一个朋友，解约的事儿啊，我找律师和你们谈，好吧？咱们之间的气场啊，我觉得实在是不太 match。还有你这个包啊，不是当机款吗？

0: 喂，你跟陈冉是怎么解决亚颠那件事情的呀？你们抢案子就算了，能不能把屁股擦干净？
1: 你怎么突然又提这一茬？
0: 费雷要提出解约了，还能因为什么？
1: 我知道了，我尽快回明堂。

0: 林广说要跟我们解除战略合作。师傅，小豌董要解约，理由呢？
1: 因为亚颠啊，
2: 唐主任是好酒店拒绝谈判，他们的态度有恃无恐，完全不害怕受害者联名起诉。
3: 同时要求解约，
1: 你们二组之前不是一直想踢掉飞来因接手亚颠吗？
3: 这件事情我们二组已经替万董挽回了损失，亚颠撤销了起诉。
1: 可是人家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非要跟我们解约。
0: 飞来因应该只是找个由头，白律师你不必这么上纲上线吧？
1: 我上纲上线吗？我只是陈述事实好吗？
3: 白律师。
1: 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小豌董谈谈。
0: 真不用，我自己可以解决。只不过当初你们动我案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啊？
3: 之前有很多特殊情况，
1: 明堂大小姐也会被什么裹挟吗？
4: 白宁，你过分了吧？
5: 现在不适合翻旧账啊！
0: 我有翻旧账吗？
1: 你怎么没有翻旧账了？
0: 我说的哪件事没有真实发生过？你能不能公正一点，不要老是吓着他，行吗？
4: 这样吧，我觉得这件事情

0: 就让李主任来定夺好吗？
1: 刚才我在楼下碰到李主任了，他好像着急有事出去了。
0: 那这样，你们三个赶紧去找客户，尽量挽回损失。蒋律师，你去跟进其他客户的名单吧。明堂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贺律师度蜜月还没有回来，也指望不上。希望各位女士能够坚守好自己的堡垒。晚上明堂等你们回来，庆祝30周年。
2: 师傅，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泄露了客户名单还有合同呀？
0: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去查，你安抚好小豌豆吧。
2: 行，那我先去。

0: 是不是你撺掇嗜好酒店的？
1: 什么意思呀？
0: 嗜好酒店现在莫名其妙在网上给小姨泼脏水，你知不知道？
1: 我还想问你们呢，嗜好酒店一点都不担心被联名起诉，是不是你们成泰对他承诺了什么？
0: 我们成泰代理的是小玉，嗜好酒店是你们的客户啊。
1: 这边，
2: 这位女士，请不要激动。
0: 小玉，
2: 我们先给你看。
1: 小雨，
0: 哎，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是他的代理律师，让我们跟他聊几句话，可以吗？
3: 现在他的情绪比较激动，请注意措辞。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
1: 小雨，你先冷静一下，
4: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0: 哎，小雨，你先下来，下来。小雨，是这样的，你先下来，有什么事情我跟许律师都会帮你的。
4: 现在。我的父母嫌弃我，我的同事羞辱我，而我的男朋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无法定位给他，都出现的是我的律师。
0: 小玉，你别激动，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如果你真的掉下去的话，你会成为别人的谈资。你才27岁，还有大把未来在等着你。
4: 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宋律师，我错了吗？
1: 你错了。
4: 我有什么错？
1: 你不该用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更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生命。
4: 但我从一开始我想要的就不是钱。是不是？从一开始是你让我签保密协议的，现在呢，我却被整个酒店的人当成碰瓷，我被整个公司的人当成讹钱，我被网暴，我被当成像荡妇一样羞辱。你现在告诉我拿生命开玩笑，你有什么资格？
1: 我理解，我懂，我懂你，小雨，我懂。我也经历过跟你一样的痛苦，我知道那种屈辱。

0: 男人的关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更别说那些质疑和诬陷了。甚至那些最亲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们，我懂的，小玉，你先下来好吗？
1: 你别过来！
0: 我不会，我不会了。
1: 你要怎么可能真的理解我？我不相信你经历过这种事，你不要骗我！
0: 我不会，我没有骗你，我没有骗你。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你等一下啊！你看，你看到了吗？啊，你看，你看这些照片中的女孩，这个照片中的女孩就是我。几个星期前，我们律所的每个人都收到了这些照片，你看我不是还活着吗？我不是还活着好好的吗？小玉，你看看。
0: 可是你可以，我不可以。
1: 我没有那么勇敢，
0: 你可以的，小玉都会过去的。小玉，你要相信，时间会冲淡一切的。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大家都会遗忘，都会不记得的。
1: 我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无论我今天换了一份工作，我换了一个地方生活，还是会有人发现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2: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有错误的是他们，不是你。你必须强大起来，我会送律师，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别放手！没事吧？

0: 先生你好，请慢用。
1: 小豌豆，
2: 咱们的审美啊，终于达到一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解约协议带过来了，根据原本我们双方的约定，这上面有具体的赔付金额，您看一下。
2: 哟，你们这是抢钱啊？
3: 这是根据咱们原始合同约定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以及根据飞蓝一 App 分红最近一个月的交易记录得出来的这个数字。
2: 成泰给我算的没这么多。
1: 小豌豆，如果您对这个赔偿金额有异议的话呢，您可以主张司法酌减，但是这是我们解约的条件，我已经悉数告知您了。接下来我会让我的助理呢将这份协议寄给您的父亲，咱们走吧。
2: 哎，别着急啊，咱们还没仔细聊呢。啊，
1: 小豌豆，您不是注重效率吗？
2: 那也不是拒绝沟通嘛，对吧？再说你这口气是对客户该有的态度吗？啊，
1: 态度。小豌豆，您跟我聊态度，那我们就好好聊聊吧。小豌豆，你可能不知道明堂跟飞来英之间的渊源和感情。是，之前飞来英拒绝续约，但是我们牵线搭桥，找专人为你们专门打造电商 app。后来你们飞来英的工厂制造压链的假鞋，我们又找专员去调查，及时止损，拦下起诉，收拾丑闻，这些都是我们明堂为你们做的。可是今天你们飞来英发展稳定了，你就要过河拆桥，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还不够好是吗？
2: 你的态度特别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讲清楚嘛，对吧？咱们接着合作，接着合作 ，OK 吧？啊，
4: 好，来，跟我们走吧。
5: 那我们现在可以和好了吧？
6: 我们什么时候不好了？
5: 那你还吃醋吗？
6: 我什么时候吃过醋啊？

0: 你情绪管理好了？
1: 你猜，
2: 猜不着。晚风在搁浅，
1: 只要一眼底的是雪。你这握的怎么感觉像胸部呢？
3: 再来。

0: 刘轩，你刚才可太狠了，那小万董都快被你吓尿了，他也没你说那么难聊啊。
1: 像他这种啊，急于在他爸爸面前证明自己，但是脑子又不好使的富二代呢，你要是跟他来真的，他立刻就怂。哎，师傅，
2: 这次的事情应该是程太动的手脚。
3: 我知道了，小万农怎么样了？
2: 已经搞定了，没有再继续闹了。
3: 好的，那你马上回来吧。
2: 嗯。我们得去撕一下。
0: 撕谁啊？
3: 技术部门打印了你的操作记录，你在离职之前打印了所有的客户合同。
4: 你想说什么？
3: 你泄露了客户的名单和合同的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职业道德，明堂是可以起诉你的。
4: 那现在通知我的应该是法院的传票，唐主任，您没必要专门跑这一趟。
3: 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明堂对你不薄的。
4: 无可奉告，你们想起诉就起诉吧，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不过你们可要想清楚这起诉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唐主任，感谢您这些年在明堂对我的关照，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在这等我一下。
1: 嗯。
0: 孙哲伟，你有意思吗？
2: 哎，律师，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跟我还在这装是吧？
2: 白律师，对你未来的合伙人这么说话，态度不好吧？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0: 孙哲伟，合作是不是要基于双方都信任的基础之上啊？你这背地里使绊子，大家闹得台面上都不好看吧？
2: 白律师，你真的是冤枉我。
0: 你想把我当棋子，是不是得做得聪明一点啊？挖我是假的吧？恶意并购明堂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
2: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一边并购明堂，一边恶意抢案源，那么多客户，你不是一两天拿下的吧？哎呦，说实话，孙哲伟，我真的挺佩服你的，对前任呢穷追不舍，然后又新欢不断，工作量这么大，你是不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啊？
2: 白律师，我说过了，我是由衷的欣赏你，只要你来，条件你开。
0: 孙律师，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呢扛得住输，但是我接受不了自己这么蠢。
2: 做不了高火，你扛得住吗？人家是创始人的闺女，你拿什么和别人竞争？
3: 好香啊！
4: 姐，
3: 嗯，
4: 这给你。

0: 你毕竟不吃胡萝卜嘛，总得补充点维生素。谢谢，我也经常吃这个。我帮帮忙吧。
1: 当然要帮忙了。哎，
0: 该说不说，我觉得我师父这个度量真的是太大了。看他们俩这样，我都想哭了。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你说我要是追陈科的话，师父会不会不高兴？拜托你做个人吧，任陈科刚毕业，我……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跟宋女士便是，也瞎脸吗？
1: 你不能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吗？
0: 就你会说话。
2: 怎么了，嗓门大眼的？有什么事儿你不开心了？
3: 我也想到刚才那个渣男，我就来气。
2: 这种人没必要跟他较劲，今天明堂过节，高兴点。嗯。

0: 去跟你喝一个。
1: 今天的事儿啊，唐主任都跟我说了，在我不在的十小时内，你们都做得非常精彩，力挽狂澜。我替明堂感谢大家的付出。今天是明堂30岁的生日，诸位都知道，对明堂来说，今年的风雨特别的多。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也迎来了更多的新鲜面孔。我一路看着明堂从居民楼到现在的这番光景，就好像是我亲手栽下一棵树一样。但是没有你们大家的支持和坚守，这棵树或许会在风雨中夭折。明堂始于我跟陈文光，其实我当初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相继离去，明堂这棵大树会失去庇护。但是我今天真正的意识到，成长的不仅仅是树，人也在改变。你们大家的成长完全匹配得上明堂，尤其是各位女士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重新定义明堂的法则。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明堂的未来。干！哎，对了，唐主任，
2: 加油，
1: 今天你可是女主角，说两句啊。
2: 一切都在酒里了，谢谢大家，谢谢。
1: 那行吧，都别拘着了啊，你们今天都是功臣，明天就是斗士啊。今天大家好吃好喝，明天继续战斗。
3: 新来的，
2: 谢谢大家。
4: 主任，
1: 明堂30岁的生日啊，真是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啊，以后的30年全靠你们了，加油！
4: 加油！放心吧，主任。
3: 哎，他问你什么星座？
5: 我
6: 他问你什么血型？
3: 我没有啊，
4: 陈科，
5: 哎，
4: 你姐找你
5: 来了，不好意思，答应不言谢啊。
4: 这人情可得还呀。
5: 必须还。
4: 文章，
3: 萧何，30周年庆，大家这么嗨，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7: 我想一个人静静不行。

0: 静静是谁啊？你谈恋爱了？哎呀，开玩笑呢，咱们三个是气氛组，你得燥起来啊。
1: 就是，哎，你今天去见了小豌豆，不高兴了？

0: 苗苗。
1: 对，原来是我们的行政，我们需要起诉他吗？
0: 我看这样先按兵不动。
2: 这次惩改没成，我觉得他们短时间内
0: 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苗苗吗？
0: 哎呀，他还年轻，在没有实际损失之前，我们还是给他个前途吧。

0: 咱们去唱歌吧。
1: 可以啊，
2: 走，
0: 叫我车。哎，
1: 宋律师，你怎么来了？
0: 站住，装什么装啊？哎，正好莫妮卡没开车，先坐你车走。
1: 对啊。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那宋律师，周年庆你怎么不上去啊？
0: 对啊，上面可好玩了。
3: 哦，我今天是下班刚好路过，
4: 所以过来看
0: 一下。你一直站在这儿晃吗？不是，你来干嘛？
3: 没有啊，
1: 有事情。
0: 老板，哎呀，
5: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啊，居然还能记得明堂的30周年。
3: 30周年？
5: 虽然你已经跳槽到了成泰，但是我们还是很欢迎你常回明堂来看看，啊。嗯。
3: 那没事的话，师傅我就先走了。
0: 宋兄，
1: 干嘛去啊？走吧，回家。明天见。
3: 我们这就官宣了。
1: 不愿意啊？
3: 愿意。
1: 不能。哎，
5: 什么情况？
0: 字面情况。

0: 之前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年之内业绩第一的律师可以补上高级合伙人的空缺位。但因为成泰恶意并购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加速选出高级合伙人，并对高级合伙人的竞争提出新的标准。
1: 各位啊，目前收入排名靠前的蒋琼律师、贺刚律师、陈冉律师、白宁律师，你们可以参与最终的决选。
2: 哎，李主任。啊。
1: 不过呢，贺律师明确提出不参与最后的决选。我们呢，尊重他的选择。最终的合伙人将在你们三位中产生。除了考察近一年的效益，每个律师的支持率和最近案件的表现也在考察的范围内。哎呀，律师行业就是这样，不进则退，有竞争才能给现在的名堂造血。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1: 行，没有问题就好，就这么定了啊。我很期待三位的君子之争。
0: 放心吧，他们都是女士，明白女士的法则。
6: 明堂的这个时候找到我们，很明显是在找白衣骑士。
7: 我们要的是一个既有历史沉淀又肯与我们合作的律所，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顾及自己律所价值的合作企业。
6: 明堂有30年的底蕴，
8: 对我们青木律所打开律所的势力版图很有利。他们现在正面临成泰的恶意并购计划，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所以必须要求明堂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来谈判。当然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扎根静海做些许

0: 丈夫也是比较，李公明这个人很有眼光。
1: 啊，这位，咱不要急于求成，毕竟嘛，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2: 哟，
3: 哎呦，哎呦，李主任，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没想到二位提前到了，来，快请坐，快请坐。哎呀，这家店的和油包啊，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啊，近海近此一家，来，
3: 哎，
2: 好好尝尝，
3: 来来来。哎呀，自己来吧，
2: 来，
3: 别那么客气了。
2: 请你请，请请。
1: 李主任，这是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啊。
2: 哎，哎呦，没想到啊，这我们明堂这个方案一传给你们，你们二位马上就到静海，我看出你们的诚意来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来，
3: 从明堂的合作协议啊。也体现出了双方促成合作的真心。
2: 嗯，
3: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相谈。
2: 嗯，
1: 联姻对彼此都有利。嗯，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一帆风顺。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这支笔陪我签署过无数的法律文件，帮当事人做出选择，尘埃落定总是很容易，对于自己的选择却总是惴惴不安。

0: 果然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啊。
1: 你记得洗一下再吃啊。
0: 洗了，纯净水都泡过了。
1: 黄纯交给我的案子，怎么有吸引了？
0: 有点吧。
1: 才有点，那我得加倍努力吧。
0: 看来黄主任挺器重你的。
1: 黄主任啊，就是那种事无巨细的领导，比较年轻，没什么架子。
0: 挺好的。我又去找了世豪酒店的负责人了，上上下下都问了，口径非常统一，宁可赔付违约金，也不再和明堂合作。
1: 所以肯定是世豪酒店他们自己的问题了，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合作，估计是有下家的。不过你说谁这么缺德啊，抢案源。
0: 再等你。

0: 2天吧，到时候再看看怎么操作。
1: 就是对小玉我挺愧疚的，
0: 是我不好。
1: 啊，不是不是，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当时你说那个楼那么高，万一真的要跳下去，我心里一辈子都会有。
0: 都过去了。

0: 哟，小何又在弄票据呢。
1: 嗯，
0: 扇面。
1: 帮我倒杯热水，谢谢。
0: 有情况啊，
2: 谭主任。
1: 帮我倒杯水吧。
0: 做梦去吧。
3: 庆木又是怎么回事？
4: 啊，成泰显然是想要进行恶意并购。我觉得我们明堂啊，能有更好的选择。
3: 你对你自己的选择就那么自信吗？如果上次成泰的把戏成功，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明堂低价相让了，你就能确保庆木不是下一个成泰吗？嗯，
4: 庆木比成泰更注重布局，他们也需要在静海力所界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而且也不会像成泰那样进行恶意并购，也会更珍惜我们明堂的价值。对明堂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最合适的白衣骑士。
3: 现在在你眼里，明堂只有通过并购才能生存下去，对吗？所有的并购者都不是天使，不管庆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会天真的毫无保留的给明堂送血。
4: 你放心吧，我会把控对方的条件的。
3: 你现在接二连三的一个人决定明堂的出路，你想过我吗？我也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在明堂我也是有决定权的。我告诉你，我不能让你再把明堂拖下水了。庆木这件事情我是反对的。
4: 事关明堂的出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讨论什么决定权。
3: 那既然是明堂的事，你就不能一个人做决定，所有合伙人的决定才是最公平的。
4: 行，我会考虑的。
3: 这是我的决定，不是让你来考虑的。

0: 什么情况？
1: 二位神仙又打架了。我觉得，不管唐主任怎么折腾，里面那位肯定是。
2: 泰山压顶不动摇。
1: 那我赌一盒面膜。我觉得二位主任一定是为了竞选高虎而拱火呢。
0: 这有什么好赌的？两位都有自己的人，所以不管谁上，这天平一定会倾斜的。
1: 明堂这次的天要不要变，就看这次竞选了。但我觉得是我师父。唐主任肯定是力挺白律师，李主任力挺陈律师。完了，那我的蒋律师岂不是陪太子读书的命？
0: 所以就说你啥也不是。哎，你呢？
3: 咋了？说。
0: 他怎么这么能装啊？你装聋啊？
1: 对呀，肖律师，你要是有选票投谁？
3: 我没有选票权。
0: 人家问的是要事，你能不能听题呀？
3: 我做假设，哎，你俩是不是闲得慌啊？
0: 哎，算了，咱俩问了也是白问。他要是有投票权，肯定投白律师。
1: 不行，有些人可别忘了自己是怎么来这儿的，可不要卸磨杀驴啊。
3: 跟你有啥关系？
4: 替我师傅，别跟他计较，没良心。师傅，进来吧。师傅，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新茶，给您带回来了。
5: 啊，谢谢。
4: 师傅，您怎么了？没事。那个高火的事情现在推进成这样子，您怎么看？
5: 您认为？

0: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这还用说吗？肯定是陈冉呀。李主任一直想帮他，就是想让他接替陈主任的位置嘛，这样明堂就会回到以前的格局了。要是陈冉，他也是靠自己的实力，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呀。起跑地点不一样，到达终点的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制定了评比标准，就是让明堂所有的律师、挂名律师、挂名合伙人。
1: 匿名投票，我觉得这样做会公平一些。那你的顾虑是不是也能打消一些？
0: 我知道师父一直都是替我考虑的，我心里都明白，非常的感恩您，我也会努力的。陈文光让律所有了很大的损失，陈冉所谓的优势其实是把双刃剑。
1: 明堂现在需要的高火是一个能够让明堂走出困境的人。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更年轻，更有冲劲。我觉得你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 师父喝茶，
1: 那就太感谢您了。我好好准备，好好加油。
0: 来。
3: 季师傅，先生，请问你需要喝点什么？
4: 白水。
3: 好的。不好意思啊，贺律师，度蜜月刚回来就把你约出来了。什么蜜月不蜜月的，就是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我水土不服嘛，提前回来了。
4: 江律师有什么事儿吗？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高火竞选，我需要你的支持。
4: 其实你应该了解我，我不太想掺和这个事儿。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会选择退出的。所以，即使我投你一票，对你来讲也是微不足道的。
3: 白宁有唐颖的支持，陈冉有李主任的帮助。 所以，贺律师对我的支持尤为重要。我原本不应该来拉票，我只是希望竞争可以公平一些。
4: 好吧，那我考虑一下。我想，贺律师的想法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明堂有更好的未来。最优秀的人胜出，对谁都好。你干劲儿真的很足。 佩服你，高级合伙人呢，位置高，责任重大，操心的事情也会很多。本来我对我业务之外的事情就不感兴趣了，这一结了婚，对这事儿就更没兴趣了。你是个事业型的女人，所里的很多女孩都很羡慕你。
3: 围城吧。
5: 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至于我，既然机会来了，我也想往前走一步。您的本事，谢谢。看来想在明堂做一杯寡淡的白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哎，洋洋跟我说，想让舅舅。
6: 经常到家里去坐坐。好啊。姐，听说你在竞争高火？这谁说的？刘芳，
7: 还有一个叫莫妮卡。哎，这两个女孩子，应该专门给他们成立一个宣传部。 小喇叭广播站，那，你有把握吗？明堂优秀的律师有很多，我还真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你姐夫刚刚被外调了，时间可能会很长。还有洋洋，再过几年就要考高中了，家里的事情我还忙不过来。还是那句话。 一切顺其自然。
5: 但是，爸爸是。

0: 行的创始人，也不是说非要子承父业吧。我觉得爸爸应该会希望你能够撑起明堂的未来吧。
1: 那你呢？你希望我当高火吗？
0: 当然希望了，只不过其他竞争者也都对高火跃跃欲试的。
1: 高火的竞争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每一个竞争者都有各自的心思。
2: 其实我觉得要不要当高火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0: 这个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里。

0: 好，李先生，现在检查开始了啊，保持不动啊。
1: 小玉。
2: 哦，许律师。谢谢你啊，许律师。
1: 今天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哭了，啊，我肯定会还给你的清白的，
2: 许律师。
1: 小玉的病情现在怎么样了？
3: 身体外伤方面没什么大碍。你也知道，她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以及情感依赖障碍，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啊，情绪非常不好。
1: 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治疗方案呢？
3: 我们给她开了药，但是药物治疗只是一方面，像这类病人呢，更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和心理疏导了。
1: 明白。那我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她的家人吧。
3: 我们试着让他联系家里人，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家里人知道了，肯定会责骂他。
4: 我们也很为难，你有时间就多陪陪他，开导开导他。
1: 好，谢谢。李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啊？什么时候发现的？
5: 哎呀，半年多了，这里长了个瘤。不过老天待我不薄，没有压迫到主要的神经和部位。
1: 所以明堂三十周年，你也是来医院了。
5: 现在一切都正常啊。走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的事情，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1: 李主任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才那么想让明堂完成并购的吗？
5: 你呀，就是太聪明，什么事都瞒不了你。
1: 如果今天不是恰巧被我遇到的话，您是想瞒着所有人吧？
5: 是。
6: 答应我，先不要对外说。
5: 毕竟明堂现在不是鼎盛时期，需要稳定，不能聚精涣散。
1: 明白。

0: 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你们学校的辩论赛上，你拿了冠军。当时我就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1: 现在让您失望了吧？
0: 哎，人生中的起起伏伏才能让你感觉到，感受到这个生活中的刺激。再说了，你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哎呀，当时你进名堂的时候呢，我曾经承诺你三年内拿高红。不管以后在还是不在，这个诺言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兑现。等这轮高火选拔之后呢，先让你成为一班的合伙人。哎，你的申请转正快了吧？
1: 嗯，刚通过。
0: 嗯，
1: 李主任，其实我刚来青海是带着使命的，至于其他的事情我想就顺其自然吧。
0: 其实这人和公司他都有起伏。老陈出事之后呢，律所声誉受损，业绩每况愈下，我很焦虑。但是你们这帮年轻人做得很好，力挽狂澜，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坚定信心，把名堂好好的做下去。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对自己的未来都是什么样的规划。其实以你的天赋啊，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发展。陈冉呢是个好孩子，但是用你们年轻人那句话来说，比较佛系。
1: 了解。您对明堂的感情就像孩子一样，您看着他一天天的壮大，是别人比拟不了的。

0: 谢谢，你放松点。
1: 我还行啊，我挺放松的。对，我不紧张。
0: 挺好。
1: 什么挺好的？
0: 有个舅舅。你不知道，像我这种独生子女，有太多无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度过。至少，我以后有跟我一起玩的人了。
2: 吃饭喽！
1: 哎呦，姐，
2: 你别动手，你今天就负责吃。
0: 虽然我妈的手艺不怎么样，但看出了欢迎舅舅的诚意。
2: 就你话多。哎呀，怎么样这个家？
1: 特别好。
2: 谢谢你送给杨洋的礼物，但是下次不许再破费了。
1: 哎呦，姐，就一点点心意。
2: 来吧，这个家呢，以后就是你的家了。希望常回家看看。来吧，欢迎我们的家庭新成员，
0: 欢迎舅舅。

0: 睡。哎，
1: 小玉最近怎么样？
2: 不太好。医生说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和情感依赖障碍。
0: 少嚼点菜，孙子。
2: 你有没有想过，是程太干的？
0: 怎么可能？我之前是小玉的代理律师啊。
2: 你们代理小玉的案子已经结案了，而且这几天明堂收到了几家重要客户的解约申请，其中就有世豪酒店。紧接着呢，小玉就出事了。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0: 好，那你说我们律所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那你就要去问黄耀庆。
0: 我说啊，要做，也只有可能是孙刘伟这个王八蛋做的。
2: 我知道这么说你上司不太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黄耀庆指使的孙周伟呢？
0: 好了，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明天就去申请再次办理小玉的案子。嗯，
2: 再打会儿。
0: 走啊。
3: 我本来也就想过，在案源上拦截明堂的话，可能我在明源的案件。
4: 我一会儿再过来。
5: 宋兄，来进来，我正好有事跟你说。
4: 是这样的，主任，我的委托人小玉，就之前世豪酒店侵权那个案子，现在因为酒店违背协议内容，我想要走集体诉讼，这是我之前收集资料。
5: 宋兄啊，我们现在已经代理了世豪酒店。这份资料就交给孙律师吧，啊？
4: 主任，我的委托人是小玉，而且现在世豪酒店是再次违背了协议内容。
5: 宋修啊，小玉现在已经拿到了百万赔款，而且这个案子对我们律所来说也让我们赢得了好名声，这案子已经结案了，你做得很好啊。
4: 可是主任，小玉一个女孩子现在在遭受网暴，而且世豪酒店不顾协议内容二次对她进行诋毁，她现在在网上
3: 就是。小玉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委托人了。
4: 我在跟主任说话，关你屁事啊！
3: 宋律师，你说话能不能尊重点人，搞得清楚主次？你是陈太的职业律师，你没有权利去选择谁是你的。
4: 是不是你撺掇世豪酒店给小玉泡脏水？
6: 放开！你还想被停职吗？
5: 行了，孙兄，把手松开。宋修啊，我一直都特别的看好你。在你来成台之前，我为什么想把你挖过来？因为你年轻有为，案子办得好，而且你看你到了成台以后，几个案子都办得很漂亮，对不对？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理智和理性的思维。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跟世豪酒店签订了长期协议，这个对我们律所是有好处的。你要及时的调整你的思维，明白了吗？
4: 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5: 我不管你律师的职责是什么。
4: 律师是不是应该为了委托
5: 你？现在是我成泰的律师，
4: 而且主任，你跟我说过，律师应该有底线。
5: 闭嘴！闭嘴！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不要找一个反驳我的人。你如果有一天想做成一个大律师，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话，听明白了吗？

对不起，我刚才情绪有点失控，有点冲动。但是我真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你要明事理。现在不是讲究公理公平的时候，你是我程泰的律师。

0: 明白吗？
1: 这是个餐厅的案子，我们现在代理猎人餐厅，这个案子你跟佳佳去弄吧，把这个案子办好啊，好好干，我最看好你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据路透社17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方面已准备好将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方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方传递给美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了备忘录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天期限的问题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当天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当天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美国和伊

0: 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日，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的会谈，同时也没有进行对话的相关安排。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特朗普17号在白宫被媒体问及有关阿曼若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将遭美攻击的言论时，特朗普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我们会很轻松地处理。
2: This morning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 things.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一些舰员表示，舰上从数月缺乏新鲜食物，餐食种类单调，许多人体重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媒体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
4: 特朗普17号就美军林肯号航母上食物是否充足的提问表示，林肯号已经在外部署了一段时间，但舰只过去也曾有过长时间部署。一名退役将军告诉他，林肯号上的人表示航母状况良好。
3: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4: 美国新闻周刊17号首次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其目前为期269天的任务期间，共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国防优先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则表示，在冲突或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部署的成本将上升至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视察林肯号后称，在美军11艘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是最低之一。
1: 美国和韩国从17号开始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和联合军演规模。 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表态，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十七号表示，韩美一直就牢固的联防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

0: 将就相关事项继续开展协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韩联合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17号又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据韩联社报道，针对特朗普指示美防长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一事，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17号称，韩国政府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此外，该官员就中东战事表态称，韩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围绕推动中东停火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展开的讨论，并综合考虑朝鲜半岛戒备态势、法律程序等各项因素，与美方就切实可行的军事贡献方案进行密切磋商。
0: 在美国总统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当地时间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他同时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
2: 李在明当天表示，要进一步巩固韩国国防力量，必须全面提升作战能力。他强调，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应按照既定计划不受干扰地推进。韩国媒体分析认为，李在明此番表态意在表明，韩国将通过与美方密切协调，坚定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国防领域的核心政策。今年6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说，韩国国防部拟于今年年底前就从美军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的目标年份向两国总统提出建议。李在明当天还要求加快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称这一项目象征着更加建设性、更加牢固的韩美同盟的未来。韩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表态也意在释放信号，表明尽管特朗普提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在国防领域的合作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去年，美韩商定就韩国建造核潜艇项目保持紧密合作。美防长赫格塞斯曾表示，他确认特朗普总统已批准韩方建造核动力潜艇，美方将为此提供支持。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已回应其提出的对话提议。被问及双方对话处于何种阶段时，特朗普回答，正在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沟通。韩国统一部18号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韩国统一部称，该部门曾多次表示，愿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积极扮演陪跑者角色，将同有关部门继续协商。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
2: 据报道，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末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基地管理。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后方事务。

0: 地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则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正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举措，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动向引发各界广泛担忧和强烈批评。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朗指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1: 安保三文書自体が閣議決定だけで決めた形で、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ね、まあ安保法制とも言うんですが、憲法違反だという見方がされてもいて、私も基本的に憲法違反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れをまたさらにですね、攻撃的なね、抗戦的な内容を方向に向けて、改定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なと。
0: 木村朗还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在他看来，相关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方就日本自卫队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据韩联社18号报道，当天韩国综合特别检察组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提起公诉。金建熙被控在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违规干涉总统官邸搬迁，使与其关系密切的公司得以承揽工程。在此过程中，金建熙被指从相关公司收受总价值1012万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的财物。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自1948年以来，青瓦台一直是韩国历任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场所。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总统后，将办公地点迁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大楼的新设总统府。现任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后，将总统府迁回青瓦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竞速项目看点十足，力争更快、更自主、更全能。记者提前探访了其中一支参赛队伍——荣耀战队。作为此前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
3: 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对比今年4月份的半程马拉松挑战赛，机器人在短时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拓扑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热平衡。
4: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矩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3: 经过前期测试，即将参赛的机器人的巅峰速度已经大幅超越了在机器人半马跑出的速度。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运动会对机器人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项目需要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 因此无论是100米的直线冲刺还是400米的弯道起步，都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

0: 不止是跑步，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街舞赛项采用一对一对决形式， 机器人需要在60秒的时间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 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 在训练场，这台正在训练的机器人 身高99厘米， 体重25公斤， 外形虽然呆萌可爱， 但它全身的21个电机 均采用企业自研的高爆发力关节模组， 每个模组峰值扭矩可达107牛米，
1: 可谓小身材大能量。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不管实现了，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在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
0: 但是呢，正是我觉得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融。记者提前探访了大会场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0000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 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
3: 优必选 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 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5: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3: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0: 来关注天气。18号，中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两天，中国降雨将维持点强面弱的状态。受上游来水持续汇入影响，沙颍和富阳市颍上县境内河段水位快速上涨。 颍上闸水文站统计数据显示，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18号上午，洪峰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近段时间，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

水利工程太浦闸关闸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地区水位逐渐回落， 17号开始太浦闸、石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

0: 凌晨，云南昆明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监测显示，本轮降雨共有17个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昆明市官渡区大树营东风东路的积水路段上啊，大家能够看到呢，积水快到了我的膝盖位置了。现场呢，是还有很多的应急以及消防的
1: 工作人员在进行一个清淤排涝的作业。目前昆明主城区部分路段仍存在残留积水，各部门正持续开展后续排涝和清障工作。针对近期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8号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近日，海南、广东、浙江等地迎来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新鲜海产从渔港快速分拣装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水产市场，丰富百姓餐桌。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30，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
1: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洪渔港的天光鱼市如约开市，渔船凌晨2点回港靠岸，采购商、消费者、游客也源源不断地赶来。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3: 专门奔着这个鱼来，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在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鲜。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 在海南海口，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渔季系列活动正热烈举行。一头长15米的巨型鳌鱼吸引观众驻足合影，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其中。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村里的经济效益，
1: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从整体的游客数量来讲的话，这3年下来，它一直都在增长。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 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三峡生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 检修。

0: 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过坝。眼下山西在建的樊市至五台高速公路，为保护千年佛光寺的文化景观环境，在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大弯，改道后樊五高速和佛光寺之间被群山遮挡，一千多年未变的景观环境将继续保持下去。近年来，山西多次为保护文物文化景观而改道绕行。七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朱鹮野外种群数量突破900只。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此后在我国一直没发现野生个体，直至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重新发现仅存的7只朱鹮野生个体。2007年开始，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开始进行朱鹮的繁育和放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方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2: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

0: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1: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一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1: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2: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1: 嗯，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

0: 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1: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是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曮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

0: 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向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嗯，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嗯，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来看短片。
2: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0,000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0: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嗯，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3: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1: 嗯。

0: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十七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1: 十七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0: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2: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年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0: 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多地暑热还在持续。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尤其是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是伸展到四川盆地一带，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但是总体来说，这次高温的强度不是很大，以闷热为主。那像一些地方虽然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有35甚至是40度以上的。同时南方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呢有27度左右，所以可以说这个闷热感是贯穿早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高温强盛，但是今明两天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呢会有雨水发展，伴随着雨水，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将会逐渐退出高温，而在巴尔干半岛炎热发展，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有38度，而在北欧天气是比较清凉的，像奥斯陆最高气温只有19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日内瓦阴转晴，16到3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7到29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0: 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1: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0: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男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它以清流润泽两岸，托举着乡亲们的好日子。
2: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沈文刚，我是神农架上的老纤夫，我已经拿出来50多年了，有黄花，有泥水。
0: 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
2: 买明信片，八位帖子买我明信片，这是我年轻家传的照片。”
0: 宋文刚，神农溪上最后一代裸体纤夫。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
2: 妹妹的坐船头，哥哥岸上走，妹妹就坐这个船，这是纤绳。
0: 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印有神农溪风光和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售价50元。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
2: 那我培养3个学生都是小明信片才培养出来，我3个啊都是大学毕业的。
0: 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百余名村民背篓直筐走向密林深处。
2: 我们这个茶叶属于小神农架里面野生生长的，没有污染，销售一般的。
0: 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

0: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
1: 要是死就死了。
0: 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埋头采撷一天，收入在1000元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2: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再比如矿泉水，这也是呢华源于这个保护区内的泉水，它是呢富丝，那么就把这一个水资源变成了呢实实在在的这个产值税收。
0: 岩壁上布满蜂箱，是小神农架常见的一道风景。
1: 小神农架养蜂的多，普红米它的产量低，但是品质高。我在小神农架当老二，还有一个老大，还有100多桶。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
1: 你看这亮眼睛的，我今天养个60多桶蜂子的话，一年可以吃蜜，如果风调雨顺的话，今天可以挣个15万块钱以上嘛。以前烂砍烂伐的，山上不离的，但什么东西都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大家都明白了，绿是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

0: 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秀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1: 那个时候新昌的自然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状态，天空有时候都是有点灰蒙蒙的，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江面会散发一股不太愉快的味道。
0: 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

0: 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1: 机臂，它每次折叠好之后，包括零二都是要确认的。然后这边的话，它每个机臂下面都有个天线，就是折开之后，飞行前的话都是要把这个天线掰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
2: 好，我们先来测一下 pH 值。pH 值显示是7.8，它是在一个6到9的范围里面，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
3: 遥控器目前显示正常，可以正常起飞。
0: 会飞的何股长，他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
4: 看一下岸边有没有人钓鱼，等我们锁定一下它，标记一下，报给相应的执法部门去处理一下这事情。
0: 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4: 但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然后去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0: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 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身金的致富故事。 48岁的吴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二三十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那时候只能靠骑马，一出门，上营子，7公里。
1: 走半天，大热天的，我长毛了，还是要。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磨坊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
0: 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 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

0: 今年47岁的才音白音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1: 最大的一个好处，咱们插秧是一个垄一个垄插出来，十万户根插就那个水稻的根子就这么高，它根本刮不松。
0: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音白音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1: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原来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音白音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音白音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 把稻草卖给你，治沙这一块嘛，我自己种200亩地，能卖8000多块钱。
0: 如今才因白音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
2: 这个路不修的话，我们也错不了，错不了，错了也没用啊。这路修完之后，开始我们这个产业就开始了。
0: 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

我们之前有测算过，如果说是100块钱每吨的交易额的话，我们最后呢大概是有58块钱能够返回到林农的手上。那么截止至今呢，

0: 情，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离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
1: 天空整个的通透度变高之后呢，那你的云看起来就会也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美丽了。
0: 离水像卢沧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离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
2: 空气好，水好，全国各地的人很多，我们这个门口挤不过来吃点心。
0: 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
3: 你好美女，给咱们上上菜。
0: 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4: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多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

0: 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

0: 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一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

0: 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0: 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1: 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2: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3: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

0: 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1: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
2: 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
1: 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3: 他等于将我们的军。
4: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1: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的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2: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5: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 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

0: 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

0: 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2: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3: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2: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4: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

0: 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再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1: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级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3: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0: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仲。
4: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

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

0: 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他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他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七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白山有着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这里孕育了超过4000种野生动植物，而其独特的气候更孕育了超过900种中草药。在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百草之王人参。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列为上品之首，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等功效。
1: 因为人参，人参用人参来命名，那么就说明它有一定灵性的。
0: 在长白山，关于人参娃娃会逃跑的传说流传甚广。
2: 这就是野生状态下的生长的长白山人参，现在不能挖它，现在挖它它会受到伤害的。
0: 人参不只作为名贵的中草药加入方剂，治病救人，用作保健，人们更是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制品。接下来，就请跟我们走进几位非遗传承人，了解他们和长白山和人参打交道的故事。吉林省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西北麓，因出产优质人参，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的美誉。赵炳林，抚松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传承人，从事人参事业将近50年，从17岁就开始跟着老把头放山。放山是长白山区采参人在寻找和采挖野山参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民俗，始于唐朝，成型于明末清初，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3: 钟凯，你把工具找着，咱今天准备一下生。

0: 每年入伏，赵炳麟都会带领申帮放山，帮伙人数为单数，讲究聚单回双。今天这个三人小帮伙的另外两人刘忠凯和杨晓东都是赵炳麟的徒弟，也是这项非遗民俗的年轻传承人。
1: 来，把苏宝棍都带着啊。
2: 好的，师傅。
0: 在长白山里，赵炳麟的索宝棍不仅是探路工具，更是传承千年的活地图。放山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寻身的索宝棍不能用来打生林草木，歇时立于身旁，睡时立于窝棚门口，放山归来要留在山上。
1: 来，把香拿过来。
0: 采参人进山后要先祭拜山神爷老把头，传统的仪式传递出长白山的人参文化，归根到底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生存哲学。
1: 走，起来，咱们
2: 去拿大货，
1: 上山去抬大货。
2: 好。
0: 采参人称野山参为棒槌，而只有年头足够长的野山参才能被称为大货。现在人们所说的野山参大多是人为撒子，通过自然竞争生长起来的人参也叫林下参，属于人为特殊培育的产物。
3: 林下参因为其生长的环境，包括生长的年限啊，以及没有人为的干扰等等哈，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哈，所以林下参的功效接近野山参。
0: 采参人手拿索宝棍，按排棍顺序横排，两人间距丈余，索宝棍尖可搭在一起，拨草缓行，寻找人参。
1: 你看，
2: 哎，
1: 这就有两个小的，这样的也就是那有个七八年了。
2: 七八年的，
1: 哎，
2: 这是灯牌子。
1: 对对对。
0: 不多会儿，赵炳麟他们就找到了两株年份尚浅的参，行话叫做灯台子，而这样的参还不具备足够的药效。
3: 我们现在是要求十五年以上的，这也是很多医家总结出来的，发现十五年以上的林下参功效，那么基本可以重复《古本草》所记载的关于人参的作用。
0: 只有达到三十年参龄的野山参才能称为大货。今天赵炳麟他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大货，取大留小也是采参人的行规。
1: 这也是中药，那叫截骨木。哎，专门治这个跌打损伤骨折用的，这个没事煮水喝，缓解腰腿痛啊，这都管。那个呢叫细心，细心是管神经的，治头疼啥的。就是低头看起来，每一个草都是中药，基本上呢70%-80%都可以食用。
0: 长白山遍地是宝，这也给了赵炳麟他们很强的信心。为了找到大货，他们必须足够仔细，另外还需要点运气。
2: 棒槌，
1: 金皮，
2: 双泰无皮，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0: 显然赵炳麟和徒弟们运气不错，五匹叶意味着这肯定是棵上年份的参。
2: 好家伙，这好啊！
1: 啊，这双泰大五匹叶啊！
2: 哎，
1: 小东把工具找出来。
0: 发现人参被称为开眼，这是采参人最神圣的时刻。从赵炳麟的喜悦不难看出，这一定是棵不可多得的好参。
1: 把青天入草上，把棒槌索锁上。
0: 挖参，行话叫抬参，首先要用棒槌索缠绕在人参茎上，并固定在两侧插好的过梁上。用红绳拴住人参娃娃防止逃跑的传说就来自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为了固定参茎，防止折断。
1: 找着参的骨头以后，顺着针往下走，看它的走向。
0: 赵炳麟取出快当签子，跪坐在地，用数十年练就的手法剥离泥土。鹿骨或鹿角磨制的快当签子，表面光滑。

0: 平整，可避免损伤人参根须，即使不慎划伤，人参也不易腐烂。抬身时，每一根须都要完整无损，这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
1: 这块还挺长的，这一块它是从后面长过来的。
2: 对对对，
1: 要不说这个双胎的，它这个身，它长得年头多，它须子扎的就长。
2: 对对对，
0: 年份越久的人参，根须就越发达，价值也越高。但根须往往和一旁的植物根系混在一起，想要剥离必须十分仔细。
2: 这个参呢就比较好抬，底下呢没长在大石头里头或者有大树根的话，那咱们抬就麻烦，这个比较省劲了。
0: 纵使这颗参在赵炳林口中算是好抬的，在师徒三人的配合下也挖了将近一个小时。
2: 等一下啊，别拽，
1: 别着急，等一等，
2: 别着急，
1: 还有一个腿，还有一个腿
2: 没出来
1: 啊，这个扎的腿是深的，
2: 这个须还没出来。
1: 好了，哎，这个须真好。
2: 慢点慢点
1: 慢点，
2: 好了，抬出来了。
1: 好，
2: 抬出来了，
1: 抬出来了，
2: 真漂亮。
1: 太漂亮了，
2: 你看双炉，
1: 双炉的
2: 啊，像两个龙头似的。
1: 是，
2: 这形态也不错，
1: 形态
2: 也好，颜色也好。啥叫好参？一瞅着它就有一种灵感，
1: 灵
2: 性啊。
1: 对，
2: 这是50年以上的，
1: 50年以上的人，哎呀，太不容易了。
2: 对，一个人要50年的话，都有损的了啊。
1: 是是是，
2: 抬了一个大宝贝。
0: 一颗好参，一见便让人心生欢喜。但欣赏的时间可不能太长，脱离土壤的人参要用苔藓、桦树皮等打参包子包裹好，宝贝可要好好保护起来。抬完大货，采参人们还要进行砍兆头、还愿等环节。长白山采参习俗是人与自然的契约，是千年文化的活态传承。赵炳林这位当代老把头，正用脚步丈量山林，用匠心守护着这份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年份是决定一颗野山参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经验丰富的老把头通过观察参的五行六体来判断一颗参的年份和价值，而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有了新的方案。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对数万颗人参的特征进行深度学习和高光谱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技术的应用，它能够识别一颗人参的各项指标，进而给出参龄和等级的评定。
3: 这台机器研发的出发点呢，是为对野山参产业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这么一个目的。从政府的角度呢，希望这个产业呢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康的发展氛围，从这么一个出发点。
0: 吉林省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主产区，2024年总产量约3.478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0%。同时，吉林省拥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人参交易市场，全球超过80%的人参交易在这里完成。那么，投入更多力量推动人参产业更好的发展，也是从业者们的共同愿望。
4: 这个都是好品质的虎皮参，轻拿轻放，再两天就好了。
1: 师兄，
5: 哎，师弟啊，
1: 昨天跟师傅上山呢，挖着大货了。
5: 哎呀，好事啊！
0: 跟师傅放山回来的刘忠凯迫不及待地来向师兄分享喜悦。师兄崔宝仁不仅跟师傅赵炳林学习采参，同时也学到了师傅的人参炮制技艺。新鲜的人参要经过炮制才能入药或食用，经过晾晒的生参叫做白参，先蒸制再晾晒的生参根据火候不同可制成红参或黑参，而生参经过熬制可制成参膏。人参炮制技艺于201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今天师傅赵炳林让刘忠凯来向崔宝仁学习身高的古法炮制技艺，这种技艺对传承人的心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1: 刷身的时候吧，一定要这个顺着刷，要把这个虚的都刷掉了，这个弓子吧，就是把这个身这个嘎巴牙这个不好刷的地方用弓子这么蹭，你试试啊。
0: 单是靠双手将几百颗人参洗刷干净，就是件十分考验耐心的事。熬制身高所用的人参是圆参，长白山地区的人们利用参膜和遮阴网搭建参棚，模拟野山参的光照条件，通过控制土地的湿度和营养来人工养殖的人参叫做圆参。圆参一般五年即可成参，虽说补益作用没有野山参强，但胜在经济实惠。
2: 虚损的气不足的疾病，或者是说从保健的角度哈，开发一些保健的食品啊、保健品的方面来说哈，甚至一些化妆品来说，它的作用还是够用的。
3: 师兄，你看这个生长的体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
1: 像这个就是五行就够了。
3: 这说什么有胳膊有腿哈。走吧，
0: 将人参洗刷干净，控干水分，就可以准备上锅蒸制。
1: 锅已经都开了，
3: 哎呀，太好了。
0: 此时锅里的长白山冷泉水已经沸腾，将人参放入锅中隔水蒸制。
3: 师兄，那它蒸你得蒸多久啊？
1: 四个小时到四个半小时吧左右吧。再添点柴火，现在这个火有点那个
3: 小
1: 了，小点了。
3: 那我们就快点火，
1: 但是也不能太大了，太大了容易糊锅
3: 啊。行。
0: 火大了会糊锅，火小了又不能将人参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逼出。恰当的火候和时长是一代代传承人们反复摸索得出的经验。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又是对刘忠凯耐心的考验。
1: 忠凯，
3: 哎，师兄，
1: 点儿也差不多了，打开锅看一看。
3: 行，好嘞。怎么样，师兄？蒸的可以吗？
1: 好，不错，不错。
3: 行，那这火看好了啊。
1: 这就是红参，我们晾干完了以后就是红参。底下我们真正要的是底下这个人参膏啊。下锅需要时间，慢慢的去熬啊，把这个参膏熬出来。我们先把红参先煎。
3: 哎呦，这么热，师兄你不会烫手啊？
1: 都几十年了不烫。都习惯了。
0: 将蒸熟的参取出，今天的主角也终于跟我们见面了。
1: 这褐色了，已经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蒸煮，已经是褐色。
0: 蒸制后保留在锅中的汤汁为参汁原液，含人参皂苷、多糖等活性物质，十分宝贵。除了熬制参膏，也能做成其他产品。
2: 蒸汽转化为水的时候哈，把一部分有效成分就存下来了，这样的也有人去用它来做饮料，也有人用它来做化妆品等等啊。
1: 我们再熬6到8个小时就变成参膏了，
3: 还得继续熬，
1: 还得继续熬哈。把火好好看看，把这个水蒸气都蒸出来。
0: 慢工出细活，刘忠凯用4个小时得到一锅参水。现在又要用6个小时将参水熬得更浓，这也正是古法技艺考验传承人心性的地方。
1: 看一看啊，经过6个多小时，色儿也非常深了。再往下我们就得搅了，一定要看好火，给它搅透了，下面把我搅到锅底了。这是最细的时候了。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收膏，全程需不断搅拌，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如蜜，滴落成珠，才算成功。而这一过程至少也要2个小时，只有专心做完这个环节，刘忠凯的第一次熬制才算有了结果。
1: 到最后了，把这火给测一测了，好好搅搅，
3: 已经搅成泡沫状了。
4: 对，泡沫出来了。
3: 哎，这味道闻着有这个焦香味哈。
1: 火稍微停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3: 怎么样？
1: 好了好了，挺好挺好挺好。拿罐子吧，拿罐子装上了。

0: 可以了。
1: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努力，刘忠凯不仅熬出了自己的第一季身高，更耐住了古法对自己心性的考验。敬畏长白山，热爱人身事业，是学习人身炮制技艺的最重要条件。水分蒸发殆尽，只留下浓缩了长白山灵气的膏方。经研究，参膏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大补元气的作用，适合大病初愈、术后体虚者服用。地处长白山东北麓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是人参的重要产区，同时也是传统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朝医药的发源地。李福子，延边朝医医院副院长，作为吉林省省级老药工的他，对朝鲜族药膳有着很深的研究。
2: 这个是刚才刚买的，洗的时候哈，必须带皮儿洗。你要是取完皮儿想再洗，那人参皂苷是水溶性的，大量流失，所以你带皮儿快速的洗。
1: 朝鲜族药膳是朝医药的核心内容之一，以顺应自然、辨证施膳为核心，融合朝医理论与地域饮食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养生食疗体系。人参是朝鲜族药膳离不开的一味药材，人参炖牛排、人参锅包肉、人参糯米鸡、人参果都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药膳菜品。身为老药工的李福子更是一位使用人参进行食补的高手，忙碌的工作之余，他总爱给家人做顿药膳。李福子的老母亲已96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日常总愿意帮家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
3: 妈你要说那那嗯啊那样隐藏啥说隐藏么都没有没个
4: 삼계탕해먹지
3: 야그래뭐내삼계탕속골이랑짠데삼계탕하고속골찜하려고그냥우리는거마시는거해먹게야
1: 进入三伏天，李福子特地买了几颗原参回来。今天老母亲想吃参鸡汤。
5: 我们朝鲜族三伏啊，这样的时候用人参来做很多药膳，因为三伏天很热，大家也没气儿。这样没劲儿的时候用人参做药膳呢，能有力量抵住酷暑。
6: 我们中医历来有春夏养阳，是春天夏天的时候体内阳气不足的时候，这时候要去养它。
1: 做参鸡汤，李福子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3: 老公挖几根玉竹吧，一会儿做参鸡汤，然后做个人参营养饭。
7: 哎，不错，这个不错。
3: 哎呀，我看看。
7: 等一下啊！哎呀，这不少啊，
5: 就像小地瓜似的哈。
7: 白白胖胖。
5: 玉竹是滋阴润肺的，它偏寒，这样的话跟人参是温性的，跟人参一起煮，正好把人参的温热、生阳的这种功能缓和了。我敢说，人参和玉竹是绝配。
1: 李福子准备做参鸡汤的配料看起来十分简单。
5: 药膳本身就是越简单越好，做药膳有一个道理，我们叫药借实力，实助药威，就是食材和这些药材互相辅助，把我想达到的这个补气的功效达到了就行。想做这个药膳吧，最好是咨询当地的一些中医朝医，这样的问一下，这样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是泡好的精米，一般传统呢就放精米，但是我今天是给我家96岁的老母亲吃，就这个精米哈怕消化不好，所以我放了一些锅巴，这个锅巴健脾益胃，这样好消化。
1: 除了参鸡汤，李福子还为家人准备了炖牛尾。
5: 牛肉本身就是强身壮体的，我们再加上人参补气功能增强了，再放杜仲和枸杞，再放了一些我们本地产的桑黄，这样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更强了。这个是我们朝鲜族民族

0: 这个药材它稍微偏寒，然后增强免疫力，护肝清热解毒。
1: 炖牛尾的配料同样看似简单，但却每一道都有着自己的道理。
2: 参鸡汤好了。
1: 当参鸡汤端上餐桌，李福子也换上了隆重的民族服装。
2: 我们那个不干嘛只有苦还是过来吃完都在这个。
1: 朝鲜族药膳的秘方并不止药理，也在三代人同框的饭桌上蒸腾出比任何补药都温热的气息。这顿人参药膳熬的是长白山的日月精华，炖的是朝鲜族的千年智慧，成的是一个医者对家人最朴素的告白。无论是名贵的野山参还是消费级的原参，在日常用作补益或是养生都有诸多好处。在吉林，从医院到市场都有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功效的人参制品可供选择。而在善用人参的吉林中医药界，由人参作为主要成分的制剂更是发挥着治病救人、康复颐养的重要作用。
3: 实际上呢，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在和人参的配伍过程当中呢，它能够被人参放大它的功效，很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的保健当中起到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也符合了我们治胃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理念。
1: 从放山人的锁宝罐下破土，到古法熬制出的琥珀色膏方，从朝医药膳灶台上升起的蒸汽，到医家精心配伍的方剂，人参在长白山完成了从自然之物到文化符号的蜕变。当非遗的火种在匠人掌心传递，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根人参的肌理，更是中国人与自然共生的千年脉络。它告诉我们，所谓文明，不过是土地长出的智慧，在时光里熬成的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1: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2: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

0: 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2: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3: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4: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2: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5: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6: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7: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2: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8: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0: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

0: 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2: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0: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

0: 其中四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点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18号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2: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记者提前探访了大会场馆，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3: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

0: 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0000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为大会正式的开幕做最后的准备。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了2000多件展品，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1: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啊，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1: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同期活动数量也较去年翻倍，达到60余场。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焕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此前也发出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也呈高发态势。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这究竟能够给骑手带来多大的变化呢？
9: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0: 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那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9: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0: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
9: 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0: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那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9: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

0: 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
1: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2: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

0: 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1: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37.5%、35.1%。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后，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囊括68项具体检修任务。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眼下，山西在建的樊氏至五台高速公路，为保护千年佛光寺的文化景观环境，在五台山深处绕了一个大弯。改道后，樊五高速和佛光寺之间被群山遮挡，1000多年未变的景观环境将继续保持下去。近年来，山西多次为保护文物文化景观而改道绕行。7月上旬，受台风巴威气流影响，浙江缙云县村民在田埂边发现一只虚弱不堪的海鸟，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白燕鸥，随后被送至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30多天悉心照料，这只已完全康复的白燕鸥近日被成功放飞，重归自然。
2: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比利时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引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60天美伊谈判窗口期正式结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谈谈打打，美国下一步棋将如何走？伊朗放话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宣布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敏感时刻，美签下229亿美元战斧导弹大单，年产超1000枚，美伊战火会否重新点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今天正式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延长。同时，特朗普重申对伊首要目标仍然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这一表态与此前副总统万斯降低汽油价格的优先目标相互矛盾。谈判窗口暂时关闭，特朗普下一步棋又将如何走呢？就在此时，美国宣布签署价值229亿美元的战斧导弹大单，未来7年年产将会超过1000枚，美军在作何打算？另一方面，伊朗释放强硬信号，称美以9个战争目标均未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伊朗强硬派更是被爆出正利用过去2个月秘密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从谈判破裂到对抗再次升级，美伊是否正走向最终摊牌？这些

0: 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他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特朗普还称，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随即予以驳斥，称这一说法是幻觉。当天，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在同一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获得核武器。特朗普的前盟友、共和党籍前众议员泰勒·格林则爆料称，美国官员正在战略会议上讨论对伊朗动用核武器。不过，以媒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的言论相互矛盾。万斯13号曾表示，美国目前首要目标不再是伊朗的核武器，而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此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该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期满，特朗普呢明确表示不延长，那问题就来了，军事打击叫停了，外交谈判又不再继续，那美伊冲突如何来解决？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吗？
3: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60天啊，双方的这个解读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就讲了，我还可以这个延长到这个几个星期。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他首先就出来表态不延长了，那就说明实际上他下一步你不延长就是不，难道不通过外交谈判，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要价，就是要倒逼伊朗回到这个，就是说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当中来。我觉得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现在我觉得他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有很多要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接下来马上11月份的这个中选，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这儿，他绝对不会以这个示弱的方式向伊朗这个，比如说低头，而且一定要以这个极大的示强，也就是说的要通过极限施压来表现出他这个在维护美国的这个利益。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的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还需要这个观察。因为伊朗在这个情况下也不甘示弱，所以双方的这一场博弈接下来我觉得会非常的这个激烈。
0: 嗯，他的这种极限施压，他的这种强硬啊，还表现在他说呢，其实伊朗是想达成协议的，但是呢不会达成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伊朗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是哪种协议？
3: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这个要注意的，就是他谁来定义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讲他需要的是他要的这个协议，其实他要的协议肯定是一个高案。而在这其中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关于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那现在最近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最近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怎么样这个航道的分配重划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敲定最后的细节，这个让特朗普感到非常的这个紧张。实际上根据披露的情况看，以前的南航道和北航道合而为一之后，实际上新的航道有相当一部分要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换句话讲，实际上你经过伊朗的领海就给了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制权和否决权，谁可以进谁不可以，那么他有一个裁量权在这一头。那么这个对特朗普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当头一个棒喝，所以他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提高要价，甚至威胁马上讲说很快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这个领土。所以双方围绕这个海峡的之争，那么接下来会我觉得出现一个升级的一个状态。
0: 嗯，您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争，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0: 因为特朗普呢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个表态啊，说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这个首要目标就是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几天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刚刚说过首要目标是降低汽油价格，其实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对外的表态不一，这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问题、对伊朗的政策上其实也是有着分歧的？
1: 确实是这样。现在总统和副总统对于这一场战争最终都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表态不一，它反映了就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战争打得很不顺利，战争之前设定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要宣布自己胜利了，美国就要考虑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让我们体面地退出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到底要让多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美国媒体开玩笑说特朗普这次对伊朗的战争呢，不是先瞄准再开枪，而是先开枪然后瞄准，开枪打中了什么他说我瞄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战争目标。所以现在国内争论的是到底我们能够实现什么目标能够让我们宣布说结束战争。在最开始的时候特朗普的目标是很高的，特朗普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后来很快发现政权更迭不行了，特朗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搞政权更迭，后来呢又目标变成了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摧毁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这个目标后来也实现不了了。特朗普说别的国家都有导弹，凭什么伊朗不能有导弹呢？所以这个目标就又往后退了，退到后边呢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就是要打通海峡，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发现这两个问题不可能那个实现，特别是核问题实现的难度很大。所以前些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私下里跟他的助理说，说如果能把海峡打通了核问题就算了，就不谈了。如果说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变成了打通海峡，那么说明美国就退得很多了。因为海峡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是不存在的，海峡的问题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你退回到说只要海峡打通了，美国就宣布说战争结束了，美国获得胜利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就完全白打了。所以到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要说海峡打通就宣布胜利，还是核问题那个达成才宣布胜利，反映了美国国内到底是在这场战争中愿意退到什么地步。
0: 所以说随着战争的持续，随着双方僵持的持续啊，特朗普的这个目标也是变得越来越相对务实。其实呢刚才短片当中啊有两个消息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个呢就是特朗普说啊，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沟通渠道。另外一个呢是特朗普的前盟友爆料啊，说美国官员呢正在战略会议上呢讨论要对伊朗使用核武器。那阮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这个时候突然爆出这样的信息，是美国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2: 其实现在双方啊也在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在很多问题上都在较量，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认知战、信息战的一个较量，各方都发出了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信息，真真假假。那么这两条呢我们把它合起来，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和大棒的这个关系。那么他这个为什么说是胡萝卜和大棒的关系？你比如说大棒，他就讲美国是不是有人还有影响的人考虑要对伊朗用使用核来打击他。我觉得这个呢有点确实有，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你要提高到用核来打击伊朗的时候，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已经没有任何抓手了，那是最后的一种选择，肯定要遭到国际上的这个一种谴责。但他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棒，就是说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一个呢，那么就是说那你这个如果你配合，那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两手呢他都在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伊朗也是在两手对两手，硬的这一手他也有，那么始终坚持他所想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问题，以及不跟你美国谈这个所谓的这像核啊像这样一些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双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外交渠道，虽然说谈或者不谈，但

0: 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关闭，因为外交还是在这种激烈对峙的情况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渠道。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在讨论说，伊朗宣布呢和阿曼呢已经达成了已经敲定了这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通行的方案。随即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对阿曼发出了一个警告，说如果阻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将会对阿曼这个进行轰炸。那牛老师，是不是美国呢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表达对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个方案的不满，另外呢也是对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发出一种震慑？
2: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一次为什么特朗普这么生气呢，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那么特朗普生气了，所以特朗普要把阿曼作为他的替罪羊。那么为什么要选阿曼呢？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8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美国说，特朗普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伊朗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但是特朗普是临时突然宣布了说停止对伊朗的轰炸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的盟友正在跟伊朗进行密集的磋商，已经就海峡问题达成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协议了，说那个具体的协议，最后的协议很快就要达成。那么当时这个盟友指的就是阿曼，就是当时实际上是至少在美国看来是阿曼代表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证明不是这样。后面来伊朗说，我们确实是在跟阿曼谈判，但是跟美国没有关系。我们跟阿曼谈判是要跟阿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伊朗对海峡有了控制权和管理权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要开放海峡。那么我有控制权了，我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锁，所以跟阿曼谈判他说跟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自己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到现在为止跟伊朗关于海峡的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然后美国把这个就归罪于阿曼，说是因为那个阿曼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国内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是最近一段时期阿曼实际上是越来越靠近伊朗的一边，不是靠近美国的一边。之前呢阿曼一直说是他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但是呢最近因为阿曼和其他海湾国家发现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越来越往后退了，然后依靠美国来保护海峡的安全，来保护海湾国家越来越靠不住了，就是未来大概率的情况可能伊朗真的要管理和控制海峡。在这种情况下，阿曼和海湾国家可能在考虑说必须跟伊朗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所以那个跟伊朗之间确实可能出现妥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发现那个海湾盟国可能离自己越来越远，可能那个像伊朗这方那个靠近，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特朗普威胁阿曼，就是要那个警告海湾国家。
1: 对，所以呢是来威胁阿曼，警告海湾国家，也是避免让美国在整个事件当中呢变得非常的被动。就在美伊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啊，伊朗释放出了强硬的信号，说美国和以色列9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并且决定将战略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我们来看短片。
3: 17号，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该官员表示，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前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伊朗强硬派没有将希望寄托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的时间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做准备，旨在让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付出更大代价。 同一天，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宣布，任何俘获或击毙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0: 26号表示，美国以色列在对伊朗的战争中九个正式目标均未能达成，伊朗取得了名副其实的胜利。伊美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胜利荣耀的见证文件。据悉，卡利巴夫所说的九个正式目标指的是美国此前提出的伊朗彻底投降、政权更迭、不得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等。
1: 伊朗高官表示呢，当前的战略政策已经从防御性转向了全面进攻。其实呢，从之前伊朗主动的去打击美军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这些军事基地啊，就已经有所显现了。另外呢，伊朗方面还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九个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牛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表述它是否客观，或者说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战争的胜利宣言？
2: 对伊朗来说，确实伊朗现在开始采取进攻性的措施了。它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战争打到现在，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美国多次威胁说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战争，但最后都退回去了，没有。所以伊朗发现美国不敢真的再一次对他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伊朗的胆子就大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从7月14号之后，美国又一次对伊朗的所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美国要从经济上把伊朗压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会坐以待毙，伊朗一定是要反击的。伊朗反击的策略就是，伊朗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在整个波斯湾甚至整个中东地区来制造一些事端，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戏码呢，在2018年时候，当时就上演过。当时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进行极限制裁，伊朗就袭击波斯湾的油轮，伊朗就那个让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大概的套路也是这样的。
1: 另外呢，还有外媒爆料说呢，伊朗的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呢，已在积极的筹备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知道呢，这个伊朗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现在呢又说还要升级冲突。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战争潜力？
3: 我觉得伊朗无论如何，它一定有一个这个它的计划，就是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坏的准备呢，我觉得也是来为了进一步的应对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因为现在我觉得双方啊，可以说走到了一个没有相向而行，而且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行的情况下，因为双方要的要价，而且双方的目标南辕北辙，实际上各说各话，我觉得现在有点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从这个伊朗来讲，对美国也没有任何信任，他认为美国也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有可能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个对伊朗来讲，他一定要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做好和美国一个这个长期交手，而且能够不吃亏，起码能够跟美国造成一定的这个创伤或者是伤害，这样来遏制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压。
1: 其实呢，升级冲突啊，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美国抽身，然后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个战略当中。除此之外呢，美国国防部17号有一个表示啊，说美国海军和雷神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0: 17号，美国国防部发布声明称，美国海军与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加快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雷神公司表示，这份合同期限为7年，公司将大幅提升产能，以满足激增的导弹需求。战斧导弹的年产量将增加至1000枚以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雷神公司目前的战斧导弹年产量仅为60枚左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本月初曾报道，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同样在17号，美国新闻周刊披露了林肯号航母此次部署的成本。五角大楼前代理审议长称，林肯号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的行动成本约为每天550万美元，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期约270天的任务期间，共花费约15亿美元。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则表示，在美伊战事期间，林肯号航母部署的成本会上升至每天1200万美元。根据美国海军14号的估算，林肯号航母在约270天的海上航行中有200天

0: 天是在战区度过的。
1: 美军和雷神公司签订的这份导弹采购大单啊，将战斧巡航导弹的年产量从当前的60枚大幅跃升到了1000枚以上，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它这样一个现实呢？
2: 确实它的弹药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减少，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打仗，美国要不断的打仗。其实美国的打仗除了这领导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呼风唤雨的一个利益集团，叫军工复合体。像雷神公司就是这个军工复合体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主要它的专长就是导弹和雷达系统。那么这一次美国给了政府给了他一个大的订单，这正是他所要的。实际上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战争他打，实际上我觉得在损失削弱这个民众的这个民生来这个维护，或者是来跟这个军工企业进行给给养。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它实际上它的2025年它的经济是3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它的负债已经达到了到现在为止40万亿美元，就它的负债是远远高于它的 GDP。 那它为什么还要打仗？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在美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游说作用，那么既有了战争他们就不愁没有生意。
1: 嗯，美国媒体呢还披露了林肯号航母这次部署的成本270天15亿美元。我们知道呢，目前啊这个布什号呢还在阿拉伯海，这个福特号呢是5月份撤走了，华盛顿号呢正在赶来的路上。这航母一动都是钱，这巨额的部署成本对美军接下来的这些行动啊安排会产生影响吗？
3: 成本其实对美国来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5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今年的军费总开支就是10000亿美元左右，然后明年是1.5万亿美元左右，所以说15亿跟这个来比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对航母来说，美国航母也确实很紧张，但并没有到了不可承受那个地步。美国有11个航母战斗群，那么理想的状态同时在海面上的可以保持2到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多的时候同时在海面上4个航母战斗群它都能保持的。那么现在它在海面上是3个航母战斗群，但是林肯号因为要回那个母港，所以未来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它只要有政治决心都可以是实现的。但它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场战争美国人觉得不值得打，这是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谈判窗口期满，美国不寻求延期，伊朗战略政策向全面进攻转变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多地暑热还在持续。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正在西伸加强，尤其是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呢是伸展到四川盆地一带，跟大陆高压打通，南方高温增多，闷热感加强。但是总体来说，这次高温的强度不是很大，以闷热为主。那像一些地方虽然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有35甚至是40度以上的。同时南方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呢有27度左右，所以可以说这个闷热感是贯穿早晚，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在欧洲，近期欧洲西部高温强盛，但是今明两天在法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呢会有雨水发展，伴随着雨水，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将会有所缓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从接近40度下降到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马德里将会逐渐退出高温，而在巴尔干半岛炎热发展，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有38度，而在北欧天气是比较清凉的，像奥斯陆最高气温只有19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1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

14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1度，柏林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16到25度，巴黎小雨20到28度，日内瓦阴转晴16到3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7到29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5度，渥太华小雨16到25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并威胁阿曼，如果妨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及外务大臣针对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相关言论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有助于稳楼市，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2000多件展品亮相，公众可零距离触摸全球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4: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5: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5: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